0: 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 今后

0: 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

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

0: 是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啊，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 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0: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9: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 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是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2468亩的昆仑路小区，教学楼、实训中心、图书馆、学生宿舍一应俱全。自治区专门筹措28.44亿元校园建设经费，推动南疆好几所高校体制扩容。国家是真的把南疆的教育放在了心上。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完全紧贴南疆实际，和田的核桃、红枣、石榴品质好，但保险和深加工一直是短板，所以我们专门开了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医学检验技术，都是根据和田的产业需求来布的局。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当年出去读大学，现在回来当老师，这五年的变化我是真切感受得到。往后啊，我就守好这3尺讲台，踏踏实实教好书，和同事们一起为咱们新疆发展尽自己一份力。
1: 开局15亩，奋起新征程。
2: 15亩期间，我区将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继续聚焦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到2030年，我区锂、钛、铅、锌等矿产产量力争跃居全国前列。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15五时期，在拓展找矿成果上，我区将统筹各类资金形成合力，建立稳定长效的财政地勘投入机制，加大基础地质调查以及油气、铁、金、铜、锂、萤石等重要矿产勘查力度，提升资源储量和接续能力。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军：
4: 加强政策供给，完善多元化地质勘查投入的模式，推动各类资金加大勘

0: 投入，力争新发现一批战略性矿产、优势矿产、找矿把区和矿产地，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和重大产业项目紧缺急需的矿产资源，合理有序投放矿业权，进一步优化矿业权出让登记审批流程，加大对矿业权人的帮扶力度。
1: 张军表示，15五期间，我区还将以战略性矿产为重点，加快矿产资源碳转采步伐，针对国家紧缺、对外依存度高的战略性矿产，有序投放矿业权，吸引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参与新疆矿产勘查开发，加快增储上产，在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集聚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钛、铜、金、锑、铅、锌等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
0: 优化矿业权投放时序和区域布局，重点向南疆等重点开发区倾斜，推动新形成一到两处大型以上规模的矿产开发基地，推动勘查开发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源支撑。
2: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为 4556.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98%。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的报道。
3: 这两天，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正在进行调试和机组移交。这个项目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日间光伏足额发电，光热同步聚光储热，夜间阴天等光伏发电效率下滑时，熔岩释放热量持续发电，有效缓解风光出力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可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三峡新能源哈密风电有限公司一周光热电站发电运行负责人金一鸣：
4: 今年发电量是6.8亿，然后现在总的年度的完成情况是83%以上，光热的发电量是1400万，完成了这个35%。
3: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量1514.5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33.24%，其中风电同比增长42.44%，太阳能发电同比增长41.52%，火电、水电发电量小幅回落。新疆电力供给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截至九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1.84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65.71%，成为新疆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托胡提热合曼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将进一步拓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力争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
5: 依托新疆丰富的沙漠、戈壁、荒漠土地资源，围绕重点输电工程，加快配套新能源电源基地建设，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开发，推进实施一批煤炭、煤电、油气与新能源融合试点项目，开展老旧风电厂以大带小改造升级，拓宽光热发电开发利用场景，丰富可再生能源多元开发新模式。
6: 我区各地各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推进度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及库洲混凝土面板全部浇筑完成，这是继下水库面板完工之后，项目又完成一项关键工程节点，意味着水库具备了蓄水的基础防渗条件。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49米，整片坝面由一块块独立混凝土面板拼接而成，施工人员在大坝及库洲共铺设了193块混凝土面板。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水库工程项目部经理高红利：
8: 哈密昼夜温差比较大，风也比较大，我们通过骨料预冷、侧风浇筑和后续养护等措施，降低面板开裂的风险。
7: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上下水库防渗面板工程完工后，工程从土建施工转向蓄水筹备阶段。接下来，施工人员将加快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2028年建成投运目标实现。 新疆华士丹药业国际产业园总投资2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土建外网工程已全部完工，道路铺装完成大半，室内装修加速推进。乌鲁木齐江教文化产业园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室内装修收尾工作，预计本月底实现交付。该项目总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项目负责人郑金龙：
9: 江教文化产业园分为南北两段主体建筑，通过空中连廊相连，项目构建六大主题场景，汇聚餐饮、文娱、运动体验业态。目前我们也在同步招商过程中，招商率已完成了45%。项目建成后，将以手电经济赋能商业发展，打造年轻潮流社交剧场。
2: 眼下正是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时节，我区各地统筹做好农机调配、田间技术指导等，高标准推进冬小麦播种作业，为来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秋播期间，加施县累计投入智能播种、犁地、整地农机3000多台。县级农技人员分4组分片包连，下沉田间巡回指导。全县冬小麦机械化播种率、标准化作业率均达100%。在加施县河下阿瓦提镇，智能农机穿梭田间，犁地播种一气呵成。副镇长曾庆格介绍：
11: 今年我镇实现冬小麦全程机械化作业全覆盖，作业标准统一，既节省种子、人工成本，又从根源保障播种质量，为明年冬小麦稳产高产打下坚实基础。
10: 今年和田市优先推广新冬系列耐寒高产小麦品种，全面落实播前种子包衣，有效防治地下害虫和苗期病害。新和县创新推广小麦加辣椒、小麦加玉米粮精套作模式。新和县塔木托格拉克乡拜石托马村村民郭广红：
12: 小麦地套辣子，玉米一地双收，收益更高，我们对明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10: 北江麦区秋播作业正进入高峰期，沙湾市峨眉县调配农机力量，点对点开展田间技术服务，根据伤情灵活调整播量与播种深度。霍城县依托高标准农田，采用一体化精量播种设备，同步铺设滴灌带。昌吉市播种进度已超70%。马纳斯县采用田字格播种技术，增强小麦抗倒伏能力，细化冬前管护举措。马纳斯县乐土邑镇郑家庄村冬小麦种植户郑小超：
13: 都是在高标准农田上种，现在已经机械化，利用率达到100%，再加上现在国家对冬小麦这个补贴，我们更加的有信心。
6: 今年1至9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0,000辆，同比增长48.4%。其中9月29号单日进出境车辆达920辆，刷新历史单日最高纪录。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4: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公路口岸通关态势持续向好，跨境物流通道活力全面释放，极大减轻了跨境货运代理企业的运营压力，降低了物流成本。阿拉山口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管张翔告诉记者：
15: 流程更精简，查验更智能，有效保障了中外客户订单履约时效。
14: 截至目前，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货运线路已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持续压缩通关时限，优化通关流程。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汤福兴：
16: 深化与海关等部门联勤联动，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减少车辆滞留时间，以高效、便捷、精准的通关保障，全力护航跨境贸易畅通稳定。
2: 昨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喀什市举行，全疆各地同步启动，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任其超的报道。
17: 此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待遇测算、工商预防宣传、税医银联办等服务专区。 同时通过情景剧、主题 VCR、现场讲述等形式，以暗示法让社保政策从纸面走进群众心里。喀什地区社会保险

0: 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牛立坤表示，现场展示的许多内容都是来源于当地社保工作的实践成果。
1: 我们持续优化经办办事流程，实现所有乡镇、村社区社保基层服务平台全覆盖，还建成了246家顺应一体化服务网点，参谋登记、权益查询等高频业务，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办。
0: 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李宁介绍，接下来一周，全江社保工作人员将走进社区、乡村、企业、校园，开展政策宣讲、参保动员、待遇测算、反欺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引导用人单位依法参保，劳动者主动参保。
2: 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依托五级经办服务体系，持续推动社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一线延伸。我们将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社保服务高品质服务供给，让各族群众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九月末，全江法人金融机构获得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93.28亿元，民营经济贷款投放力度明显加大。
4: 10月26号起，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公司将开通阿斯塔纳至伊宁直飞航线，计划每周136各直飞一班。
3: 近日，2026年自治区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总决赛在新疆检察官学院开赛，来自全江14个地州市的代表队同台竞技，选手围绕未成年人犯罪、网络诈骗等典型案例，完整演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宣判等庭审全流程。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小到中雨转雨加雪，0到12度。
4: 阿勒泰多云，-2度到6度。
3: 塔城多云，-2度到13度。
4: 伊宁多云，4到20度。
3: 伯勒多云，-2度到15度。
4: 克拉玛依多云，4到14度。
3: 奎屯小雨转多云，2到16度。
4: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0到13度。
3: 昌吉小雨转多云，1到14度。
4: 哈密小雨，4到19度。
3: 吐鲁番多云，12到26度。
4: 库尔勒多云，7到22度。
3: 阿克苏多云，10到22度。
4: 阿图什晴，9到23度。
3: 喀什晴，10到24度。
4: 和田多云，11到19度。
3: 乌鲁木齐小到中雨转雨加雪，0到12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栋，主播子涵、安瑞。

0: 好，即刻开始早上早上，这里是一零一点二。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的头上。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云梦啊。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开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峰。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今天啊又到了周四了啊，这周感觉过得还挺快的，但是呢这个天气觉得好像是越来越冷了。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啊，这个天气温度好像就特别冷。
1: 是，我觉得昨天晚上就挺冷的，因为昨天下完节目之后，然后回到家里九点了，然后感觉特别凉。
0: 没错，昨天晚上我在家里的时候也是，平常的话我基本上晚上会开窗嘛，但昨天在家里坐的时候呢开着窗就觉得挺冷的，于是乎呢把窗子也关上，关上窗子之后还觉得有点凉飕飕的。
1: 是，现在我总觉得晚上好像更难受一点，因为现在还没有供暖嘛，所以每次觉得一到了晚上，然后被子我也没换成厚的，我一直遵循着春捂秋冻原则，
0: 没错，
1: 然后到现在盖的还是夏凉被，然后每天晚上哆哆嗦嗦的蜷在被子里，得等到这个半个小时以后
0: 才能暖和起来。
1: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盖棉被有一个点是什么，你一定要用自己体温把它捂热了之后你才会觉得暖和。
0: 是的，确实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发现确实相较于之前啊温度更低了。那早上其实我过来的时候呢天还没有亮透哈，基本上还是处于非常一个暗的状态。
1: 是，
0: 早上呢还可以看到特别多的星星啊，早上过来的时候看到天上还挺多亮的星星，我就突然发现最近好像这个星星变多了啊。那早上其实风景还非常不错的，也有听友跟我们来分享了今天早上拍的一个照片，燕子呢拍了一个照片在群里边啊，然后呢有淡淡的这个雾气，它应该是在河边，然后呢远处的这个朝霞倒映在天空当中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啊。
1: 对，这个画面有雾气之后更添了几分朦胧的美。
0: 没错，那有点像仙境一样啊。
1: 是的，
0: 确实秋天的景色我觉得特别美。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好像最近有这个露水一样的，不知道是昨晚下了雨还是这个露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感觉哪里都有点湿哒哒的感觉。好的，那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互动话题呢是最近你的大手机推给你的大数据有哪一些内容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是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近期手机推送的内容比较多的是那种网友们自制的 AI 短剧。然后就比如说这个小猫会说话，还有这个小狗叫豆豆，不知道大家刷到过没有，特别治愈。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像是什么我的宠物变成了人，然后养了很多异宠等等的。我就看，以前其实说实话是打心底可能会觉得我不太想看这种东西，或者是我应该不会选择去看。但是看上去之后真香啊，就现在每天搜着看。就是天天等它更新。
0: 是的，很有意思哈，现在的这个 AI 短剧制作的我觉得越来越精良了，然后呢包括它的配音，包括它的画面，还有包括它的情节，我觉得都其实还挺不错的。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在前几个月，我之前一直不喜欢刷这类的这个 AI 剧，是因为总是穿模。然后有一阵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以前在这个知乎上有一些末世文，大家有看过吗？什么重生到前一天，或者说是在极寒的一个情况下生存的，类似于这种。我以前挺爱看这类的一些小说吧，也不能说小说，就是写的东西。然后呢后面最开始的时候某这个红果软件把它给就是做成了
0: 拍成
1: 短剧，不是拍成短剧，做成了 AI 的那种短视频。我还看挺津津有味，因为我以前爱看这个嘛，前几年一直在看知乎，然后后面我就说我搜着我去看看，我就发现制作好粗糙啊，就是全都是穿模，比如说人的头在前面呢，手还在后面转了个身，身子没跟过来，这种类似于这种比较多嘛。然后就是所以我对他一下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这种抵抗的心理吧。
0: 对，
1: 然后直到这几个月我再刷到他完全大变了。就整个状态啊，包括人的神情，还有小动物，就比如说我看的这个一个叫豆豆的小狗，会说话的小狗，就是整体就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吧。而且就是他的一个质感也特别

0: 好。
1: 对，以前就前段时间刚出来这种这个短剧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小爱有没有刷到过那种虾人类型的。
0: 虾人是什么？
1: 就是一个特别抽象的表情包，然后呢它是一个主角叫虾人，就是各种的剧情里边，然后呢就是那种小动漫的那种情况哈。
0: 哦，明白。
1: 对，然后呢那段时间其实那种虾人特别火，就是制作也比较的粗糙，然后人呢就是那种2D 的动啊动啊动动的那种感觉。
0: 哦，明白了。
1: 对，但那段时间特别火，好多男生就基本上打开就有无数的这个虾人给你推荐。
0: 嗯，
1: 然后呢其实主要咱们看的不是它里面的画面是怎样，是看的它的一个剧情，虽然说剧情相对来说比较老套，但大家还挺爱看的，
0: 看得挺好玩的。
1: 对，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今年下半年以来这个 AI大面积的崛起之后呢，虾人刷到就少了，因为
0: 是
1: 虾人已经升级了，升级成了那个画面比较精良的，然后呢剧情也比较好的，所以呢大家的审美也就越来越高了，刷到虾人的这个比例也越来越低了。
0: 其实我刷到几个我个人认为审美比较高的啊，就是确实能从它的制作的画面看出来很精良，是有一些这个戏有主题的。
1: 嗯，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二郎神主题的，就是刚开始我是不太喜欢，但是看完之后我发现画面太精美了。
1: 嗯，没错，是的哈。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最近的手机大数据会给你推荐我们哈，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对，而且小的时候如果不吃完饭或者剩着一点点的话，然后家里人就会说如果你剩饭脸上就会长麻子。
1: 嗯，没错哈。所以呢这种对于粮食的敬重哈，这种敬畏之心从小就已经在我们的心底生成了。
0: 是的，而且我到现在为止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看到有人浪费大把粮食我会觉得很难受。
1: 嗯，没错，吃不完或者说这个浪费的情况呢心里就会很难受。所以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是哈，也要做一个光盘行动者吧。好的，那马上呢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足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开始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6哈，那大家呢应该在上班的路上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说实话，其实早高峰最近的话，我觉得早上过来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况吧。
1: 嗯，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9:30到10:00的时候会堵得稍微严重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晚高峰严重。
0: 嗯，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其实最近修路比较多，所以大家呢出门的时间也会稍微来说可能会更往前提前一些。那也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
1: 嗯，
0: 从后台来看的话，确实还是有一些在拥堵的情况，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东西走向，一个是在我们的市一大道和人民东路这边哈，喀麦大道这边过来呢，东向西的方向在和快速路交汇的路口这边，然后再堵到了会展中心的这个十字路口哈，这个

0: 拥堵的地方还挺长的。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石榴转盘这边，然后呢也是一直堵东向西，一直堵到了滨河北路的路口。然后过了这边之后呢，一直是到摩天轮这边车流量都比较的大啊。这边今天的人民东路这边车流量不是特不好，不是好走啊，车流量很大。
1: 而且呢，也连接着世纪大道的这个青年北路这边，从体育运动学校这块开始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就出现了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
0: 嗯，没错。再往这个西边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天南路这边的话，是从塔里木路南向北、北向南，一直是到人民东路的这个路口呢，双向拥堵的情况。
1: 嗯，对，天南路还有一边就是在第十二小学的门口北向南，车流量较大，但是不是很拥堵。那我们刚好连接健康路，就连着健康路说吧。从工人医院这里开始，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农三师学校十字路口出现拥堵，再到二医院的这个红绿灯这里，然后出现了一点点小的拥堵。另外一边是三运司的这个农批市场这块，西向农的方向，也是一直到农三师学校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还有呢，就是从水井南湖水井花园小区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彩虹桥上面，是有一小段的等红绿灯的情况出现。
0: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人民西路吧。人民西路的话，从我们的这个
1: 温州
0: 大厦
1: 这里，
0: 哎，这边的话到我们大十字这边是有一点点的拥堵。那同时呢，西域大道这边从妇科医院，然后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在环江十字路口呢车流量比较大。今天西域大道路不是特别好走啊。也还有呢，东向西的方向从人民银行这边过来哈，然后呢西向东一直是堵到了我们的这个圆融国际大厦的路口。再往这个东边西边走呢，在月星上海城这边是西向东，在这个路口这边有一段的拥堵。那再往西边看的话，在环球港这边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大众翡翠城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呢有一段的拥堵。
1: 嗯，对。那五里桥这边现在的路面情况也是不太好的，具体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刚好到红河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其实已经到了中国石化加油站这块了，红河北路的这边
0: 没错，还堵得挺长的啊。而且呢还是处于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西环路吧。西环路主要集中在新福华亭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到这个路口这边的线车流量比较大。与此同时呢，团结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团结路从昆仑人民医院这边过来，然后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在西环路的路口这边造成了车流量有拥堵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新民路这边呢，第十小学一直到山路林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然后再从水利局家属院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解放南路这边现在也是有一点拥堵，那主要就是从地委这一块，然后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情况。
0: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慕士塔阁东西路和健康路吧。那其实呢，慕士塔阁东西路咱们东西走向的话还算不错，主要呢还是拥堵的点集中在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也是因为受到建国路修路的一个影响吧，大量的这个车流量就汇入到这个慕士塔阁西路这边过来了。其他的话，再往东城那边去的话，慕士塔阁东西路目前来说，东向西、西向东都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班超路和建设路吧。建设路的话，在东边的话还是车流量比较的好走，但是呢快要到我们的这个和南湖路交汇的路口这边的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在盘都城这边的话，是东向西的方向一路堵到了和
1: 卫校这里，
0: 对，卫校这边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哈，也是因为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吧。然后呢，我们的五洲医院这边过来，青年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是一路堵通了，从建国路堵到了班超路的这个路口，主要可能还是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吧。那还是我们的这个在恒昌这边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南向北南湖路呢一直是堵到了乐和广场的十字路口，包括呢阳光小区这边也是，北向南往下到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也是有一段的拥堵。今天世纪大道南路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这一段呢特别的拥堵啊。
1: 对，主要就是从曙光国际建材市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堵了两个红绿灯吧，挺长的，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完全都是堵通了。然后其实从这边来算的话，再到昆仑大道就是三个，昆仑大道的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就是三个堵点

0: 没错，这边的话估计没有个十来分钟二十分钟可能都通行不了，这边相当的拥堵啊。包括呢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从三运四物流中心这边下来到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呢车流量也比较大。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清泉市场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呢，这边车流量也比较的大。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建国路的话是东向西的方向和快速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另外的话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和快速路交汇的这一段呢有一点点的车流量啊，但总体来说呢还算不错，估计呢一个红绿灯还是能通过。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城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和我们的这个健康路交汇的路口这边呢，现在也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量。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再来关注一下北边吧。北边的话还是主要集中在天元大十字这边，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北向南的南向北的方向，从果园路这边拐过去之后啊，到这个大十字这边呢，现在车流量是有在排队的一个情况。一个呢是在天山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和迎宾大道交汇的路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还有呢在九小的对向九小这一侧哈，南向北的方向和我们的深圳路交汇的路口这边呢也有一段的这个拥堵。
1: 是的，利民路这边主要是体现在了陕西大厦对向车道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情况。
0: 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前面呢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呢，慢慢的车流量也是开始汇集了，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量。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总体来说的话，其实相较于晚高峰还是要好很多。好的，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0: 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吧。说实话最近啊，这个早晚的昼夜温差是挺大的，来跟大家说说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预计呢，10月15号到明天，喀什平原各地是多云转晴，傍晚至夜间有5级左右偏北风，山区及风口风力8级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局地中雨。塔县马尔扬乡至达布达尔乡这一带呢会有这个大雨，同时呢到了16号白天各地是晴间多云，气温变化不大。16号夜间到17号各地是多云渐晴，有浮尘，偏东风5级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雪。
1: 未来3天内平城区最高气温是23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8度左右。今天的天气一看就非常的好。
0: 没错，今天的天气啊能见度非常的高，听友也在群里跟我们说哈，老远都能看到远处的雪山啊，风景非常的美。早上也有很多的听友分享了今天早上拍到这个照片，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看哈。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再次提醒一下，到了这个周六之后，这个最低温度的话可能就在5度左右了啊。
1: 对，其实从周五也就是明天开始，最低温度就是一直在8度，然后周六周天然后也是一直在6到5度左右，这是最低温度，最高温度还是在23度或者18度左右。
0: 没错，早上的话咱们出门如果说早的话还是要记得适当的去增添衣物。刚刚我们开的这个窗子，我感受到外面这个冷风啊吹进来，因为我穿了个短袖，还是感觉有点凉凉的啊，冷冷的。
1: 是的。
0: 好的，另外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油价呢马上要进行调整了。就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钟之后啊，新一轮的油价进行调整，在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晚上24点钟之后呢进行调整。预计呢我们的这个国内的油价将下调，最高预计降每升0.19元。
1: 是的，本轮油价的走势是一波三折，周期刚刚开始的时候预估的跌幅就突破了0.1元每升，中间一度扩大到0.2元每升，最新的数据显示预估跌幅的小幅度是进行收窄的。
0: 没错，那也是根据折算的话可能预计下调，92号汽油的话预计下调0.18元每升，然后呢95号汽油是0.19元每升，0号柴油呢下调是大约在0.18元每升。也就是说呢咱们普通家用的车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油啊大概能省下9块钱左右。
1: 是的，那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就可以加油了，明天后天呢其实也是一个降价的情况了。
0: 没错，是的。另外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呢是咱们的周四，援疆专家在身边，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个专家吧。
1: 今天的援疆专家是廖炯博做客直播间，他呢是妇科疾病这一方面的专家，子宫肌瘤要不要切，卵巢囊肿会不会癌变，宫颈筛查多久做一次，这些问题是很多。

0: 女性心目中的小疙瘩需要重视，也有一些是特别顾虑的。所以说今天直接邀请到了上海的援疆专家做客，专家在身边，复旦大学附属妇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廖炯博，带您读懂这一些妇科体检当中的常见疑问。
1: 嗯，没错。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我们呢也会把这个问题啊来给到廖主任，会给到我们专业的答复。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之前的话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拥堵的点还是挺多的。那再来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好消息是有几条路哈、啊、还是得到了不错的一个缓解，比如说在建国路这边，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路仍然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我觉得现在最堵的应该算人民东西路和世纪大道这边了。
1: 嗯，没错，从世纪大道这边过来，一路东向西，从咱们这个十六转盘这边开始，就一直是堵到了这个摩天轮底下，然后呢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确实车流量是非常大的。
0: 嗯，
1: 与此同时呢，天南路哈、啊、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人民东路这边呢，车流量也还是挺大的。西向东的方向呢，在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一直到摩天轮底下，人民东路呢也处于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
0: 是的，解放南路这边现在也出现了点路面情况，从于都大厦这一块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大十字是出现了拥堵。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从地委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二院的十字路口也没有得到什么缓解，现在还是堵的。健康路现在缓解了一些吧，主要就是在三运寺的一号小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会出现一小段的拥堵，还有就是健康路这边我们前面提到彩虹桥上堵现在已经畅通了，但是现在转换了另一边，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湖安居小区这一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彩虹桥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但是慕士塔格东路这一块路面情况非常不错。
1: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新民路吧。新民路的话还是有一段的拥堵，主要集中在从这个水利局下来哈，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我们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而且这边的受到了这个新民路的影响呢，大众路南向北汇入到新民路的路口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这边呢也不是特别的好走。
0: 嗯，是的，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兰宁路还有这个人民西路，包括我们的西域大道这边双向的是已经较为畅通的了。
1: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东西走向的几条主干道吧。前面说到的比较拥堵的这个班超路建设路这边的话，目前来说从后台看已经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了，但是呢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边班超路呢还是有一段的堵，东向西的方向。那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吧。建国路之前说到和快速路交汇的这一段呢是有一段的拥堵，现在也已经得到了好转了。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前面说到的世纪大道南路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路口，那目前来说得到了一些缓解，现在主要堵的点呢是集中在和南湖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
0: 是的，
1: 但是呢南湖路哈反而呢变得更加的拥堵了。
0: 对，首先呢就是从恒昌三期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到乐活广场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另外一边就是一直到和谐路的尽头维也纳酒店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拥堵，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红绿灯这一块。
1: 嗯，没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这边，昆仑大道拥堵的路段呢也是越来越长了，从这个多莱巴格派出所这边开始，北向南就一路堵到了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原来呢只是在三运物流中心这边哈，这个队尾是越来越长了。
0: 嗯，是的。帕米尔大道在疏附线这边的一个路面情况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段拥堵，主要是从喀什市第34中学这边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五里桥上面，然后一直到中国石油加油站这一块都是一个拥堵的路段，而且堵的呢还稍微比较严重一些了。
1: 嗯，没错，这边队尾也是越来越长了。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边的话从早上9点多钟开始就一直堵到现在，而且呢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反而是越来越堵了啊。
0: 嗯，是的，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北边的一个路面情况吧。首先是第一人民医院这边，这里呢现在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第一人民医院家属院这一块移民大道这边出现了拥堵。那还有呢就是在它的对向车道，从广东路的丁字路口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深圳路的十字路口这一块是出现了一段比较长的拥堵的。同时深圳路这边也是一直连接着

0: 这个解放北路红绿灯这里北向南的一个方向，然后呢也是有一点点拥堵的。
1: 嗯，没错，同曼路呢也开始进行这个拥堵了哈，马上要到咱们开城仪式的时间了。
0: 嗯，对，
1: 北向南的方向下来一直到古城的这个路口这边呢，现在车辆都是比较大。那再次跟大家提醒啊，要进入这个咱们开城仪式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往滨河北路去进行绕行，不要往这个同曼路这边去进行行走了。
0: 是的，现在滨河北路包括果园路和友谊路路面情况非常不错，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地方。如果说大家要去往北边的话，可以选择滨河北路或者是果园路和友谊路。
1: 嗯，是的。再次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啊，今天的天气呢确实非常的好，能见度呢很高，然后呢天气也是很好。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有听友说到这个远处的雪山都能看得特别的清楚啊，然后也是特别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哈。
0: 对，余生这张照片拍得挺好的，
1: 有点日照金山的感觉啊。
0: 是，
1: 这个
0: 雪山整体的一个形状也是特别的磅礴。
1: 嗯，是的，太阳照在这个雪山上面，然后呢特别的漂亮哈。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今天拍到的美景。
0: 嗯，
1: 好的，马上到了咱们的这个10点钟的时间，10点钟之后呢，我们是专家在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嗨，早上好。

0: 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一零一点二。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的头上。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每周四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直播的专家在身边，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呢，直播间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妇产科专家，上海援疆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主任医师，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廖炯博。廖主任呢，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先后在上海市瑞金医院、上海是第一妇幼保健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学习工作，拥有妇科四级腔镜手术资质。廖主任好，欢迎廖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2: 主持人好，各位喀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廖主任今天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科普关于女性的就是妇产科方面的知识和内容，我觉得这也算是我们听众朋友的特别大的一个福利了。所以呢，我今天想要了解一下，就廖主任，您从上海来到喀什这段时间，在门诊和手术室里接触了很多的本地的女性患者，那您觉得喀什地区女性的妇科疾病和上海的患者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特点呢？
2: 其实大总体上的疾病谱其实是类似的，但是呢，喀什跟这个疾病谱女性呢，其实跟它还是一个经济条件跟社会认知有一定的联系，比如说感染性疾病啊相对比较多，那比如说像盆腔脓肿，其实在上海这种严重的妇科感染性疾病是非常少见的，但我们在喀什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他平时不去看，然后等到他受不了了，肚子痛得太厉害了去看，他已经肚子里已经有脓了，叫盆腔脓肿。还有一些就是跟妊娠相关的疾病，也是跟我们这个地方妊娠率相对高一点，然后妇女的保健意识比较差，多次的剖宫产有关系。
1: 就是其实呢，有些疾病是在初期的时候就可以避免的，就是预防和诊治的。
2: 对。
1: 但是呢，就是一拖再拖。
2: 对对对。
1: 这好像是我们所有的就是援疆专家来到喀什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管是就是膝关节的疾病，还是我们的腰椎、颈椎的疾病，都是拖到就是不能再拖，然后实在是受不了了，我才走进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自己诊治。那其实这个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
2: 这个危害就是早期很多疾病它是可以通过比较比较这个付出代价比较少的这种一种方式去根治性治疗的，

0: 比如说非常严重的时候，那可能会受更大的罪，经济上你可能付出的更多。
1: 对，
0: 所以这个从这个咱们去对比看，真的就是一定要有自己就是妇科疾病的保健意识。
1: 对，
0: 哎，那所以说在我们的门诊上，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1: 其实这个疾病谱倒是跟我们上海很类似的。女性的话，我们最多的就是，哦，医生，我体检发现肌瘤了，囊肿了，哦，医生，我有 HPV 感染怎么办？还有就是月经紊乱了，我应该怎么处理？其实这是应该来讲是我们所有女性最常碰到的四个问题。
0: 嗯嗯，对，说到子宫肌瘤，确实的，因为每年的就是这个我们都会去体检，那体检出来都就是很多女性会有子宫肌瘤，而且子宫肌瘤好像就是。它属于一个什么，比如说你这次给它切掉了，那它可能后期还会再生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很多女性她就觉得反正要长那就长吧。
1: 你讲的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也是一个正常的认识。确实子宫肌瘤它的发生率很高。我们从一些研究文献里它说可以达到80%。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平时生活里没有觉得它有这么多呢？因为一个方面呢，很多肌瘤它本身比较小，甚至临床上我们做 B 超也没有发现，你也没有觉得不舒服，所有没有去看啊。这个一个它发生率很高，另外一个呢，大部分肌瘤呢它是生长比较缓慢的，或者说是它在比较小的时候它是没有症状的，所以也不需要处理。所以我们大部分肌瘤发现的时候呢，一般是不需要处理的，
0: 就不需要，所以就不管它了。哎，
1: 其实不管它也是一个正确的处理，只是说你要定期的监测。
0: 是的，因为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就说到了说，说这个体检发现了这个肌瘤，但是呢又没有什么症状，然后医生也就建议说这个要观察。那如果你要长到一定程度，比如说长得又非常快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要采取其他的措施。那还有一些女性朋友说，以前没有肌瘤，哎，今年体检有了肌瘤，然后来月经的时候肚子痛，或者是这个身体不适，其实可能这也是很多女性面临的一个问题。
1: 对，我们要就是哪些肌瘤我们到了我们需要处理的程度，其实主要还是看一个是肌瘤的大小，另外一个就是对你生活造成的影响，包括最主要的影响，有的人是月经量增多，因为肌瘤它是长在子宫上，它会压迫子宫里面的腔隙，叫宫腔，叫内膜，那对这个内膜宫腔压迫了以后，它会造成月经量增多，有的人是表现月经淋漓不尽，尤其是月经量增多会造成严重的贫血这种情况。
0: 对，
1: 还有呢，就肌瘤它在盆腔这个位置，它会压迫你前面的膀胱，后面的肠子，那你会造成你的大小便的问题，比如说尿频啦，便秘啦，还有就有的人觉得下腹有隐隐的坠胀感，不适感。那到了这种程度，一般是需要手术干预的。
0: 就是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这个生活了。
1: 对，
0: 也影响到你身体的这个舒适了。就很多的朋友可能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这个月经量增多，那引起了贫血，引起贫血之后，即使它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破坏。
1: 对，
0: 所以这个可能确实是要处理的。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呢，就是痛经，可能这个也是有一些这个影响。
1: 痛经跟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但大部分女性的痛经呢，跟肌瘤可能相关性不大，
0: 相关性
1: 它可能是一些其他的病因，比如我们说子宫腺肌症啦，它是一种弥漫的子宫增大，倒是跟肌瘤它的相关性没有那么高。
0: 那子宫肌瘤就是100%都是良性的吗？
1: 我们说它的肌瘤的恶变率是比较低的，一般是不到千分之一。
0: 不到千分之一。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部分人把肌瘤都归为良性这一类，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你要碰到比如说肌瘤突然的增大，或者你近期感觉到明显的这个本来我就有肌瘤，突然觉得肚子痛了，那你要去看啊。那像这种恶变的风险还是存在的，那如果需要手术的时候，医生也会往这方面去考虑，去更积极的去处理它。
0: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宫颈息肉和子宫肌瘤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其实它是两个疾病。
0: 两个疾病。
1: 有一部分肌瘤，比如它本身是一个比较靠近宫腔的肌瘤，我们叫黏膜下肌瘤。那这个肌瘤就是本身大部分肌瘤都是长在这个肌壁上，就墙壁一样的。它脱落了，掉到这个宫腔里面去了。最后呢，从宫腔里面掉出来，掉到 这个宫颈口，它长得像一个宫颈的息肉一样，但大部分的宫颈息肉跟子宫肌瘤是两回事，
0: 两回事，因为体

0: 之前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女性朋友会有宫颈息肉，这么一个就是体检报告上会有这么一个数字。
1: 啊，息肉这个大部分是在我们做妇科检查的时候发现的，一般就是肉眼都是可以诊断的。
0: 嗯，
1: 它可能会导致女性朋友们同房出血啊，经期延长啊。那一般我们看见息肉呢，因为处理上也比较简单，会建议通过手术的方式把它摘除掉。
0: 哦，就是这个还是要建议手术，不管你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症状。
1: 小的呢一般也可以观察，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肉眼是可以尤其是没有同房出血恶性风险比较低的情况下，如果你有症状的话，建议还是要积极的处理掉。
0: 那有很多女性的朋友，比如说我的这个体检报告上有子宫肌瘤，有这个宫颈息肉，或者有其他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两个病症的时候，她会特别的着急，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那对于这部分女性的话，她的就是心理上应该怎么去自我调节？
1: 首先就是她的认知一定要知道，这个大部分都是良性疾病，
0: 就是
1: 她可能伴随你一生的。我们说80%的女性一生当中都可能会罹患子宫肌瘤，所以你说你今天长了个1公分的肌瘤，你去把手术做掉。那可能明年你又长了个0.5公分的肌瘤，然后后面这个肌瘤可能会伴随你一生，所以你过早的处理可能是一个过度治疗，而且是没有意义的。
0: 对，没意义。
1: 对，
0: 对，那为什么会长肌瘤呢？这是我们所有女性朋友发出的疑问，灵魂拷问：为什么她这么容易长肌瘤？您刚才说到了，女性朋友一生当中可能有80%的。
1: 这个目前还没有科学的结论，我们只能说它其实是跟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的，但是确实目前没有找到很好的预防的，或者说改变生活饮食作息习惯的方式去阻断它，因为它太普遍了，而且它的病因并不是特别的明确。
0: 哦，就是病因不明确，它长出来，而且是大部分是良性的。
1: 对，
0: 那就女性朋友就这样想吧，长就长吧。
1: 对，如果是比较小的，你就当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如果大了，导致你身体的月经的问题啊，大小便的问题或者不适的问题，那么我们去积极的把它处理掉。
0: 那如果是就是我长得特别大的时候，我需不需要就是对身体已经有很大的这个伤害的时候，比如说出血量太大，那这时候我去就是把它切除的时候，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先进的方法是什么？
1: 其实我们肌瘤的处理方式有很多，除了前面我们都说的观察以外，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手术，包括微创的手术，包括开腹的手术。那手术进去以后呢，我们因为肌瘤是长在子宫上的，如果是考虑要年纪比较大的接近围绝经期的女性，我们也可以考虑积极的把整个子宫切除，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对于年轻的女性，尤其是要生育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把子宫肌瘤剥除，然后把子宫再缝回去恢复它的解剖这种方式。另外呢，还有一些消融的手段，包括这个超声，叫海夫消融，包括一些热消融，就是我们通过物理的方式把肌瘤这个组织给它坏死掉，让它再吸收。
0: 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就是根据其实不同的这个病症，就肌瘤的生长的情况。
1: 对
0: 而且根据自身的一个身体的情况，
1: 对，
0: 来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好。
1: 对，因为肌瘤的位置不一样，选择的方式也很有差异。那么你年龄的不同，我们医生给你提供的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0: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女性建议剥除子宫？
1: 剥除肌瘤，
0: 剥除肌就是切除子宫，
1: 切除子宫，对吧？其实大家对切子宫呢有一定的误区，或者说是害怕，
0: 那真的是会非常害怕。
1: 对对对，觉得它是一个人体的重要的器官，对吧？这么重要，生孩子的一个器官，切除了会不会影响很大呢？其实它的主要的功能，对于女性来讲，它是来月经、生孩子。其实等你完成生育以后，来月经可能是一种负担。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大于40岁，包括大于45岁以上，肌瘤多发的，肌瘤很大的这种情况，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可能有时候会更倾向于去切子宫。一方面呢，它的伤害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你剥肌瘤，它是在这个房子上面东凿一块，西凿一块，然后凿完了以后还要给它缝起来，对吧？那切子宫反而好像是在地基上 把整个东西端掉了，所以

0: 它的创伤呢，有时候从我们医生角度来讲，它的出血风险啊，它的创伤啊，反而更小。
1: 嗯，更小，但是是不是会对身体后期的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到了女性觉得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啊，
1: 就把它摘除了，那会不会对身体啊各方面，就是比如说激素的调节呀、啊，这些身体啊造成一些伤害？
0: 主持人提到了一个是普通所有的这个大众女性、就是、都会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激素水平会不会下降？我会不会早？就更早的更年期、对吧？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非常的就是子宫肌力又非常厉害了、但是医生建议的时候，他们一般选择的都不会去切除子宫、所以这个呢，我想他们可能是很担心的问题，可能点就在这儿。
0: 嗯，是的，大部分女性会担心说我的子宫切掉了以后，它的激素水平会下降，会出现更年期的症状、这是最大的担忧。但是这里大家要知道，我们女性的激素的来源是两个卵巢、是卵巢来源激素。我们把子宫切掉了以后，卵巢是不会去动它的啊，尤其是没有绝经的时候、所以你子宫没有了，卵巢还在，它的激素还是照常分泌啊。可能你不来月经了，但是你体内的激素它会周期性的分泌然后下降、可能有的人来月经期间会有乳房的肿胀不适啊、那只要你有激素水平的在，它还是照有这个规律来出现的。
1: 哦，其实是卵巢，
0: 对，
1: 它是发挥它的功能。哦，明白。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切了子宫以后，我作为一个女性是不是不完整了，影响夫妻生活？其实它也不影响，因为我们完成我们夫妻生活的这个通道是阴道，子宫切除以后，我们阴道是顶端是封闭的，所以对于这个整体结构上并没有一个破坏，它还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完成正常的夫妻生活的。
1: 所以说你看，大家其实是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就真的你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那如果是医生经过综合的考量说要切子宫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
1: 就是其实呢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我周围就有这样的朋友，所以我刚才问到了这样的问题。那可能这是我们很多女性的困扰，就你的身体已经到了很不适的地步，比如说除了这个之外，那子宫可能还有别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或者子宫内膜的前期的一些癌变，是吗？像这时候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0: 你是说子宫你再重复一遍，
1: 就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异位、是不是也都是在子宫里面？
0: 对，你刚刚提到，其实它是一个两个问题、
1: 哦。
0: 我们说子宫内膜的病变的问题，子宫内膜病变其实最主要是，体现在月经上。很多人是月经淋漓不尽啊，或者周期紊乱啊，经间期出血啊，这是内膜的病变。然后你刚刚提到的叫子宫内膜异位啊、内膜异位其实它里面一个是内膜异位到哪里。有的人他内膜异位到卵巢上，我们就产生了卵巢的囊肿啊。大部分表现是我们很通俗的一个用语叫巧克力囊肿。我们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会出血，对吧？那你如果这个内膜异位到哪个地方，这个地方到时候它也会出血。它一直出血，每个月出一次，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小囊肿，下个月又出一次，所以这个囊肿会越来越大，所以它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个叫子宫内膜异位的囊肿有一个俗语叫巧克力囊肿。
1: 我明白了，就是其实你的异位就是本来你每个月你要剥落，你要流血，然后你放你异位到哪里，哪里就会出血，就会有问题。
0: 对，这个毛病非常的特殊，我们叫它是良性疾病，但是它是
1: 良性疾病，
0: 但它有一定的恶性的行为我们有非常少见的这个异位，异位到哪里呢？异位到脑子里去了，异位到鼻子里去了，异位到肺里面去了。所以有的人会出现我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吐血。卡血或者说鼻腔里出血，那这种是比较少见的情况，但是呢，
1: 也会发生。
0: 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发生很多跟月经有关系的一些身体的不适，那还是可以及时的去就医，去寻找一下原因。
1: 找原因，那就是在临床上是有的，
0: 有的，少见而已，
1: 少见而已。还有子宫内膜癌，因为这个癌前的病变，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科普，就说到其实女性在这方面还是这个发病率相较来说呢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那内膜癌的发生率是越来越高。其实我们说内膜癌它跟这个内分泌代谢

0: 也很有关系，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富贵病。哦，富贵病，对，富贵病就好比你这个生活条件提高了，吃得好了，那肥胖相关的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发生率就增加了。嗯，那其实这方面对我们内膜也是有影响的。你肥胖了以后，脂肪来源的雌激素就增加了。哦，你的雌激素一直作用在我们的内膜上，它内膜就真的很厚。
1: 那内膜它是有一个保护的，每个月经来周期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孕激素给它，然后内膜剥脱掉。我们的宫腔内膜就是一直在这样循环，它每个月有剥脱，它才会有保护。如果你持续过多的，比如说我口服了很多外源性的雌激素保健品，或者是过度的肥胖，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内膜病变的发生。
0: 嗯，刚才说它是一个富贵病，就是大家可能想的就是女性朋友觉得我多补一些雌激素，我多补一些营养保健品，其实可能会比如说这个保养我的卵巢呀，保养我的这个子宫呀，像现在的这些保健品也比较多，很多朋友他可能分不清，就拿来我就吃了，我就喝了，那这时候可能刚才说过度的保护可能是一种伤害。
1: 对对对，我们月经就是应该要它正常的来，每个月能爽气的干净，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嗯，那像这部分朋友刚才说到了，就是不要这个过多的去补，也不要是盲目的去补什么雌激素。
0: 对，
1: 嗯，那像这样子我们在临床上，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那个知道它是一个恶性的病变？
0: 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讲，这个判断太难了。你只能说你哪些情况是月经不正常的，你应该到医院里来，我们去做一个检查。那月经不正常，其实我们医生最关注的几个点就是经期延长，月经量增多，经间期出血，这都是内膜增生的过度增生的一些信号。
1: 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到医院来，我们医生会给你做一个B超，甚至有时候会给你做一个内分泌相关的激素检查，去判断你的内膜的情况。刚好，那其实自己判断非常非常难。
0: 对，但是有月经的异常，还是要及时的来看医生的。
1: 对，还是回到了就是问题的本质上根本。如果女性的月经不太正常的时候，尤其是你突然一下和之前的就是有很大差别不一样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就要引起我们的这个重视和关注了。是的，尤其是有的人他持续的时间很长，有的人是刚开始说我的月经好像都是五六天干净的，但是最近一年都是要10天才有干净。
0: 对，有15天的，就一直。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看。那内膜的病变不是一天就发生的，它是肯定是长期的激素紊乱持续的作用导致了内膜病变的发生。所以观众朋友们，就听众朋友们，就是不要去拖，有异常还是要及时的去看。
1: 其实是自己的身体自己最知道。对，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 没关系，没什么大事儿，自己就给自己先下个诊断，这个问题不大，我再拖一拖，或者是也没有到了非要到医院去的地步。其实这时候你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但凡是出现了和以前不太一样的，还是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那一般女性朋友如果有了月经不正常的时候，她怎么去检查呢？比如我直接挂妇科。
0: 对，我们一般月经紊乱就是 这块是妇科去管理的。那我们挂妇科以后呢，医生会第一会评估你的月经的周期，你多少天来一次，对吧？正常的月经应该是28天左右，但是我们一般认为21天到37天左右来一次都是正常的，就是你延迟推前一周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经期，多少天的月经干净才是正常的。
1: 有的人他说我是3-5天干净，
0: 对吧？有的人说我是超过7-8天才能干净的。一般月经周期呢是4-6天，4-6天。我们8天以内干净都是可以接受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经间期的出血，我5天干净了，但是我过了几天又出血了，那这种出血模式可能是有问题的。
1: 嗯，对，你看这个判断还是好判断的，
0: 对，
1: 就是自己是知道是有一些问题的。那这时候就是女性朋友 这就是我作为女性朋友，我也觉得要给自己给我身边的人提个醒，就是但凡

0: 是有了一些不太正常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及时的，是不是？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有了问题，那肯定是在初期你诊治的时候是最方便，也是最节省成本和时间成本
1: 的。
0: 嗯，那还有呢，说到卵巢了，这卵巢刚才说到了这么大的作用，就哪怕我的子宫切了，但是其实我的调节激素的这个器官是卵巢。那目前呢，在临床上，像卵巢的疾病高发的都有哪些？
2: 卵巢其实最高发的就是卵巢囊肿嘛。
0: 嗯、
2: 我们体检很多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报告说，哦，我卵巢长了囊肿，医生这个需不需要处理啊？嗯、其实大部分卵巢囊肿在体检时候发现，可能是生理性的。
0: 哦，
2: 那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卵巢它是有一个排卵的一个功能，所以每个月的时候它会形成卵泡，到了月经的中期的时候，14天左右的时候，它这个卵泡就排掉了，然后后面它又形成黄体。其实这两部我刚刚讲到叫卵泡也好，黄体也好，它都是一些囊性的结构。
0: 嗯，
2: 但是有时候它有一些激素紊乱的变化，它会这个囊性结构就长得比较大。
0: 哦
2: ，B 超上它看到了就是一个囊肿。
0: 嗯嗯。
2: 这个时候体检出来了，可能就会很担心说跑到这里，医生我长了囊肿了啊。其实这种囊肿它是周期性的，一会儿来一会儿走，那这种囊肿它不叫病理性的，它叫生理性囊肿，其实是不需要特别处理的。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医生会让他，比如说你隔两三个月月经刚刚干净的时候再来复查一个 B 超。
0: 哦，对，有些囊肿确实是不需要担心，但是你在体检单上出现的时候就会这个着急。
2: 对
0: 啊，怎么长了这样的东西。
2: 对，但是如果你这个囊肿有一些其他特殊的结构，比如说它不是囊性的，它里面有实性的结构，囊壁上有丰富的血流，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歧视，比如说囊肿里面的液很稠啊，它有可能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巧克力囊肿
0: 哦，
2: 甚至是有一些有肿瘤标志物同步的一些升高啊，那这种的话我们就需要就是密切的去进一步的处理去做检查了。
0: 嗯，就是其实这个判断还是要在这个医生这里来帮大家来判断我到底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嗯，那这个囊肿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关注。嗯，这个确实。那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不用太着急。那还有说到了就是黄体，就之前呢我是咨询过廖主任，就是一位朋友他在运动的时候突然黄体破裂。
2: 嗯，
0: 就当时呢就肚子非常的痛，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医生就告诉他黄体破裂之后有可能要做手术。
2: 嗯，是的，刚刚我们也了解过卵巢的这个囊肿的发生，它会有一个结构叫黄体，就是排卵以后它这个空缺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个结构叫黄体。那这个黄体呢，它也是一个囊性的结构，它里面的血供其实是比较丰富的。
0: 嗯，
2: 那在黄体期的时候，同房啊，剧烈的运动啊，它这个囊肿就可能破掉了。那可能这个时候肚子里会出血比较多。
0: 嗯，
2: 这个时候呢，如果出现肚子痛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就诊，因为有时候肚子里的出血你是看不到的。
0: 对，
2: 等到你比如说头晕不舒服的时候，可能肚子里已经出了很多的血。
0: 嗯嗯。那像这个我怎么去保护它呢？就是它什么时候会，比如说剧烈到什么时候它会破裂？这个好像普通就是女性我觉得很难掌控这个。
2: 对，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掌控不了的。
0: 嗯嗯，
2: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黄体期因为运动也好，因为某种外力，那比如说是比较低级别的感染以后，低级别的这个病变，我们可以通过局部的物理治疗，包括激光啊，电凝啊，把这个病变这个烫掉啊。如果这个病变程度比较重的，我们会在宫颈局部做一个小手术，叫 LIP 刀或者叫冷刀锥切。那切下来以后去做化验，有时候你在做锥切的时候，这个病变就被完整切除掉了。那后续只要你密切随访、妊娠啊，这些都是不影响的，都是可以的。
0: 嗯，那廖主任，您觉得就是我们身体被检查出了哪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高度的重视？
2: 从我们妇科的角度来讲啊，有恶性的提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重视。但那哪些是恶性呢？一个就是你平时生活当中月经淋漓不尽，
0: 嗯，
2: 对吧，这是生活的就是这个症状上面。还有就是 B 超提示，比如说内膜很厚，卵巢有实性的囊肿啊，肌瘤突然变大 这些都是我们妇科相关的一些恶

0: 性的一些可能的一些风险，大家还是要非常重视的。
1: 嗯，这是一定要重视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自己的月经量就是这个很少，就是有时候两三个月才来一次。嗯，来了之后呢，好像三四天就走了。说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影响？
0: 这个我们要根据年龄去定的，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50岁了。对吧？那50岁以后，这个激素的变化就是一个激素下降，是一个微绝经期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周期延长，经量减少，是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1: 啊，这是一个
0: 正常的。
1: 我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判断是正常呢？
0: 应该来讲，我们现在因为生活条件提高了，这个绝经时间都往后延了，所以它可能会出现在45岁以后。
1: 啊，
0: 那这个这种激素下降以后呢，主要表现在月经量减少啊，月经稀发，就两三个月来一次，一次来的量很少，几天就干净了。但是如果你出现月经量增多啊，淋漓不尽啊，那就不正常了。
1: 哦，那你看还是有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是一个育龄期的女性，20-30岁的，那如果像你刚刚说的，周期也长，经期也短，那这个可能存在一些内分泌的问题，比如说多囊卵巢啊，那这个是需要来看的，是需要明确诊断，是需要用药的。
1: 哦，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私发的，他说到了说他55岁了，但是一直有月经，然后也是不太正常，但是一直有，像这样的是一种病态呢，还是一种正常的一个现象？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跟刚刚我说的生活条件的改善，绝经时间延迟了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具体他这个是不是病态要看他经期的情况。如果他7天以内就能干净的啊，那大部分都是正常的。但如果他出现了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或者经前期出血，那这种可能就会发生内膜病变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他这个年龄的内膜病变风险相对是比较高的，要引起重视的。
1: 那就是我是给他的建议，他给我发了之后，我的建议就是还是要到医院去。
0: 是的
1: 就是把这个情况这个彻底的检查一下，给他排除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病症，或者是本身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你不需要过多的担忧，因为这个检查清楚其实给我们的心理上是这个卸了负担的。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第一，有位就是子宫肌瘤6厘米，平时呢一点症状都没有，不痛呢也不影响月经，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手术？就6厘米的子宫肌瘤。
0: 他几岁啊？生孩子了吗？
1: 45岁。
0: 哦，45岁这个年龄，那估计他已经完成生育了，不考虑后续生育的问题。是又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就肌瘤它最大部分是良性的，如果是考虑恶性的问题，我们要 B 超随访它变化的大小的变化。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他没有月经量增多，没有这个不适的主诉，45岁这个年龄，如果是6公分的肌瘤呢，其实是可以短期观察的。
1: 到就是也不用太担心。
0: 对，我们可以观察，就不能说不用担心吧，因为有可能它后续会增大，比如说增大到7-8公分以上，它可能就有症状了，或者说7-8公分以上，我们还是建议它手术，因为再大了对手术可能还是存在一些困难。
1: 哦，就是还是要观察，
0: 还要观察的。对的。
1: 还有一位年轻的朋友也问到了说，体检的时候查出了 HPV 阳性，就是非常的害怕，就觉得自己到底要怎么做，这个才能这个度过这个 HPV 这个时间段，就怎么样他才能就是，因为他可能也咨询过医生嘛，
0: 对，
1: 就是可能不用过多的那么担忧，但是已经感染上了 HPV， 像这样的情况，他怎么让他转阴？
0: 一个呢，我觉得他不用过度的担忧，就像感冒。大部分人都自己好，只有少部分人年纪大呢，或什么会得重症的肺炎。HPV 感染也是一样，它发生率非常高，80%以上。但大部分它的感染是一过性的。那
1: 就是他希望就是早一点就是好。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你能希望它好就好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我前面讲的 HPV 感染的治疗，它没有特效药。但是呢，你确实可以通过调整你的作息啊，改善你的饮食啊，去抵抗你。增加你自身的抵抗力，可能对这个 HPV 感染早点消除是有好处的。
1: 那还是一个就是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0: 的
1: 事情。那HPV 它会传染吗？
0: 会传染，所以我们在 HPV 感染的时候呢，建议还是要做好这个

0: 避孕的措施，物理屏障的避孕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哦，就是它会传染。
0: 对的。
1: 那男性 HPV 感染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0: 我们讲 HPV 感染的话，有两，我们把它分为两种类型，叫低危跟高危。其实低危的话，它大部分跟尖锐湿疣有关系，它会可能会表面长小点点，对吧？你是可以看得到的。那高危型的 HPV 感染呢，是跟宫颈癌相关的，它反而它不会长东西，你肉眼是看不见的。所以因为男性的这个生殖器它相对来讲就是外露一些，所以它不会藏匿在里面，所以男性的 HPV 持续感染呢，它发生率没有那么高。
1: 就自身的这个就是转阴，就是自身的这个调节它会很快好。
0: 对，相对来讲会更低一点，就是感染率更低一点。
1: 就是也不用担心。
0: 对，大部分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如果你表面长东西啦，那么还是要到医院来看。
1: 还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卵巢囊肿3厘米，听朋友说吃中药能消掉，就一直在吃中药。这个给他怎么样一个建议呢？
0: 一个是要知道这个卵巢囊肿是每次都是3公分都在一侧吗？还是说今天我左边有个3公分囊肿，过了2-3个月右边有一个2-3公分囊肿啊？这个是我前面讲到的是叫生理性囊肿。这种囊肿是会自己消失的，你是不需要干预的。那如果是真正的卵巢囊肿，它是会持续存在，或者说它可能会逐渐增大，那我们要看它的性质去评估它的类型。比如说有的是巧克力囊肿，或者是里面有实性结构的，有恶变的风险，那我们需要积极的手术。对于大部分这种卵巢囊肿持续存在的，其实没有特别好的药物干预的手段。
1: 你看没有特别好，所以吃中药其实就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是不是一个心理安慰？
0: 对，可能是没有作用的。那么我们也是要去查，就是明确它的大概的一个囊肿的类型。那有一些囊肿确实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啊，那如果伴有痛经的，确实我们可以去用一些药。
1: 就是还是要分清。
0: 对的。
1: 那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也感谢廖主任今天一个小时的精彩分享。其实真的是今天把大家藏在心里很久的疑惑都讲得明明白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全程陪伴。如果大家听完节目之后还有没有解开的问题，可以去喀什零距离微信公众号我们的预告推文之下的留言。那后续呢，我也会整理出来，请廖主任给大家统一的回复。再次的感谢廖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0: 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本期的专家在身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收割作业。乐企新疆丝路同行海外乐商新疆行经贸交流对接会在喀什举行。依托广东省人民医院十年组团式援疆帮扶，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实现跨越式提升。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连日来，喀什地区水稻陆续迎来成熟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收割作业，广袤田野里机械化收割有序推进，金色稻田奏响丰收乐章，喀什稻米进入集中收获季。
2: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连片稻田满目金黄，铺展成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卷。联合收割机陆续开进稻田，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完成，粉碎后的秸秆就地回收，可加工为青苎饲料循环利用。帕哈泰克里乡水稻种植历史悠久，依靠天然泉水灌溉，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优质稻米。
3: 喀什金色昆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部副经理李翔：
5: 今年我们公司在帕乡总共种植7000亩水稻地，我们主打的品种就是羊脂紫米。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全程采用有机肥料和这个生物防治，力求达到这个米的有机、绿色、健康。
2: 好水土种出好稻米，独特的资源禀赋也让羊脂紫米形成了区别于普通大米的特色优势。企业立足当地水土资源优势，持续在品种培育、田间管护上下功夫，打响喀什稻米品牌。
3: 喀什金色昆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部副经理李翔：
5: 我们会在我们这个羊脂紫米的品质上和产量上进一步优化，争取在明年对一个产量和品质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2: 金秋十月，泽普县水稻也陆续成熟，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开镰抢收，田野间呈现一派水稻丰收的繁忙景象。水稻田里遍地金黄，一望无际，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稻杆，大型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作业，机

0: 切轰鸣声不断，收割、脱粒、秸秆、还田同步完成。金黄的稻谷顺着传送带装入运粮车辆。
1: 泽普县伊玛乡种植户阿伊木尼沙热兹克：
2: 今年我们家种了18亩的水稻，长势好得很，而且现在全世界接收，省心又省力，大米由村民会帮我们浇小路。
0: 近年来，伊玛乡托万喀拉尤勒滚村通过提升水稻标准化种植水平，引进水稻新技术、新品种，并在村里建成优质水稻选育种植示范基地，持续开展水稻新品种试验，推广育苗插秧、机插秧等种植技术，不断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
1: 泽普县伊玛乡托万喀拉尤勒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买和木提买买提：
3: 我们通过面对面讲经验，请技术专家一帮一培训，帮助群众解决种植难题。现在秧苗壮、长势齐，亩产平均能达到620公斤，优良的能达到750公斤，老百姓种粮的劲头也更足了。
0: 近年来，喀什地区持续加大水稻种植投入，改良水土条件，推广良种良法，推进机械化、标准化种植，不断挖掘粮食生产潜力，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水稻产业既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喀什沃土持续释放金色效益。目前，全地区水稻收割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10月底全部完成。
4: 10月13号，粤企新疆丝路同行海外粤商新疆行经贸交流对接会在喀什举行。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姚信敏、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党组成员、副会长何莹、喀什地委副书记、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曾小佳出席活动并致辞。
5: 尼加提尼亚兹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经贸对接活动是落实对口援疆部署、深化粤喀经贸联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长期以来，广东省扎实推进粤企新疆工程，为喀什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喀什正加快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叠加多重政策红利，与粤港澳大湾区海外粤商全球商贸网络优势高度互补，合作空间广阔。诚挚欢迎广大粤商走进喀什，找准产业契合点，落地更多务实合作项目，共享向西开放发展红利。姚信敏指出，党中央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喀什作为国家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具备广阔的经贸合作空间。广东省贸促会搭建起覆盖欧亚多国的海外粤商会与经贸代表处网络，此次组织海外粤商代表团赴喀对接交流，正是发挥广东贸促平台优势，助力企业开拓欧亚市场的重要举措。他强调，要用好喀什区位枢纽，打通双向经贸通道，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深耕中亚市场，凝聚各方合力，服务援疆大局，持续推动粤新经贸协作常态化开展、长效化提质。本次对接会设置产业推介、签约授牌、圆桌交流、自由洽谈等环节，活动特邀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企业代表、海外粤商会代表、粤港澳大湾区和新疆本地企业代表共150余人与喀什企业开展精准对接洽谈。此次活动由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主办。
4: 依托广东省人民医院十年组团式援疆帮扶，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实现跨越式提升。近期，科室接连成功完成罕见新心病、重症梗阻性心肌病、复杂瓣膜畸形三项填补囊腔空白的高难度心脏手术。
5: 援疆帮扶从传统的输血式手术救治转向长效造血式人才培育。广东援疆专家袁海云创新实施分层导师制，一带二层层传帮带，为青年医生明确临床与科研方向，并设立智能筛查网点，搭建远程诊疗体系。
1: 广东援疆医生、喀什地区

0: 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中心主任、科研科主任袁海云。
1: 我给每个年轻医生都布置了专业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课题，这样他们也有自己的科研方向，有临床方向。
2: 十年深耕帮扶，让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实现从跟着学到自主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喀什已建成完整的诊疗团队，可独立完成

0: 乐县依托东营援疆力量，在博望社区试点打造红石榴幸福家园，构建科学治理架构，积极解决群众诉求，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达 96%。
1: 东营援疆指挥部党委委员、干部人才组组长安亚杰：
2: 我们重点围绕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打造红石榴幸福家园一体化基层治理体系，以博望社区为示范样板，搭建党群阵地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文化交融平台三大板块，直接汇聚我们社区9000余名常住居民，同时呢，辐射周边商户、旅居游客等流动群体。
0: 援疆资源精准下沉，社区依托党群服务阵地，打造特色驿站，配套建设爱心食堂、潘玉莲小课堂，梳理138项便民事项，办事时间平均缩短70%。
1: 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永强：
3: 在东营援疆指挥部的大力帮扶下，我们博望社区整体服务实现了祈祷升级，补齐了以往的服务短板。现在社区便民服务越来越完善，老人生活更舒心，家长负担更轻松，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0: 以政务服务小切口驱动行政效能大提升，刹车县秉持小而精、小而美理念，盘活城市存量空间，推进城市更新，利用闲置边角地块打造精致实用的口袋公园，配套建设健身设施和绿化步道，让闲置边角地块变身便民乐园，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
1: 刹车县居民麦尔哈巴努尔麦麦提：
4: 家门口的口袋公园建成以后，我们都特别的高兴，我们每天吃完晚饭之后都会出来散步，不用跑得很远，我们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便利。
5: 10月13号，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无障碍文化知识竞赛喀什分赛区开赛，来自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的6支代表队同台竞技，200余名社区群众参加活动。
6: 此次活动以“法润天山，无碍同行”为主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设置竞赛内容，以赛促学，以赛普法。活动评选出优秀个人3名，参赛代表队按积分决出第1、2、3名。赛事同步设置观众有奖问答环节，并举行图书捐赠仪式，为8个社区各捐赠价值2000元的无障碍图书资料。
1: 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副书记、理事长范小林：
7: 让更多人了解无障碍建设不只是硬件设施，更包含信息、文化服务等方方面面，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无障碍法律法规在喀什落地见效，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发展成果。
5: 尖秋时节，喀什各地特色林果陆续成熟，果香满园，农户抢抓农时，抓紧采收，丰收喜悦洋溢在乡村。
0: 疏附县木石乡2300亩盘枣、酸枣迎来丰收季，当地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多年，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果品受到市场认可。
1: 新疆酸枣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丰静：
8: 我们基地发展林果产业已经有6年时间，盘枣销往国内多地市场，酸枣定向供应制药企业，基地配套自建加工厂，就地进行清洗、分拣等初加工，延伸产业链。
0: 产业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就业，目前基地已稳定吸纳周边5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切实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巴楚县色利布亚镇依托科学管护培育优质苹果，果品口感上乘，广受好评。苹果产业持续带动农户增收，惠就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1: 巴楚县色利布亚镇喀拉艾肯博伊村村民阿布都乃比玉山：
9: 我们家有45亩苹果，大概有800棵到1000棵的苹果树，现在采摘的是这个黄元帅，大概20来天左右就是那全部采摘完。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6: 10月12日，刹车县16子祖国型青少年交流活动在米下镇中学开营，来自全县的260名青少年参加。活动由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刹车分指挥部主办，共青团刹车县委员会承办。

0: 未来十天，该批青少年将赴北京参观学习，与北京的学生结对交流，在实地探访与实践互动中增进相互了解，加深彼此情谊。
1: 10月13日，泰山专家服务团专项宋教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月浦湖县举行。来自山东泰安的专家团队围绕纺织服装、林果、现代农业、畜牧养殖等领域开展技术帮扶，以精准智力援疆助力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儿女，聆听中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矿开采地，大冶之名也因此而得。铜草花盛开的铜绿山上，有一座楚国当年的采矿遗址。陈树祥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1: 是目前世界、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能够见到的一片古采矿遗址。在古代，如果有了铜，它就有了实力。我们看那里，这个时候的兵器全部是用铜做的。
0: 当年的铜矿就像今天的石油一样，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谁拥有了矿藏以及制铜的先进工艺，那就意味着谁会成为有实力的大国。
1: 说他是满意，他不满。从春秋到战国，他的这个冶炼铸造青铜铸造水平已经达到了顶峰。在这个西川发现的这个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里面，他就能够用石打发。
0: 在湖北博物院，制作精美的楚国青铜器随处可见。当时最先进的施蜡制铜法已在楚国广泛应用，这些都印证了楚国的强大国力。不仅如此，青铜器文化的成熟还标志着一向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楚国，其实已经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我们现在讨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候啊，那么早期阶段都说是夷人呢，就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这个是唯一的。现在我们说是这个二元耦合，那么实际上华夏文化的主体部分应该是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共同构成。比如说我们这个礼器的组合关系，我们都说是鼎簋，是吧？它所反映的礼制是一致的。我们说礼器嘛，就是礼制的一种物化，一种物化形态，它还是按照这种细作周期的这种礼制啊，那么它还是一直在实施，还是在这个贯彻落实。
0: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

0: 远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楚庄王即位时还很年轻，当时他的王国还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这样荒诞了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齐国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土岗上，三年不展翅，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名呢？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出举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就是成语一鸣惊人的来历。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国势日盛的楚国随后开始觊觎中原，但和此前的齐桓公、晋文公不同，楚庄王却没有多少尊王的思想，相反他想彻底摧毁周王室的权威。
1: 然后他正好是他伐陆浑之戎，当时是在河南伊川附近，到了那儿以后他就那个，然后因为那里离洛阳离那个东周王畿已经很近了，他就顺便就是往北进军，到了东周王畿，然后就有了这个问周鼎的大小轻重这个事情。当时那个周王就派王孙满去见楚庄王，然后就说这个，就说周德虽衰，但是天命未改，鼎之轻重不可问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虽然衰落了，但是这个天命还在，你不能就随便问说这个。而且呢，这个是在德不在鼎，并不是说问鼎的轻重大小，看你有没有这个德。说听了这个话以后，楚庄王又回去了。
0: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邲之战，晋军大败，其霸主地位遭到致命的打击。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陈、魏、郑、齐、曹等中原诸侯再属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诸侯承认的霸主。楚国建立霸政的过程中，彰显了他们由蛮夷走向华夏的过程。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整修，公元前575年，晋国向楚国挑战，两国为争夺霸权再次展开大战，双方主力在鄢陵一较高低，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被称为鄢陵之战。经过鄢陵之战，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但楚国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力依然强大，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鄢陵之战后30年，在宋国大臣项须的邀请下，晋、楚、魏、曹等14个诸侯国的代表一起在睢阳会商，这次会议被称为弭兵之会。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这是在2002年被发掘的周王室墓葬遗址，这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周天子成仪，印证了古文献当中天子驾六马的技术。然而和黄土已经成为一个颜色的六匹骏马的骸骨，却铭刻着周王室最后的所剩无几的权威和尊严。随着东周天子的权威的丧失，在彬彬有礼的礼仪社会表象下，西周的礼仪制度正逐渐被抛弃，取代周天子实际地位的霸主们赖以维系权势的是他们强大的国力，他们和诸侯之间只有盟主和从属的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春秋霸主政治本身就是对西周宗法制度的颠覆。

社会的变动汹涌而至。随着由列强争霸演变为诸侯兼并，东周的另一个时代，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无比新鲜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华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已经牢不可破。战乱中的民众渴望着重新统一，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由大分裂转向大统一的历史进程。

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14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魏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备尝艰辛。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14年后，68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1: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2026沪江文化交流周暨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主会场活动将在今年的10月24号到25号举行。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了东方广播中心广播新闻中心副主任、阿基米德传媒常务副总编辑、上海交通广播总监丁芳和上海交通广播首席主持人王磊一起来分享今年的活动亮点。两位好。
2: 主持人好。陈光好。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必须得问一下丁总啊，今年的这个活动呢应该说是前两届的升级版，对吧？从这个名字上就长了好多，叫沪江文化交流周暨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那相比前两届的话，今年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前两届呢，其实我们的主活动就是喀什星空音乐嘉年华，其实是一场现代的流行音乐的音乐节，那么今年升级到叫做沪江文化交流周，同时呢，这个沪江文化交流周它下面呢包含了7个活动，那么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我们的这个音乐嘉年华。其实今年的音乐嘉年华呢，它和以往的有很大的一个特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年其实是足球和音乐的一个结合。为什么是足球和音乐的一个结合？因为这几年我们也是年年都到喀什啊，
1: 对，
2: 每年要去好几次，因为我们有文化润江的项目在喀什。那么我们发现喀什地区呢，其实真的是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对足球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就像他们热爱音乐和跳舞一样的，那份喜爱让人很感动，而且这个群众基础非常好，就足球的基础非常好，男女老少啊，主要是年轻人啊，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踢足球，就是足球这个体育运动。那我们也觉得这是一项老百姓普及率非常高的这样的一项运动，再加上音乐和舞蹈对于这个喀什的老百姓来说也是深植在骨子里的热爱。那足球和音乐的这个结合，我觉得非常的契合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和需求。
1: 对，
2: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今年呢，我们就把它升级为

0: 和足球的一个结合，有点类似像超级碗这个形式啊。那么就是在一个盛大的体育运动的这个决赛的时候，我们又加上了音乐的元素，哎，舞蹈的元素。
1: 对。
0: 那么今年呢，其实就是叫做音乐足球嘉年华，它不仅有音乐，有足球，还有当地特别有特色的这个马队的表演，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火遍全国的大网红这个舞蹈的这样的一个斗舞的表演。
1: 嗯。
0: 反正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音乐足球嘉年华会非常的精彩与热闹。
1: 对，今年的活动应该说相比前两届来说也更加接地气了，对吧？
0: 这个
1: 规模宏大。然后呢，今年可能会请很多在当地来说耳熟能详的非常有知名度的歌手。
0: 没错，陈光讲的特别对，因为前面两届呢，我们其实是以在全国比较有名的这些流行音乐的艺人为主的啊，当然也很受到这个当地的大家的欢迎吧。比如说就有我们王磊首席特别喜欢的这个十个晴天啊，也是很火的，对吧？啊，
1: 对，
0: 去年还有这个马良啊，还有那个这个
1: 品冠啊
0: 对，等等。那今年呢，因为足球和音乐都是当地特别有基础的这样的文体活动，我们所以今年的艺人呢是以当地百姓特别喜欢的一些艺人为主的啊，哎，那么差不多有一半是维吾尔族的艺人啊，哎，当地耳熟能详的歌手啊，哎，这个也是以流行音乐为主的，那么还有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哎说唱歌手啊等等啊，所以今年的我们邀请的艺人其实他是针对喀什将的一个地区特点邀请的，也针对我们足球和音乐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邀请的。
1: 所以今年的25号的这个活动一定是又好听又好看，好看在于场面特别宏大，能看到什么马术啦，能看到这个焰火啊，能看到各种斗舞啊，好听的话能听到很多这个优美的旋律，能听到很多好歌手，这好的歌声，然后呢还能看到足球比赛，对吧？
0: 对，
1: 我们知道今年活动应该是两天嘛，24号和25号。
0: 对，那我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重点介绍一下，刚才说了没说完啊，就是我们这次的沪江文化周，那么沪江文化交流周，待会儿我们王磊首席也会跟大家来，因为是他主负责的在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里面的几块儿。那么我们说整个的沪江文化交流周有七大板块，刚才这个音乐足球嘉年华跟大家介绍了，剩下的呢我们其他的这几个大的板块都是在喀什的一个地标的一个地方叫水城，我们来进行的，那个地方场地很大，一个大广场啊，还有水啊建筑啊结合在一起还是很漂亮的。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呢，是我们有一个原来叫金话筒，现在叫金声奖啊，我们上海的优秀的主持人组成的这样的一台诵读的晚会啊，我们还有一台很有特点的光影秀啊，大家知道光影秀其实是我们 SMG 非常有核心竞争力的等于是一个拳头产品啊，我们今年也会把它带到这个我们的文化周上，带到水城里啊。然后还有呢，上海的老字号其实耳熟能详，全国老耳熟能详，比如说大白兔啊，我们就知道上那个喀什的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大白兔，那么我们也请了很多的上海的老字号组成了一个集中的区域，其实也是首次上海这种集中的把老字号带到喀什去啊。那么还有花艺的展示啊，我们也知道其实喀什的老百姓非常喜欢花啊，我们以花为媒，那么也有一个花艺的展示，可能还有一些互动的环节啊，总体来说呢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可以请王磊给大家介绍。
2: 说到我们这个沪江文化交流周啊，就刚刚丁总也介绍了有很多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就从老字号说起。老字号呢，这个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也是上海的老字号首次集中的在当地去做一个相应的展示。
1: 对，
2: 那我们有挺多家的，一个是刚刚提到的大白兔，因为当地人对大白兔印象特别的深刻，无论是年轻的还是老的，我们当时在水城勘察场地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个位置我们要放一个大白兔，有人走过听到的时候都还说啊，大白兔，我小时候 后就吃啊，所以对这种甜蜜的这个感觉他还是记忆犹新的。那然后呢还会有我们的回力
1: 啊，
2: 从小传到大，对吧？小时候一直传到大，然后呢还有凤凰的自行车。而且我要透露一下的是，这一次凤凰带去的一个展车是还没有上市的一个新的产品，
1: 也就在其他地方看不到，
2: 对，
1: 只有在喀什，
2: 在喀什的我们的沪江文化交流周你才能看到。所以就是我们当地的游客也好，我们当地喀什的这些市民朋友也好，是抢占先机，先饱眼福。

0: 自己的一些点心，一些这个馕也好，包括他的一些叫什么麦仁、麻仁啊之类的，这个两地其实还是会有很多在这一方面的一些交流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让我再想一想，其他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老字号
2: 造业，
0: 对，上海造业。然后我们这一次上海造业给自己就是设置了一个他在当地展的一个叫爱就冒个泡，
1: 嗯，
0: 因为它有很多都是我们的这些洗护用品吧，
1: 嗯，
0: 它上海的檀香皂。
1: 对，
0: 药皂、硫磺皂，
2: 对，
0: 包括他现在的蜂花的一些洗护的、洗头的一些沐浴的东西啊等等，这次都会在上海。其实这一次，大白兔也好，上海造业也好，跟着我们的一路向心的车队，其实沿途也已经开始做一些相应的公益活动了。
1: 嗯，
0: 然后在现场还会有我们的这个造业。总之，我们一共是八家。
1: 嗯。
0: 老字号会在现场有这样的一些展示，八个够了吗？
1: 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其实现在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在筹备当中了。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是特别想通过电波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今年的现场能够看到哪些亮点，对吧？
0: 嗯，
1: 我们刚才提到像大白兔透露一点，我们在喀什的时候，在这个雪糕的这个冰柜里面就能看到大白兔的雪糕，所以今年其实大白兔在这个现场里面也会有特别吸睛的一些装置，对吧？
0: 嗯，
1: 不管是在水上还是在这个在我们展示的这个场地里面都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兔子，嗯，
0: 是
1: 好像就是还挺熟悉的一个兔子，
0: 就
1: 穿着蓝色的衣服，
0: 就是这个大白兔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奶糖的这个大白兔，嗯，但是他们身上穿的呢是有我们新疆民族特色的
1: 哦，
0: 这个小背心儿，小裙子
1: 也是有巧思在里面的，
0: 对对对，会非常的好看。我在想就是当五米高的一个气膜在我们这个水城的水上面它展现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引发大家的一个围观，然后肯定就是以你有没有拍到这个兔子，
1: 嗯，
0: 为我是不是流行时尚人士，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风潮的。
1: 而且今年有好多这个老字号的产品，说实话是挺出乎人的意料的。
0: 嗯，
1: 因为比如说这个皂液，就是过去我们脑海当中想到这个香皂的话，
0: 嗯，
1: 无非就是个四四方方的一个香皂嘛，对吧，嗯？但是现在的香皂不光是它的功能出新，样子其实也有很大的变化。我记得好像我们之前看到了一个皂液的一个产品，里面是两个女士穿的旗袍，
0: 对，
1: 对不对？
0: 叫旗袍，
1: 有红色的，有绿色的，
0: 对。
1: 就光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精美的产品。
0: 对的，对的。嗯，然后你看，我刚才还有的就是老字号的英雄钢笔。
1: 哦，对。
0: 我们小的时候就写，而且英雄这一次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钢笔的笔尖的一个装置，
1: 对，
0: 会在他的这个现场来进行展示。然后呢，他也会请当地的朋友来进行一些相应的书写，用英雄的笔。
1: 嗯嗯，
0: 然后他还会有100套的笔会送给我们英雄的护边员，到时候我们会送到这个红旗拉夫的这个口岸去。那还有一个可能也是我们就是上海人印象特别深的一个老品牌，就是龙虎。
1: 哦，龙虎清凉油
0: 对吧，嗯，然后风油精，他们现在还有自己的一些文创的产品，就风油精味的咖啡，
1: 嗯，
0: 风油精味的美式，我去尝了一下，
1: 这个，
0: 特别有意思，
1: 还是挺有意思。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刚好这一次有我们的这个
1: 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
0: 对，就是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就是足球的原因，因为也说到当地人特别喜欢足球，刚好也巧，就龙虎今年也和上海的申花
1: 哦
0: 来做了相应的一些联名啊。那申花的那个布鲁的那个形象上面都会有全体申花球员的签名，我们也会把它就直接打包给他带到喀什去。然后呢，他还有他的那个纸板的形象，大家就当中是镂空的，就那个脸你可以把自己的脸套进去，然后去拍照，然后来进行相应的一些传播。他还有很多他们的一些产品，只要不是药品的，他们都会把它带到当地去和大家来做一些的交流，尤其是其实龙虎也会出一些像小孩用的一些护肤的东西啊等等，
1: 哦，
0: 也是我们上海的一些老字号，然后焕发的一种新的一些功能，焕发新的一些活力，然后在现场会去做一些的展示。
1: 所以我们会在喀什水城这里专门画一片区域来做上海老字号的专门的呈现。
0: 是的，
1: 在这里能够看到最新的老字号的产品，
0: 对，
1: 而且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礼品可以拿到，
0: 对，
1: 对吧？
0: 然后都会有一些互动的一些产品。
1: 嗯，
0: 我们不卖关子吗？不卖的话我不说了，
2: 对吧？
0: 你比如说咱们大白兔的那个奶糖，它有叫迷你大白兔，它其实就是，
1: 哦，
0: 但是比咱们平常看到那个糖还要大一些，
1: 嗯，
0: 它这一盒里面可能有个10个8个这样子，它就做成一个迷你的一个，但是大一点的。然后还有大白兔的那个玩偶，
1: 嗯，
0: 你比如回力的话，那我们有袜子，回力自己的那个袜子，
1: 嗯，
0: 龙虎就别提了，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它的那种小的产品，
1: 嗯，
0: 包括你那个什么清凉的湿巾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花露水的小装啊，那个 风油精啊等等的一系列都有。那么你

0: 比如说玛丽的话，我们会邀请大家在现场来进行涂鸦。
1: 嗯，
0: 你知道她因为自己水彩笔啊颜料都非常的有名嘛，
1: 对，
0: 邀请大家现场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涂鸦。
1: 对，
0: 然后你比如说国际饭店，那就不用再说了嘛，你刚才已经缠的蝴蝶酥，
1: 嗯，
0: 对啊，我们都已经给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如果是英雄的话，你可以现场去用他们的笔，你去感受一下英雄的钢笔，
1: 嗯，
0: 英雄的这个宝珠笔到底写书写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也可以写一些的祝福啊，可以写一些寄语啊等等。
1: 所以今年的老字号展区不光是能够看到最新的产品，
0: 嗯，
1: 而且还有很多打卡的地方，
0: 对，
1: 对吧？刚才你提到有些地方它是可以拍照的，
0: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装置，
1: 都是有自己的巧思在里面，
0: 对吧？有自己的巧思。你比如说国际饭店的话，嗯，它那蝴蝶酥很出名嘛，
1: 对，
0: 然后它会有一个叫电子的 logo 墙，
1: 嗯，
0: 它一翻就是国际饭店的 logo， 然后它自己再一翻呢又是蝴蝶酥，然后你每次去拍的，嗯，你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不一定它翻出来是哪一个，
1: 对，
0: 对，就很特别。那比如说凤凰的话，那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场地里面去骑嘛，
1: 对，
0: 但是我们设置了一个可以叫骑行的墙，它其实就是一个自行车的一个装置，然后呢，哦，它有车，有半个车把，还有半个脚蹬，你
1: 在
0: 踩上。
1: 小姑娘们太喜欢这样的装置了，
0: 就可以去拍，对对对对对，嗯，那大白兔就别说了，我们两米高的那个谁不想去抱一抱，
1: 对，
0: 你说对不对啊，
1: 对。
0: 然后你说涂鸦的话，如果亲子活动，今天一家三口来玩了，哎，小朋友一定很想涂，
1: 嗯，
0: 但是而且我是觉得说，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有一些的老字号他非常的熟悉在当地，那，
1: 嗯，
0: 有一些他可能相对可能陌生一点，
1: 嗯，
0: 他带着那种好奇去参与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你去涂色彩大幅的色块，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知道，在喀什当地的话，大家都是它是非常热烈的、非常浓重的那种
1: 喜爱，就是，当地喜欢的这种颜色，一定是特别明亮的、
0: 对，
1: 明艳的，
0: 而且就是特别大色块的那种，
1: 嗯，
0: 就欢迎大家来涂。
1: 是我们专门设置的一个东西，
0: 这个，对，
1: 大家可以在现场
0: 用颜料来涂。我们会有图案给大家都勾好了，你只要在里面涂，就是同样的图样，我相信不同的人去涂，一定是有不同的颜色会出来的，一定不同的巧思会出来的。
1: 所以这就是当地市民共同来参与完成了一件艺术品的打造。
0: 对对对，然后
1: 这个特别有意义。
0: 我们在现场，我们还会有那个有一架涂鸦的钢琴，
1: 嗯，
0: 那钢琴的话呢，我们会请我们玛丽的工作人员呢先行做一些涂鸦，
1: 对，
0: 然后我们会留一些留白的部分会留给当地的朋友，然后那个钢琴还能够弹响。
1: 哦，
0: 你试想一下，平常我们可能学钢琴，或者说我们去看那个非常就是高大上的我们那个钢琴的演奏，
1: 嗯，
0: 你会觉得那个乐器它本身好像，哎呀，它就很神圣，它就很有一点远不可及的那种感受。
1: 对，
0: 但现在不是，因为你可以亲手在这钢琴上面去做各种颜色的涂鸦，然后你还可以弹响它。
1: 所以
0: 弹的成不成调子，我觉得没关系。
1: 对，所以你看，在很多人脑海当中，觉得什么文化交流啊，或者展示会的话，都是这种展板啊，一个展台啊，
0: 嗯，
1: 这样的一座展示方式。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年的沪江文化交流周的这种展示方式，其实是更注重参与性、互动性和这种打卡的美感在里面，
0: 嗯，
1: 对吧？
0: 我们设置了一条这个整个老字号展出的一个它的一个品牌的这个线啊，就叫做老字号，嗯，见证成长每一步。
1: 哦，
0: 你想人生下来，哎呀，天丁了，天狗进口了，对吧？
1: 对，
0: 特别高兴，发喜糖，那肯定就是大白兔嘛，
1: 特别甜蜜，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慢慢的，你要长大了，那你比如说你要穿鞋了，
1: 嗯，
0: 然后你要长大，你生活当中你要会用到那些造业的东西了，然后你会再长大，你会骑车啦，
1: 嗯，
0: 然后你会去懂得一些知识文化，你会去看那个城市的原点，你会去品尝好吃的东西啊，
1: 嗯，
0: 等等，就是你成长的每一步都会有一个老字号能够陪伴到你，
1: 把它整个串联起来。
0: 对，然后我们会设置一个就是沪江文化周的一个小护照，
1: 嗯，
0: 对，然后你可以到各个老字号那个地方去盖章。
1: 哦哟，这个特别有意义。
0: 对，然后现在因为有很多人都喜欢集章嘛，
1: 对，
0: 嗯，对，然后我
2: 章子弄好了吗？
0: 在制作中了。
1: 而且我觉得今年活动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除了我们带了很多老字号产品和展示的这个作品过去之外，在上海市民心中有很多这种老上海的印记，或者说自己儿时的一些印记，比如说大世界里面的哈哈镜，对吧？像这些东西好像这次的文化交流周里面也会做呈现。
0: 嗯，我们也是在做一些的设想，因为我们如果是去过喀什游玩的朋友，
1: 嗯，
0: 一定会对当地喀什古城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0: 那古城其实还是有这喀什当地的居民在生活的。如果你走街串巷的话，
1: 嗯，
0: 你会看到他们的那些木门极具特色，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哦，对，
0: 它是会把它漆成非常明亮的、非常张扬的、
1: 嗯、
0: 非常热烈的那种颜色。
1: 对，
0: 那我们在想，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木门和我们的这个哈哈镜去做一个结合？比如说这个装置，
1: 嗯，
0: 这个木门你很 当地的朋友很熟悉了，对吧？哎，门一拉开来，哎，是我们大世界的哈哈镜。
1: 对，
0: 就是两地的一个特色的，
1: 而且当地的门也很有特点，
0: 对
1: 吧？
0: 所以
1: 我们在上海的门还不太完全一样。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啊，不光是我们喀什当地的朋友，有因为水城它是喀什的一个3A级的景区，
1: 对，
0: 很多人会去游览，就是游客们这回是有福了，
1: 哎，
0: 对不对？
1: 这是一个上海文化和喀什当地文化的一个结合。
0: 对对对，
2: 对我是觉得这次呢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互动性。我们带了这么多老字号啊，包括像这种花艺啊，花艺的这个展示也不是个展示，其实花艺这一块呢是城市更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像喀什这个古城呢，它现在也做很多的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一个新的理念就是花和城市更新的结合，这种新的理念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带有文化内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吧啊。那通过这一块呢，也是想两地有这样的一些沟通啊交流啊。
1: 对。
2: 那么以花为媒，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点。那么这次花艺的展示，其实也是强调了一个互动性啊，可能当地的。喀什的老百姓怎么参与到这个花艺的这种互动里啊？我觉得也是个很大的亮点。包括那个白玉兰，白玉兰今年是白玉兰是我们上海市的市花，今年是40周年。那么它在人民广场的地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展出了很长时间。那我们这次也是同步把它要带到水城去啊那么两地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啊。另外呢，包括像互动这么多的老字号。刚才王磊也介绍了，像凤凰，我们有这种打卡点，造业有这种爱心冒个泡泡，对吧？爱就冒个泡，也很好。包括大白兔的这个水上大白兔，那么还有大白兔做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钢化玻璃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么它也刚才介绍了，就是它打破了大白兔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造型，它穿上了爱德莱斯的这样的一个花裙子，非常可爱。那么大白兔也准备了很多的小礼品，那么在那边做互动的时候，都有这些老字号的礼品的一些互动。我觉得这种互动其实是我们这次做文化周特别想强调的一个亮点。那我觉得这个我们不仅把上海的这些老字号带过来，上海的这个金话筒啊带过来，上海的这个光影秀带过来，其实很重要。带过来的同时，要和当地的老百姓、喀什的市民百姓们要产生共鸣和互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想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吧。
1: 对，我们刚才主要介绍到的是老字号，对吧？刚才丁总也在介绍我们今年的沪江文化交流周有几大板块，那么老字号是其中的一个板块。
2: 对，
1: 那刚才我记得王磊刚才说到要不要卖个关子，丁总说不卖关子，那我们几个板块都来介绍一下亮点好不好？包括在这个绿化的这个装置里面有哪些特别的亮点值得大家去打卡吗？
2: 王磊介绍几个好吧，咱们关子还是慢一点，但是也跟大家讲一下，就讲几个。
1: 分享几个，比如说花道。
0: 我其实都不是很想，这个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来参观的话，那你一下来你会看到，为了我们这次沪江文化交流周专门做的一个大型的一个门头。远看是绵延蜿蜒起伏的昆仑山脉的那个感受，然后呢有两地文化的一个交融，就特别有两地形象的一个交融。我只能说到这儿，因为一说到图案什么的话，大家就
1: 不能剧透。
0: 对，不能剧透。对，然后呢，因为它那个喀什水城呢，它是有一个下沉式的一个广场。
1: 对，
0: 那么那个步道我们怎么把它利用起来，当时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想法，包括导演啊、设计师啊等等。后来我们再想到，就是对于当地的朋友来说，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他们喜欢非常热烈的一些东西，花呀，包括你看他的那个民族的服饰啊，都是那种颜色非常亮丽的。那我们在想能不能把花更好的和这个步道去做一个结合。
1: 对，
0: 于是呢我们就 加上我们又有马的颜料，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你一进门的这个地方，就是要往下走的之前，我们设置了一个巨大的调色板。
1: 嗯，
0: 那个板呢，每一个人如果走过的话，我们设置了巨型的一个笔。
1: 嗯，
0: 你是可以在上面来涂鸦的，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来画一朵你心目当中的花，你来画一朵云，表示你的一些

0: 心情啊等等都可以，是一个巨大的调色板，沿着这个调色板蜿蜒向下就是我们的花艺设置的一条花路。
1: 对，
0: 现在不是特别流行吗？就是说我祝你的未来一切都好，能够走花路，就有这个网上有这样的一个梗。
1: 的确，
0: 所以我们把这个梗融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就是在整个这个步道当中，我们是用大量的一些花卉去做一个花的一个步道，然后两侧呢就是以我们这一次的主视觉作为这个就是两侧在视觉上面去给你做一个相应的楼梯之间的一些隔离。
1: 对，
0: 所以你这样往下走的时候你就会目不暇接，
1: 所以我们的策划也是紧跟潮流啊。
0: 所以我当时就想了一个问题，我说是不是我们要设置一个提醒，小心看路，就怕大家来回的看吧，就影响
1: 光看美景了，
0: 对，光看自己走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剧透一下的。那说到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花艺，大家可能对上海的潦草小狗，
1: 对，
0: 然后现在不是潦草小狗还有小小狗了吗？对，也是就是创意设计制作潦草小狗的这家给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花艺的一些设置。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类似像花艺签到墙，当然不是给大家来签到的，我们会做整个我们这个 slogan 的，包括我们主视觉的一个墙面，然后呢上面都用花泥做好了之后呢，大家路过的时候就可以拿起花插到上面。当每一个来参观的人最终把它布满之后的话，你就会看到一面花墙。那你看花路也有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花墙，所以充分的把它都利用起来。
1: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在这个场内的一些绿植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些装置，对吧？百米花道，其实在这个场里面还不只是这个百米的花道，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植物方面的一些装饰，包括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水城的区域里面，还有刚才丁总介绍到的这个光影秀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上海的很多这个非常好的活动能够引入到喀什当地。
0: 对，你想今年光影节，大家很多朋友都去看了，我们没赶上的人就通过这个屏幕上面，包括一些短视频啊、社交媒体上面看的，就是人家说惊掉下巴，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美轮美奂、叹为观止。所以我们想把这样的一些形式，包括这样的一种状态，能够也带到喀什去。那喀什水城呢，刚好因为它水城嘛，它确实是有一条蜿蜒的河流，然后跨这个河它是有一座桥，那个桥呢，它桥面非常适合有光影在上面来进行展示，所以我们就选了那一块，
1: 就是桥的这个侧面，
0: 对桥的侧面，然后会把那个光影啊等等的投在上面，然后有我们上海特色的一些东西。
1: 我们整个活动还在策划当中，因为就是熟悉喀什水城的朋友可能知道，在这个水城里面它是有这个音乐喷泉的，
0: 是
1: 对吧？这个喷泉喷起来之后，伴随着音乐，本身已经非常好看了，而且这个灯光呢，它是一色的这种背景的灯光，其实看起来已经是富丽堂皇的感觉。那我们今年呢是和上海的这个非常知名的幻媒的团队做了一个沟通，然后他们会带着上海光影节的相关的设备和这个设计制作的一些这个作品吧，来到喀什当地做一个展示。那么除了光影秀、植物的装置、老字号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头的，在这个互相文化交流州水城场地，就是今生之约的演出。
0: 是，
1: 那我们今年也是会邀请到上海很多知名的这种金话筒的主持人，比如说这个很多上海听众都知道的，像这个李欣啊、尚红啊、袁林啊，这都是我们的前辈了，在这个播音主持里面
0: 都是我们
1: 非常有造诣。对，
0: 就是我们刚刚进入到这一行当的时候，真的是仰望他们，
1: 对
0: 吧？
1: 而且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非常拿手的作品，然后呢带着作品来到喀什。那除了我们自己的金话筒之外，也会邀请到上海的轻乐团带过去一些精彩的节目。当然呢，在喀什当地我们也邀请了喀什地区歌舞团、喀什市歌舞团的老师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尤其有几个亮点，我们现在是设计上海的老师和喀什老师一起来穿插起来，一起合作去表演很多的节目。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当天的24号当天的这个沪江文化交流周水城的场地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
0: 对，
1: 尤其到了晚上灯光一打起来，对吧，多漂亮。所以你看今年我们的沪江文化交流周暨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为什么会中间加了个暨，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两个场地的，
0: 然后活动特别多。
1: 对，两个场地，而且活动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特别想问丁总一个问题啊，两片场地分别希望给喀什的市民留下哪些印象，或者想带给他们什么？

0: 今年我先说一下，其实今年我们是自家压力啊，
1: 对，
0: 在两个场地里做两场主活动，那么一场呢就是刚才介绍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当地老百姓群众基础也好，也非常喜欢的足球加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么有大家喜欢的一些艺人啊，还有一些表演啊，还有相当有基础的竞争激烈的足球的决赛啊。那么在水城这边呢，是以文化周为主的，那么我们是希望把上海，尤其是我们 SMG 的一些有特色有亮点的文化项目和文化内容带到喀什来啊，那么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感官体验，或者是活动吧啊，参与的活动啊，比如说刚才说的光影秀，我觉得光影秀上海的这个国际光影节也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
1: 对，
0: 那么主力军就是我们 SMG 来承办和制作的啊，那么今年呢焕维也是非常的给力啊，我们集团的焕维公司啊，他们是主要做光影秀这块内容的，那么他们也会结合水城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啊，我不能剧透了，小小的保密一下，哎，在水城里会有一场非常漂亮的光影秀，哎，啊，也特别的欢迎大家去看，哎，那么，你说要留下什么？我觉得我们是希望，留下一些，在喀什很难，就是过去没有呈现过的，可能比较少，看到听到的，比如说。金话筒的这些主持人，那么现在叫金声奖啊，这些主持人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在行业里非常优秀的，权威的啊，这样的一批从业者，或者说行业里的领军人物，对对对，大咖，那我们把它集中的能带到喀什，他们的这个诵读也好。情景剧的表演也好，我相信一定会令大家耳目一新，或者很震撼啊，很吸引人啊，那么也当然也欢迎大家去啊，去听去看啊，我觉得这些亮点，包括老字号的这些特色的装置啊，互动的一些活动啊，互动的玩法呀，都还是比较新颖的，
1: 对对。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其实在关注到今年的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的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发现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活动其实已经开启了，对吧，从9月底就已经有一大批人坐着房车，开着车从上海出发，一路浩浩荡荡的驶向喀什，
0: 对，
1: 一路向心的这个活动是有什么这个特别的用意吗？包括能够带给听众和观众什么？
0: 对，一路向心呢，我特别想重点的说一下啊，这个其实是去年我们率先推出的一个，就是在移动端上，主要在移动端上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和项目，等于是啊，其实也是结合去年我们广电系统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我们主力军挺进主战场，移动端的主战场，然后专门推的这样的一个在移动端上的一个品牌内容吧，一个项目啊，一个也不叫一个项目，其实叫一个产品啊，一个移动端的产品啊，去年其实影响力也蛮大的，一路从上海万里之行开到喀什，一路在直播在音频视频的直播，短视频的呈现，所以呢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也受到了广电总局的表扬啊，我们也就这个产品做了很多的介绍，那么今年呢也是前指非常重视这个项目希望我们今年一路向心呢，规模上要扩大，
1: 对，
0: 宣传上要加大宣传力度，影响力要加大 那么也承蒙很多老字号的厚爱，那么跟着我们一路向行，万里之行啊。我们今年的房车的车辆的这个数量也增加了，翻了一番啊。然后人员呢也带了很多的一些网红吧，跟着我们一块儿从上海走到喀什，那么整个的我们的主持人也好，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间也好，短视频的数量也好，整体的策划也好，我觉得都叫去年第一次呢有了不小的进步。
1: 对，
0: 更重要的是一些老字号，他对这个形式也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对他们有用啊，也很新颖。那跟着我们一路向行，比如说大白兔啊，他包了一辆车，然后呢还一路做公益啊，通过大白兔的糖纸传递对喀什小朋友，还有喀什边防的这个护边员呀，边防官兵的这样的一份敬意啊，传递爱心，传递致敬啊，传递美好的祝福，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今年的一路向行啊，其实是比去年在内容上还有在呈现上在宣传上都上了一个台阶。
1: 对，上了一个大台阶。
0: 对，也赢得了方方面面的这个交口称赞。反正现在还在往喀什的路上在
4: 敦煌。
0: 对，在挺进。昨天是敦煌，我突然发现昨天车陷在了沙漠里
4: 车重。
0: 对，一路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在移动端的直播呢也非常即时性。
1: 对，
0: 它可能会不断地出现一些一路路途当中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但我们都以自然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状态把它呈现出来。这可能也是大家喜欢它的挺重要的一块儿啊。
1: 对，关注到一路向新的朋友，其实能够看到，基本上每天都会做视频的直播，而且隔一阵子就会推出一个短视频。我们带队的主持人会一展歌喉，对吧？不管唱的好坏吧，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4: 对，那我们今天呢是尝试着在这个营地做饭，因为今天呢是听到节目的时候第十二天，从敦煌到哈密，那就要进新疆了。
1: 哦，就已经进入到新疆境内了。
4: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上海交通广播的制作人，那同时也是一路向新的负责人陈晨，请他来介绍一下最新的进展。陈晨你好。
5: 陈光你好。
1: 首先第一个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公路电台的一行人已经到达什么地方了，在这一路上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5: 儿？此时此刻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新疆的地界，今天是早上我们是从敦煌出发，一路通过 G30 的廉颇高速进入到了新疆的哈密。
1: 那在路上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有什么？
5: 那今天其实对我们来说，今天的行程会有些许遗憾，因为我们其实规划的是从国道、省道进入新疆哈密的。然后呢，由于今天早上省道由于一些情况的一些封闭，那么我们只能走廉颇高速。本来我们今天一天也是安排了很多的视频和照片的拍摄，另外还有无人机的航拍。那么后来走了高速以后呢，我们就这个只能取舍了。为了我们的安全啊，我们的高速上安全驾驶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只能把这块进行取舍了。那么从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我们从上海出发，9月30号从上海出发，我们经过了安阳、延安、兰州、张掖、敦煌，那到了这里。但令我感到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这么多的同行的伙伴给予我们的很多的支持，包括了我们的车辆的提供方，极客也好，别克也好，另外还有我们的上海市交通运输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房车露营自驾游分会给予我们的大力的支持，这些都是我们同行的好伙伴。没有我们这些好伙伴，那么我们这次的一路向新的行程不会是那么的精彩。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一些，还要感谢呢我们的同行伙伴，是我们上海的一些老字号的企业，比如像大白兔奶糖，比如像上海造业、上海制造，那么他们也对我们的这个行程进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给我印象最深的，我们在一路上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公益活动和公益征集，在沿线的一些服务区给80的小朋友征集祝福语。 那么我们也是征集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恰逢我们的出发是在国庆长假期间，那么大家都知道高速公路服务区在国庆长假期间是车辆和人都会比较多，那么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小城嘛，我们就是在大家充电的时候，我们把车停在了充电站的旁边，那么大家在充电的时候呢，也可以哟看到我们的大白兔的直播车过来以后，大家都在想哟，漂亮的一辆大白兔的车。那我们把我们的爱心征集的卡片和明信片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纷纷落笔写下了大家对喀什小飞的这些祝福。
1: 晨晨去年其实就参加了一路向新的这个公路直播了，对吧？那今年呢，是第二次参加。那今年的这个规模其实相比去年大了很多，行走的路线也长了很多。而且从这个工作任务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短视频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而且直播每天也都会有。从这个上海交通广播的直播连线来说，也是早上晚上经常会有。对吧？
5: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管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行进式即时传播。你觉得我们今年的这个做法和这个以往的这个广播宣传相比，包括和去年的这个公路直播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我们其实还是增加了传播的一个体量和传播的一个路径。那么从我们今年的照片也好，视频也好，广播连线也好，包括移动直播也好，我们其实对于我们的工作量是增加了非常多，但是对于听众获取我们一路向新的这个在一路上的信息，这听众也是有更多的渠道来知道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什么。其实我们这一路就是关注热爱我们这个活动的人的一个嘴替和脚替，我们带大家去体验了我们一路向新这一路的心路历程也好。
1: 在整个这个沿途我们是不断的和各地的这个交通广播也做了很多活动。对吧？
5: 对的。
1: 然后我们也邀请了很多这个参与的嘉宾，包括上海的很多 KOL， 其实也是一路同行的。那么具体的这是怎么合作、怎么操作的？包括和这个 KOL 和很多网红和现场的观众来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互动跟我们分享一些？
5: 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这次呢，请到了一些上海比较有名的也不能说网红吧 ，KOL 对吧？像。我们长宁交警的转检警官，他是第一站跟我们一起去了连云港，正值我们的930国庆长假的一个出行拥堵，他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一些道路上驾驶的经验和他一些出行的一些经验。哎，非常凑巧的是，昨天我们还在敦煌，我们在征集给喀什小飞的祝福语的时候，恰巧碰到了一对从上海出发的老夫妻，那他们就跟我说：“哎，我知道你们这个活动啊，你们第一天不就是请了卷卷警官吗？”真的，形成了一个很良好的闭环。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些 KOL 给我们带来了，不只是光是我们活动上的传播途径的增加，另外让我们的声量也得到了大大的体现。那么另外的一点就是，我们还通过了和混知团队，把我们的一些文化的元素加进了我们的一路向新的这个活动中。那么比如说混知团队最近一直在做的一些半小时读懂系列，就比如说我们第二站中我们去的是安阳，那么我们探访的是安阳殷墟和安阳的一些甲骨文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请到的是混知团队的王喜老师，那么他给我们讲述了甲骨文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事情，甲骨文到底该怎么样去认。那么通过混知团队这样一个深入浅出的这样一个阐述和描述的话，我们也对甲骨文和殷墟的一些文化得到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了解。那么后续我们还在敦煌请半小时爱上敦煌的主创商谈，那么他也向我们传递了敦煌的一些文化和文脉。当然了，张凯老师在我们喀什也会来到我们互相文化交流中的现场，为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来揭幕。
1: 果然行程还是特别的充实，特别的丰富。那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一路向心公路电台接下来的

0: 这个不断的报道和短视频，
1: 好，
0: 好不好？好，
1: 好的，
0: 感谢陈晨的分享啊，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3: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2: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3: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2: FM 93.4，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0: 今年的沪江文化交流周，好像还有一个重磅产品，对吗，丁总？是专门制作了一首歌曲。
4: 对，因为今年呢，我们的这个音乐足球嘉年华呢是足球和音乐的结合，
0: 嗯，
4: 我们专门为这个活动呢写了一首主题曲，
0: 嗯，
4: 那么还是很符合喀什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里的老百姓，喜欢的这个文体活动的这个调性的，哎，它非常的欢快，
0: 对，
4: 激昂。啊，就像这座喀什这座年轻的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向上的力量，非常好听。
0: 嗯，
4: 可以，这次是首发哦，还没有公布。
0: 我们要在今天节目里面播一下吗？
4: 播一段吧，
0: 播一段，听一听
4: 啊，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讲，这个的确我们本来要有一个首发的这个仪式或者是首发的宣传，我们今天就先听为快，先听一段。
1: 而且对于喀什当地来说，其实每年的星空音乐嘉年华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次活动，而且每年我看有很多喀什当地的这个媒体和内容创作者也都会参与进来。今年是不是也可以邀请更多的这个媒体的创作者一起来报道或者来反映来记录我们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和沪江文化交流周的相关的活动？
0: 对对对，我们其实除了我们专业的这个媒体力量以外啊，去年其实是有70多家台包括平台同步直播我们的音乐嘉年华。那今年除了这些我们去年固有的这些媒体伙伴以外，我们其实特别希望就是素人也进行一个自主的传播，就是他们觉得好看有趣，然后好听活动也很精彩，那么不论是当地的老百姓也好，游客也好，自主的做一些转发呀传播呀，比如说像我们这在水城的这几个点啊，老字号也好，花卉也好，光影也好，那我相信会吸引很多这个当地百姓和游客的这个注意力。那好看然后有特点，自然而然就会传播。我们还是希望多多的普通人去传播我们的这个活动啊。
1: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分别想问一下两位，一个呢是问一下王磊，因为你是今年的沪江文化交流周在水城场地这头的主要负责人，对吧？尤其是这个老字号的部分，是一手在不断的策划、不断的推进。你是希望今年的这个沪江文化交流周的水城场地的这个内容，能够留给喀什市民什么？能够带给他们什么？然后，这个接下来的话，还会在哪些方面努力？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带给我们整个喀什地区的所有的朋友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们知道喀什和上海两地如果是飞行的话也要将近5000公里，对吧？其实距离非常的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呢，把上海的无论是老字号的这些产品，上海人的那一份热情，上海人对待我们就是老字号的传承以及保护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些工作都能够留在喀什，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就是让大家觉得距离其实不是问题，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周围对口远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大家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是更近了。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远见它不光是在硬件上的一种建设，它其实对于你精神生活的一个丰富，对于你看待事物或者是一些眼光，对于你能够去看世界让自己的心怀变得更大，它其实也是一种远见。所以我希望这一次的老字号能够带来

0: 这样不同的一个感受。那今年只是我们首次的一个尝试，那明年的话呢，我们希望因为今年时间也是比较紧，有些老字号呢来不及去做太多的一些准备，就很遗憾的没有办法首次来进行参加。但是明年我们会带更多的这些老字号来到我们的喀什地区，让更多的游客、更多的喀什地区的人民能够体验到不同的一些东西，能够体验到的是除了我们身边的三餐四季之外的我们想要传递的一些更我不能说更先进吧，想要传递一些更时尚的，或者说我们更现代的，或者说呢我们想要把我们更好的呈现的海派的一些东西能够带给他们。
1: 刚才王磊提到明年希望带更多的上海的老字号来到喀什，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接下来要问丁总的，就是今年呢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今年这个活动呢是这个明年上海沅江三十周年的一个预热项目，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所以今年你是怎么看待今年这个活动，包括通过今年的这个活动对于明年的这个刚才王磊说要带更多的老字号过来，你觉得今年的活动对于将来来说希望能够有哪些这个促进或者推进的方向呢？
2: 今年其实我们是我个人觉得都是为明年上海援建新疆三十周年做一个打样吧，等于是比如说像光影节，其实是可以做的更加的成规模成气候啊，因为光影本身它是综合了很多的技术，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啊，音乐内容这个 AI 制作啊什么等等，我是觉得在喀什这样一座非常美丽的古城，
3: 比如说老先生老教授或者一些有家传的私塾的教育这个经历的，
4: 有传承，
3: 他们还
4: 有传承下来的。
3: 就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有一个歌唱家，女高音歌唱家戴学成先生，他家里还是到现在还是用吟诵这种方式。比如说，他就是这样读的：“静夜思李白。”

0: 这两种读出来真的意境不一样，就真的我觉得这个吟诵的方式读出来这首诗它都变得就是特别的好听，就让你一下就能深入其中。我觉得它像是什么呢，和自己内心对话，和咱们的山对话，和咱们的树对话，就是和我们身边的所有在对话一样。
1: 而且
0: 但是你的朗诵感觉，
1: 而且也是和作者的隔空
0: 对
1: 跨越时空的对话，
0: 嗯，
1: 我们等于是在替作者说话。当我吟诵的此时，我就化身为李白，
0: 嗯，
1: 我在替他说话。
0: 对，真的就是完全不太一样。所以说到了，你看，这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缺憾吧，应该是大大的缺憾，对吗？就是现代的这种朗诵的方式和我们吟诵的方式，他可能要是就是比如我们的小孩子去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教授的时候，他们可能吟诵更加的能让人记忆深刻，更加的能让他理解这个诗中的意境。
1: 宁明老师说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古人选择了吟诵呢？因为我们汉语言本身呢，它的特点就是一种音乐型的语言，它是这个调性音乐型语言。它的调性表现在哪儿呢？我们汉语的四声，现在的四声是阴阳赏去，而在古代呢，它是平赏去入，就是多了一个入，那么这个平呢，

就包括了现在的阴平啊、阳平啊、那么我们把四声拖长的时候，我们来体会一下它的音乐性是不是就表现出来了呢？

0: 高低就形成了音乐的旋律，所以当我们吟诵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把汉语四声的这种音乐性的特点从旋律到节奏充分的体现出来，而且我们能够就通过这个四声的长短，把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了四声，为甚至包括为什么选择了某个韵，当时作者的思考都能体现出来，通过我们的声音来表现出来。
1: 那常廷老师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作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音乐性的东西已经包含在内了，
0: 是
1: 已经给到大家了。
0: 所以我们在说到吟诵的时候呢，它产生的基础前提第一，就是汉语四声是有音乐性的。第二，汉语四声有意义，阴阳赏去或者说平赏去入，每个音它为什么用这个平赏去入四个音，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的，并不是说随意的我想用哪个声调就用哪个声调。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古诗会押韵，或者古诗比如说五言律诗、七言那个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他们都不太一样，这个呢其实是可能就是在作者写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这个音给你标好了。
0: 你说的非常好。就像我的恩师首师大的徐建顺老师，他每一次说起来，同学们说徐老师啊，您的这个吟诵调真好听啊，徐老师就会说，这可不是我的调，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他已经选择了这个阴阳赏去这些字，选择了用哪个音做韵脚，其实当时他已经作曲了。
1: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大声的唱出来，
0: 拖长了复原，是吧？
1: 那这个它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像刚才听到常廷老师给大家吟诵的这段，真的太好听了。我是觉得，这让我感觉到这种音乐性的吟诵的方式，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不管你是老人孩子，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更加的能让你记住这首诗，更加的让你去什么学习诗歌的热情，能让你去激发你学习诗歌的热情。但是呢，又觉得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能做到吗？觉得可能是有点难。
0: 丽梅老师呀，真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子，她听了我的吟诵，他马上就想到了自古以来吟诵能够在中国传承几千年，能够留到现在它的特质。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的音乐性、它的歌唱性，让我们吟诵从古3500年前的诗，这个尚书已降到1920年，甚至到现在，因为它的音乐性，因为它像唱歌一样的把我们的学习，尤其是古诗词的学习变成了唱歌，它多了一些趣味，而且呢唱歌是会让我们有肌肉记忆的，即使到80年、90年以后，你都会记得你童年时期曾经唱过的歌。而如果你读诗用唱歌用吟诵的方式，那你到了90岁、100岁
1: 你也不会
0: 忘掉。所以吟诵是中国古代的寓教于乐的读书方法、教学方法。
1: 真的就像常廷老师说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的歌曲，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记得他的歌词，
0: 是
1: 记得他怎么唱的，不会忘掉。但是学习古诗词，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的方式，就是大家去背诵的时候，说实话我小时候其实背了很多的诗，但是我现在有很多很多我记不起来，就耳熟，但是你让我去把它拽出来我就拽不出来，但是歌曲可以。
0: 对，这个吟诵呢，它有些在这一点呢有些相似于歌唱，它其实是吟诵，其实是介于文学性和音乐性中间的这样一种表达，靠近文学性了我们把它叫吟诵，如果它的音乐性过强了 就把吟诵的一些基础的要求如果甩开了，我们就把它叫吟唱，如果离得文学性再远一些，我们就变成歌唱了。
1: 那还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比如说吟唱，刚才说吟诵，吟唱的话常听老师来两句，比如说什么叫唱。其实我之前呢在喜马拉雅这些平台是听过常听老师给我们来吟唱的。

0: 而且呢，我在就是我们之前也在做了一期节目，我也听过，就是那种唱，就吟唱和吟诵，其实它稍微有些区别，很多的朋友可能分不清楚。但是通过长亭老师来给大家试列，大家就一下就能分清楚啊、哦，原来是吟唱吟诵。
1: 我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
0: 嗯，
1: 吟唱。吟唱呢，在古代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些更贴近于音乐性的，比如说情歌，
0: 嗯，
1: 哎，或者说江南女子拿着琵琶或者拿着什么其他的乐器在伴奏、嗯、尤其是古琴情歌里面，比如说这个阳关三叠呀、
0: 嗯、
1: 渭城曲，最初它是情歌，所以它三叠呀，它就那四句"渭城朝雨浥轻尘"重复了三遍，后面加了副歌。那么我们听到它有副歌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吟诵了，它是不是就有歌了？
0: 嗯、吟唱，
1: 因为它本身那个副歌呀，嗯、跟王维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嗯，
1: 所以它就是吟唱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创作的带有传统风格的歌曲。它又有吟诵的味儿，又有歌唱的味儿，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入到吟唱。但是呢，如果我们又按照吟诵的，吟诵有个规矩叫一本九法，用一本九法来雕琢一下它的特点，它会回到吟诵。比如说，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叫《鹊桥仙》，
0: 嗯，
1: 那是陆游的一首词。当时我在小的时候看着连续剧呢，年幼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诗，其实当时不知道是谁的词，太小了，上小学，我就觉得好听，我给大家读一下唱一下吧。钗头凤，陆游。

0: 哇，太好听了。这个好像我们在有些就是连续剧和电影当中的就是古人也是这样在吟唱，其实当时我们还真的觉得就是觉得好听，但是我们对不上，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吟唱。
1: 是，它是吟唱，但是呢它和我们的吟诵是有区别的。
0: 对，有点区别。
1: 区别在哪儿呢？刚才这个吟唱呢它更靠近于歌曲，所以我们在连续剧最后的字幕可以看到作曲某某某，
0: 对，是的是的，
1: 演唱某某某，并没有说是吟诵谁谁谁。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歌唱。在这里呢我们就得说一说吟诵和歌唱的区别了，是吧，丽梅老师？
0: 对，是的，是的。吟诵，因为你看吟唱和吟诵，它如果你刚才长亭老师没有说吟诵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啊，吟诵这是还有个吟唱。但是现在呢，说了大家对吟诵，你看刚才有一点认知，然后对吟唱啊也有点认知，但是呢，它和歌唱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1: 第一呢，这个歌唱呢是定性定量定谱定调定曲的，就是作曲家给你做好，你不能越雷池一步，四三拍就是四三拍，每一小节让你唱两拍唱一拍，你不能突破，不能自由发挥，
0: 你要突破了就是这个唱跑调了，
1: 或者像现在有些跑调大王他是故意的，他要重唱。那么吟诵呢，他表现出来的是自由，千人千调这种自由度，因为它首先它是读书方法，它是为了读书，不是为了表演，是为了读书，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是为了通过读古人的诗词文赋与古人共情，是为了表达古人传统文人中的他的这种儒士精神，道德情怀。
0: 对，他要去感悟，要去体会，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深入，去走进。
1: 所以呢他强调的是个性化的解读，那么我们就是定性不定量了，这个量我指的就是音的高低长短节奏。那么因为他的这种自由度，让读书，让这种用吟诵来读书就变成一种可行的行为了，不然的话都给你把曲子做好，你都成了音乐系的学生了，你不可能把全本的这个万首唐人绝句你都按照作曲家来做的来读下来，没有一个作曲家能够把万首唐人绝句读下来作曲。但是我们可以，就不说万首唐人绝句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甚至诗经，我们就可以拿着它一首一首的根据吟诵的规矩来读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得说说这个规矩了，黎明老师？
0: 哎，是的，就是说我感觉到是什么呢，我现在眼前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古人在吟唱的过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对这个诗的理解，包括他现在的意境，包括他现在心里的想法，他所吟唱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他今天和明天吟唱同一首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1: 就
0: 真的我现在真的脑子里就是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心中他是自由流淌自由流泻出来的。
1: 对，首先呢因为每个人他的体质不一样，就像我和您，我们俩男女生，我们俩体质不一样，我的气息可能会比你强，对吧，我的音长，同样我的一小节，如果我们定性不定量，我的一小节也许会顶你的三小节，如果你的这个气息比我好，也许你的一个小节反倒是我的三个小节。另外呢我们音高也不同，女生天然比我们男生要高一个八度，对吧。另外呢此时彼时，今天我年轻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好，身体状态好，我这个气息会很长，精力会很充沛，读得非常好，也许我会读更多的豪放派的。那我老了以后呢，我可能越来越婉约了，气息拉不了那么长了。这首先就是第一区别，在于我每个人的个体的差异，身体状态的差异。第二呢就是 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家庭出生的背景，我们所阅读的，我们的学阅读
0: 认知水平，
1: 认知水平呀，学养呀，这个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我们对同一首诗的理解也甚至会截然不同，甚至会相反，这就是第二个差异性。另外呢，吟诵和歌唱在这里表现出的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差异在哪儿呢？我刚才说的是这个吟诵者的差异，而吟诵和歌唱的差异呢，在于歌唱是定性定量，有作曲家作曲，你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如果你去参加声乐比赛，你故意拖长两拍，你肯定要这肯定是要败下阵来
0: 的。是
1: 的，
0: 就是你这合规的动作，你没有让他这个唱的完整，或者甚至是你表达的不完整，那这时候可能是扣分项。
1: 对啊，你就不是合法经营了呀。那么吟诵呢，我们说吟诵它有个规矩叫什么呢？一本九法。一本呢就是以声韵为本，声音和韵就是你押什么韵，
0: 声和韵，
1: 声韵为本。九法呢，第一个就是一字行腔。这个字儿你是阴阳赏去入声，是哪个音

0: 就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个音来读，你不能像唱歌一样的。唱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把一个音、唱的不是这个音了，我们吟诵界把它叫倒字。就比如说床前明月光，我们唱的时候床前明月光，如果你唱成床前明月光，窗前那和床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就像原来我们有首歌那个春天在哪里，它就出现这个严重的倒字，因为它是歌唱嘛，倒字是在歌唱中它可能是被允许的。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那么我们理解小朋友他就这么唱的，小朋友。那么如果是个外国的留学生，他来了刚来，他说哎，朋友，小朋友是什么？你给他解释，小朋友就是小朋友，那你为什么要按照小朋友来唱呢？对吧？
1: 对，
0: 这个音就叫倒字。
1: 哦，对，他因为根据歌曲的这个就是呈现形式和呈现的这种他想要的这种意境和感觉，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0: 歌曲创作的时候呢，他经常会为了旋律，为了这个旋律线，牺牲了每一个字自身的音腔线。比如说音频它就是骚，对吧？按照我们学朗诵的那个学播音主持那个借用音乐的那个标记，音频就是骚，阳频是咪到骚，上升瑞到发，去声呢骚到到，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天然的规定性走向，
1: 有它的规律在。
0: 你这个音床前明月光，它就是阳阳阳入平，哎，这是它的声音走向。那你唱歌的时候可能会牺牲掉吟诵，因为它是读书，不是为了展演，它不能，它要求你不能为了你的旋律美把字给读错了。
1: 所以说刚才常听外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有些它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吟唱的时候或者吟诵的时候可以变化，每个人它不同，但是呢它其中又有一些规律在里面。就刚才说一本九法，其实我们要遵循的。
0: 对，是规律，但是前提是规矩。一本九法就是规矩。当我们遵循这个规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规律的。就像一本九法，我们第一个一字行腔，第二个一意行调。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它是豪放的快乐的，你就得读成豪放的快乐的。如果是它是一个内在的忧郁的，就比如说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你看这个凄凄惨惨，凄凄凄凄凄凄，它是入声词，就要的就是凄凄惨惨戚戚，就是一种戚戚切切的感觉。所以你要一意行调，它是什么感情你要按照这个感情去唱。另外呢就是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还有就是腔音唱法呀，还有文读语音这些要求。但是基本的就是要最基本的就是一字行腔，一意行调，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韵脚一定要拖长，因为韵脚，比如说一首诗，它押韵了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句的最后一个字，第四个句的最后一个字，它押韵了，那么它押的这个韵呢，这三句都是要拖长的，因为韵就是共同的韵母。就比如说白日依山尽不押韵，黄河入海流，流押韵，更上一层楼，那么这个流楼是押韵的，它就被拖长了。它被拖长的时候，我们体会到那这个流被拖长的时候，似乎作者在注视着
1: 水，
0: 黄河的水在往前流、
1: 在往前流，
0: 逝者如斯啊，不舍昼夜。那么更上一层楼，它就从一种客观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主观的思考了，对吧？就成了一种人生的思考了，更上一层楼，对吧？
1: 对。那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大家觉得吟诵非常的难。

0: 看刚才这个离我们其实也刚才说其实不远，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多的朋友没有接触过，然后就觉得哎挺难的。但是我们常听外老师说到了，就是这个一字行腔，一意
1: 行调，
0: 行调。那这样子说来，平常仄短，那也挺简单。是吗？
1: 是啊，
0: 用这样的方式你又觉得哎这也不太难呀，这也挺简单的。
1: 你说的非常的对，哎，就因为它简单，所以古人能够把它作为教学方法、读书方法。如果特别难，像唱歌一样的，那古代的谁愿意读书啊？谁愿意去考功名？因为古人就是要读万卷书啊。
0: 对，用这样的方法大家都能掌握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快乐的去读书。对，那常听外老师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拿上一首诗，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跟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难是难，但是大家又听了这样子一些规律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哎不太难。好像一下就能进去。
1: 那现在呢，我就请立明老师，我们俩您代表观众，下面的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
0: 哦，我一起来读，
1: 您一句，哎，
0: 嗨，
1: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最简单的登鹳雀楼为例。
0: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来读，来听一听，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吟诵之美，同时呢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到底它难不难。
1: 好，那么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规矩的，我把规矩再重申一遍，我们要按照这个规矩读。好，第一，一字行腔，登鹳雀楼必须按照，我们是普通话吟诵，就要按照标准的普通话这个发音。第二，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平声就是啊叫平声，就是一声二声叫平声，三声四声呢包括入声，就是上去入，这是仄声。入声就是最短的。这首诗里面呢有几个入声字，入声字现在呢在南方和北方个别地区存在，比如说这首诗里面白日它是入声，很短。入海流的入，欲穷欲，更上意，这几个入声字一定要读得短，
0: 短
1: 是指时长，促是指的节奏。哎，另外呢平声我们要拖长，哎，白日依山要拖长，因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把这个连绵的群山呀要画出来，它不是孤山寺北贾亭西，就那个孤山，连绵的群山呀落下去了，
0: 山，
1: 哎，黄河入海流，那么河也很长啊，我们要把河拖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吟诵不仅有艺术性，而且有科学性。汉语四声它在定调的时候，和本身它是个动态的，所以它是二声，而且是这种动态二声阳平音，它就有了动态的这种指向性，往前呀，和柳明是不是都有指向性？
0: 创造这个字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就已经就是把它这个动向已经都考虑进去了？
1: 四声有意义啊，所以河流都要读长。我说的不读长的，那就是读短的。欲穷千里目，欲穷千里目，可不是说像猛抬头猛回头那样的，对吧？穷尽呀，需要你长期的探索和思考，
0: 随着它的山势走，随着它的河流的走势走，
1: 对，然后呢更多的是思考，更上一层楼，这是带着思考的。所以层和楼，层是因为是阳平音，楼是因为是韵脚，韵脚拖长。好，
0: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吟诵的过程当中，可能自己就能找到这个规律，
1: 是吗？这种规律呢，就是它的这个定性不定量的规矩，就是刚才我说的那
0: 定性不定量不定量
1: 手法。而对我们原来呢，大家做这个，有些人学习了，很多朋友在学习这个格律诗词的创作，他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比如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你只要注重每一首诗五绝或者七绝五律七律中间的第二第四个字和韵脚，让它该用平该用仄，注重这个规律就行了，然后按照这个规律读。一般的

0: 按照规律的我们就说和律，没按照格律的我们就说这首诗出律了。
1: 出律是什么？
0: 出律就有问题了、
1: 哦嗯、
0: 对吧？
1: 那就说太随意了。
0: 是，那么就像黄河入海流，河我要长，结果呢你这儿没有写个黄，没有写个河字儿，你写了一个比如说黄河，你写成黄，用了一个去什么的字儿，不是河，海吧，用了黄海入海流啊，你看第一不合逻辑，不合科学，就是你这个音都不对，我要个长音、我不要短音，
1: 说一字形腔，它这个一字形腔的美感没了。
0: 对，没有这种，第一没有吟诵的，第一没有吟诵的这个规矩了，把吟诵的这个音乐性表达不出来了。第二，不合逻辑，不合章法，又不合科学道理。
1: 就是你自己在吟诵的过程当中，你都觉得有点别扭。所以现在常听老师、常听外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吟诵这首诗。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跟着来吟诵，你们才能感受到哦，原来它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就按照普通话的要求。或者说就叫见字就唱这种矿泉水调啊、来吟诵一下
1: 啊，矿泉水调。
0: 对，因为没有加糖，没有加酒精，没有加
1: 就是纯原味的
0: 原生态
1: 原生 的。
0: 白日依山尽。

0: 非常好
1: 哇、
0: 啊！您的学习能力非常
1: 哇，太棒了！我都觉得我自己挺棒的。是就是刚才其实说了很多的内容，我没有完全记住，但是我觉得当一字行腔的时候，我自己开口来这个吟诵的时候，我就能找到这个感觉。因为每一首诗，就像刚才常廷外老师说到了，每一首诗，咱们作者写的时候已经把它的这个韵律写出来了。
0: 把他的长短高低都给你，
1: 对，都给大家了。只要大家就是标准的去这个把它每一个，比如说读全了，读对了，它就自然是好听的。所以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其实它的魅力所在。
0: 对，它的特点，它的规定性，反倒成了它的在吟诵上的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这个前提。
1: 哦，太美了。
0: 我们刚才在吟诵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因为这种长短高低每一句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1: 所以说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普通话的学习过程当中，在吟诵或者朗诵的学习过程当中，只要我们是把它读到位了，吟诵到位了，它自然的就是有美，自带美感。
0: 是的，
1: 嗯，
0: 就所以古人说吟诵呢，就是，就像杜甫说“兴师作罢，自长吟，长吟”
1: 嗯。
0: 那么我们对吟诵还有一个叫法叫吟咏，不管带不带口字旁这个咏，那么就像英语所说的 forever 一样，咏就是拖长了读，对吧？那歌曲有咏叹调，也是被拖长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吟诵，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咏叹，对吧？所以在吟诵古代还有一种称呼，也被称作叹。
1: 哦，也被称作叹。
0: 就是吟、咏、唱、念，甚至是说、叹、哼、风，这些带口字旁或者带言字旁的都是它的表达。所以呢古人说凡读书必有三道，为心道、眼道、口道，读书必须读出声音来。所以顾炎武写的对联就是风声与声，
1: 读书声声声入耳。
0: 对，
1: 真的，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来了解了咱们的吟诵之美。那常廷外老师其实他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吟诵的推广，其实做了很久了，
0: 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平常会做哪些？

0: 些就是推广呢？
1: 前提就是我必须坚持自己每天诵读，是吧？我们必须像这个顾炎武说的这个日之路啊，必须每一天苟日新日日新呀，每一天都有自己心得，都有自己提高，这样才能推动我们去和人交流的时候我们是常伴常新的。
0: 然后就是大家说吟诵，你看我们可能需要短时间就能入门，但是你要学好它，你要把它作为一个传承推广下去，那自己首先得过硬。
1: 对，自己得过硬，而且自己呢我们经常做一首吟诵调，说磨调，徐老说如琢如磨呀，就说每天都要打磨
0: 它，
1: 让你的吟诵调变得更加的好听。
0: 那不是你是有规律的吗？为什么还要每天打磨呢？
1: 但是有规律是出来的是基础调、矿泉水调，但是我们要把它变得更加的美听、更好听，大家才能接受，对吧？
0: 这个更好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呈现呢？
1: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0: 《
1: 静夜思》，如果我用矿泉水基础调来读，大家听，我见字就唱，《静夜思》，第一句是
0: 窗前明月光，
1: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就是矿泉水调，缺少美感，
0: 就是见字
1: 我只是把它只是把它读出来了，没读错罢了。那么我把它再优化一下呢，拖长，长的更长，短的更短，把它的这个音乐性加强。

0: 是不是比刚才就好听
1: 了、啊、是啊，
0: 这就叫
1: 这真的是
0: 磨掉啊、嗯、
1: 就是要不停的去琢，不停的去磨它。
0: 而且呢，我磨掉的过程并不在于我只是为了让它的音乐性更好听，而是想要表达我读这首诗的时候、嗯、我的心情，我的思乡之情啊。
1: 嗯，那我们教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去推广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吗？
0: 我们也要，因为吟诵是一种活态的交流，它讲的是一对一、嗯、千人千调就必须一对一的教学，古人就是一对一的教学、嗯、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那么我对三五岁的孩子，
1: 嗯，
0: 对小学生，对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和成年人、老年人，不同的阶层，我要用不同的方法。
1: 哦，就是比如说小孩子，他们接受的能力应该很强。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我可能直接教他唱，我不去讲理论、嗯、他没有必要去学那些理论，理论多了让他裹足不前，他害怕了。
1: 嗯，
0: 那么对于成年人呢，成年人善于思考，我就要告诉他为什么我要拖长，为什么这句我要唱得很短，速度为什么要这么快，为什么这句我这首诗我要用悲伤的旋律，那首诗我要用快乐的旋律、
1: 嗯、
0: 我要讲更多的道理。但是小朋友呢，我不用讲，
1: 直接带着他们，
0: 直接带入就行了，
1: 带着他们
0: 去，让他学唱歌
1: 去吟诵就可以了，带着他们吟，
0: 对，让他们学会了以后，几十年之后他一直按，因为肌肉记忆他还会唱，当他在今后他长大了以后，特定的场景他一定会触景生情、嗯、想到他曾经读的那首诗，
1: 就是给他种了一颗种子，
0: 种子
1: 就吟诵的种子，
0: 不论是今后他遇到的是风花雪月、嗯、还是喜怒哀乐，他立刻会想到这首诗，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曾经都被古人写遍了呀。
1: 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种下一颗种子之后，那哪一天这个种子就生根了，他才会发现原来这个就是我曾经吟诵过的，那这种方式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那在未来的接受的程度方面，包括他在学习古诗的方面，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了。
0: 对，所以呢，吟诵教学它是活态的，是因人而异的、嗯、因材施教的，就是为了激活孩子自身的能动性。我们不是死记硬背的给他硬灌、嗯、而是启发他的智能，让他自己去思考，从小学会独立

0: 思考，自我的表达，启发他的个性，让他成为一个有个性的、有性格的、有思想、有头脑、有独立人格的人。
1: 对，那就是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廷万老师致力的就是因材施教。而且我知道你这次来到喀什呢，也是把这个咱们的诗词文化来这个推广，
0: 对，
1: 推广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这个应该是还有大朋友
0: 啊，
1: 大朋友们。
0: 比如说这回呢，我们去了疏勒县，去村里、镇上到几个村里呢去宣讲，也传播这个古典文化。我也用了这个，就是《登鹳雀楼》这首诗，和我们的乡亲们进行交流。那么，在前几场呢，我用的矿泉水调就是一字行腔，用的白日依山尽。到后来呢，我就想到我可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啊，入乡随俗，因材施教。因为我们当地的群众啊，他本身是能歌善舞的，他有自己的旋律性。如果我能够，我是做国统语言的推广，但是语言文字不变的情况下，我动一下旋律，我用他们的旋律，
1: 就是
0: 是不是更能贴近、更亲民啊？
1: 哎，
0: 所以
1: 还真的是，
0: 我就带着他们用这样的调来读，也是即兴发挥，
1: 就是有新疆味儿的。
0: 哎，就比如说，还是这一首《登鹳雀楼》。

0: 我没有违背一本九法，
1: 对，
0: 该长的还长，该短的还短，对吧？但是我
1: 但是音韵
0: 旋律了，
1: 哎，旋律变了，
0: 用我们当地的新疆风格，
1: 对，你真的能听出来有新疆的味道在里面。
0: 所以呢，群众就非常喜欢呀，大家跟着我读，有些人我感觉要坐起来，要站起来，要跳了。
1: 哦，就是开跳开唱，张大嘴唱的同时也开跳，
0: 这就是吟诵的这种寓教于乐呀，它的表达的多样性、个性化，让每个人都觉得我行，我愿意，哎，我乐意去接受，我乐意去表达。
1: 确实，这个你看，在为什么要不停的去学习，就是不停的去琢和磨，
0: 对，
1: 就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一些时候，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我们更加易于接受的一些这个想法的这个当下，我能立刻的把它拽出来，我就能拿起来就来利用。
0: 是，就是看着是随意性，但是它是在有规矩、有章法之下的自由度。
1: 嗯，还有自己的个性在里面，
0: 自
1: 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0: 而且呢，它让每个人都能读出来自己的风格。
1: 嗯，
0: 千人千调，此时一时彼一时，你今天唱的、现在唱的和等一会儿你都可以有差异。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充分表达你此时此刻随时随地的不同的感受。
1: 哎，所以就是这个积淀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积淀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其实你可以信手拈来了。
0: 对，
1: 这个事情它就变成了什么？就是你的DNA 的一部分。别人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承的还有在推广的过程当中，致力于把它一直做下去的这么一个信念。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它非常的适合中国人，尤其是在读古诗词读古文的时候适合中国人。第二，它有严谨的逻辑性、科学性，又有大众的激发大众的娱乐性。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你看吟诵之美，而且吟诵来推广的这么一个意义，其实它就在其中。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听了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也来更多的了解吟诵，也更多的来跟着一起去学一学，一起去走进吟诵。那就是我带来的改变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反正我是想象不到。我其实在听了就是常廷外老师的吟诵之后，我也爱上了吟诵。我虽然没有深入的去学习，但是我非常的喜欢，甚至有些诗歌呢，我也会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去。

0: 跟着去唱，我会很快的把它记住，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受益者。
1: 是的，吟诵呢就像我们丽梅老师就是一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天然去雕饰的美女，不用化妆，大家见到她我们就愿意和她推心置腹地进行表达。
0: 不是常听万老师在夸我，这是
1: 我是在夸吟诵。
0: 听众朋友你们听出来了吗？哎，那此刻呢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请常婷老师给我们对吟诵产生兴趣还有呢就打算迈出第一步的听众朋友们给一些建议，然后呢给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最想说到的话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好的，吟诵呢是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我们要做好任何一件事必须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首先我们要学好国通语言，因为吟诵是用国通语言来吟诵的，是用普通话，学好普通话。第二，自古以来吟诵就是我们的读书方法，那么如果我们想按照习主席党中央的要求，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我们必须学这些传统的诗词文赋，道德文章，
0: 包括读的方式，
1: 警示自己。所以呢，吟诵是我们最好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第三呢，因为它是一字形腔、一行调、见字就唱的，它是定性不定量的，没有作曲的，它对你没有太多的要求，你别把字读错。注意长短高低就可以，它是简单易行的，寓教于乐的。你在唱的过程中，就像你唱歌一样的，就像您唱歌一样，您会感受到快乐呀。因为我们平时哪怕就是瞎哼哼，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呀。而吟诵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古诗把我们甚至当今的，除了到月球没有给说过。毛主席说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对吧？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古人都说到了，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心中想要表达，我们都可以用吟诵这种唱歌的形式来表达。人只有表达出来才会得到内心的快乐，才能有快乐的交流，才能够众乐乐。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五音不全，你也不用担心你说我唱歌不好，张大嘴大声的吟诵出来就可以。
1: 对，你只要不倒字不唱错，你尊重这个作者，表达正确的表达他的意思，最后你能够和作者达到一种内心的
0: 交流和共鸣，
1: 一种对。
0: 非常感谢常婷外老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确实今天还真的是没有聊够，而且我也知道常婷外老师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常婷外老师再次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吟诵之美、吟诵的快乐和吟诵的推广。我们也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也能更多的来关注吟诵。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的感谢常婷外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1: 感谢亲爱的各位听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欢迎收听小说联播，动荡岁月里的哈尔滨，暗夜笼罩，危机四伏，爱国志士潜伏周旋，书写热血不屈的抗争篇章。接下来欣赏夜幕下的哈尔滨，演播王刚。
1: 塞尚萧当然没有疯，不过他更内向了，更沉默寡言了。像往常一样，他还在看文艺书籍。在念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他在无意中读到了一篇介绍歌德和他写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文章。塞尚萧发现歌德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只有25岁，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书中的维特几乎就是写他自己，是他自己对封建社会的呐喊。这些情况的发现使塞尚萧忽然萌发一个大胆的想法：年轻的歌德能把自己的烦恼写成小说，我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经历也写成一本书呢？这个念头一经出现，万千思绪便一齐兜上心头，人物在眼前闪动，情节在脑海中翻腾，闹得塞尚萧吃不饱睡不好。于是他便毅然地拿起笔来，悄悄地写上小说了。他怕被同学们发现，多半是半夜爬起来写，一个人跑到教室里，有时候一写就写到大天亮。写的时候他激动的手发颤，眼泪流在纸上。他写呀写呀，把几年来咽到肚子里的眼泪又倾洒在纸上，把多少年对谁都不能说的话又用笔说出来了。真是悲愤出诗人。塞尚萧的小说文字虽然不讲究，技巧虽然不熟练，但是这是一个人发自肺腑的声音。他的小说初稿写完了，有15万多字，书名为《人生》啊。小说不算太长，但塞尚萧却累出了泪膜炎，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这一来可把他的父母吓坏了，把他送进了最好的医院，包了一间最好的病房，让他一个人住着。这一下可倒好了，塞尚萧反倒因病而得到了最好的写作环境，他又悄悄地把小说修改了一遍。当李汉超和王一民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把小说稿偷偷地交给他们，请他们做第一个读者。李汉超和王一民半夜坐在教室里，一看看到大天亮，两个人都被感动。他们没有告诉病中的塞尚萧，就一个人分一半给他抄得清清楚楚的送了回去。塞尚萧面对着那一丝不苟的蝇头小楷，感到无比的温暖。自从他来到这个人世上，生活在人和人中间给他温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他的父母有的是金钱，缺的却是感情。人家说是把这钱字拆开，一边是金字，一边是两个戈字，戈者兵器也。

手持兵器就要杀人，杀人是残忍的，是无情的。有一个鸽子就够呛了，而钱字一沾金字边竟出来两个鸽，可见钱与情对立到什么程度。要钱就不要情，甚至出卖情，绞杀情。钱字下面干出了多少男盗女娼杀人放火的勾当。钱使塞尚萧的父母变得无情，盈利场上使他们无情，对待子女也使他们无情。塞尚萧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在学校里也很少得到，而现在两个亲爱的同学把温暖送到病房中，使他高兴地感到人生并不都是冷冰冰的，也是有温暖有快乐。塞尚萧向李汉超和王一民征求对小说的意见，他们两个人在称赞了一番以后，都不同意塞尚萧那个悲惨的故事结尾。那个结尾竟把一个被大家庭旧礼教旧婚姻制度压榨和逼迫的走投无路的青年处理成上吊自杀了。李汉超和王一民认为这个青年应该从这个家庭里走出去找自己的路，哪怕就像易卜生写的诺拉那样，也比这凄惨的结局好得多。可塞尚萧听完之后只是痛苦地摇摇头，走不出去，走不出去，你们不理解，墙壁太厚了，走不出去啊。书总算是写出来了，可下一步怎么办呢？写书不是给自己看呢，总要拿出去发表，装印成册。可塞尚萧甚至连怎么投稿都不明白，他自己夹着厚厚的一摞稿纸往书店里跑。当时吉林青年都怕招来一项赔本的生意，所以看都不看就给推出去了。吃了几次闭门羹以后，塞尚萧忽然想起他有一个叔伯叔叔叫萧文斌，现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从前在吉林做事的时候很喜欢塞尚萧，经常领着他上街听书看戏。后来因为这位叔叔总和自己的父亲闹别扭，就越来越疏远了。据说他的这位叔叔曾经给他父亲出过好多主意，甚至让父亲出洋考察回来兴办实业。这些主意不但都被父亲顶回去，还说他云山雾罩，玄而又玄，萧家出了这么一个光辉叫的百灵鸟，还不如有一只会下蛋的老母鸡好。他父亲的这番话不知怎么的传到叔叔耳朵里去了，他气得说了一句，真是个老木乃伊，实在不可教也，从此就再也不来了。他叔叔的话又传回来，可是塞尚萧的父亲竟弄不明白这木乃伊是什么玩意儿，请问了两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他们都摇着头说，哎呦，不知这典故出在何处。越不知道越感觉是回事儿，越要弄个明白。后来在医院里请问了一位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夫，才知道木乃伊竟然是那没有腐烂的僵尸。他父亲一听勃然大怒，这还了得，竟敢以小犯上，辱骂德高望重的兄长。你既然如此无礼地称兄长为没有腐烂的僵尸，这回我就要来个诈尸给你看看。这位老资本家坐上大马车，想找上门去大兴。

这回他又想起了叔叔，决定给他寄去。他写了一封充满热烈感情的长信，真实地叙述了自己的写作动机，叙述了婚后的不幸。他跟着叔叔说，这小说是写他自己的。小说原稿和信寄走不久，塞尚肖就接到他叔叔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说他写的小说使他叔叔很感动，只是文字差一些。他叔叔准备帮助他润色一番，然后在《北方日报》上连载，连载完了还要出书，这一切都由他叔叔负责了。同时，他叔叔建议他不用本名发表。因为他越看呢，越感觉这书里的那个封建家长，也就是旧势力的代表，太像他的哥哥作者的父亲了。用本名发表，不但会气死他父亲，而且也为本族那些老辈儿所不容，弄不好就会惹起一场轩然大波。书中旧势力的代表那么像塞尚肖的父亲，这是塞尚肖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因为他完全是凭着久已积压在心里的爱和恨写出来的，自己几乎从来没有认真地分析过。现在经他叔叔一说，他自己也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就决定用塞尚肖的笔名发表。他给叔叔写了封信，希望他叔叔在修改的时候把凡是明显触犯他父亲的地方都去掉。他叔叔呢，就照着他的意见做了，删去了很多。由此可以看出，这叔侄二人不可能是个彻底的叛逆者。小说《人生》啊，终于在《北方日报》上连载了。塞尚肖让叔叔把报纸都给他寄到王一民家里，稿费存在叔叔那儿。这样，在吉林就只有三个人知道这小说是谁写的，那就是塞尚肖自己、王一民加上李汉超，连塞尚肖的父亲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自己儿子的小说。小说每天只能连载四五百字，到塞尚肖高中毕业的时候，小说还没载完。这时候，他那63岁的父亲得了重病，中风不语，倒在床上。塞尚肖眼看着同班同学各奔前程，自己却不能动地方。李汉超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这对他是个很大的刺激。他早已经感到自己那小说文字表现能力太差，需要提高，但就是走不了。两个月以后，他那位63岁的老资本家父亲僵卧在棺木里了。但是他成不了木乃伊，他这副皮囊不如他的思想坚硬，他的思想是至死也冥顽不化的。塞尚肖的父亲死后，那些买卖都由他的两个亲叔叔分别掌管起来。塞尚肖不但与叔无争，还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向他的两位叔叔致意，说只要能供养他的母亲和他自己念大学，就余愿足矣。他的两个叔叔满口应承，一表示要奉养老嫂以终天年，二表示要把侄儿媳妇儿当成儿媳妇儿一样看待，三表示对塞尚肖念书完全赞成，慢说上北平念大学，就是出国留洋他们也同意，花多少钱那都不成问题。这样塞尚肖就上了北平。北京大学在他去的时候早已开学，进不去了。他和李汉超一商量，就进了私立的朝阳大学。私立大学学费比较高，但是对塞尚肖当然不成问题，能学习就行。从此塞尚肖开始了新的生活。塞尚肖在朝阳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小说《人生》啊，不但在报纸上连载完了，而且由哈尔滨时代书店出版了。这书的封面画了一只枯树，树下边是一面打碎的镜子。书名《人生》啊，是用小型书体写的，惊叹号画得很大，塞上萧三个字是作者自己的签名，写得很潇洒。15万多字的小说，有一个不算窄的脊梁骨了，摆在书架上还蛮好看。塞上萧喜欢的晚上睡不着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真正的欢乐。从前他觉得人生是灰色的、暗淡的，甚至相信生活就是一系列惩罚的说法，觉得人生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只有死亡才能解脱，所以他才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上吊了。可现在他觉得人生是光明的，前途是灿烂的，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他招手，只要肯努力去奋斗就能获得幸福。塞尚萧高兴的晚上做的梦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他经常做噩梦，不是死爹就是死妈，可现在呢，他一闭上眼睛就是鲜花和笑脸。他梦见一群姑娘给他献花，梦见他写的一大部长篇小说出版了，那本书布面精装，名画家插的图，书名从中国字变成各种外国字。他梦见全世界都在争着看他的书，外国的报纸上登着他的大照片。他梦见他在一座大学的操场上发表演说，他站在高处，周围围得人山人海。醒来的时候，他总觉得这个场面在哪儿见过。后来他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前几天自己在北师大操场上听鲁迅先生演讲时的情景吗？哎呀，我哎呦，鲁迅竟变成了自己。想到这儿，塞尚萧不由得脸上直发烧，这要叫同学们知道多不好啊。可是一年来同学们对他是越来越敬重了。他这班同学虽然都是学文学的，但是多数都是才练习着写作品，有几个能在报屁股上发表个1800字的短篇，已经像在一片幼苗中长出的几棵高草一样自视甚高了。稿费虽然只有几块钱，也炫耀着请几个同学上东来顺吃顿涮羊肉，哪怕再赔上几块钱，精神上却得到了满足。塞尚萧可和这样的同学不同，他接连着用塞尚萧的笔名在北平晨报和创作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两种报刊当时在学生中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一下子便传开了，全校学生几乎都认识他了。好多人想知道这个眉清目秀细高挑的同学是哪儿的人，从哪儿来的，从前写过什么作品没有，关于这些大家都弄不清楚。正在大家窃窃私议的时候，人生啊单行本传到了北平，传到朝大了。这一下一传十，十传百，同学们都议论开了。哎呦，这是塞尚萧的书啊，塞尚萧在中学时候就写书了，天才，天才，天才就在我们朝大呢。由此塞尚萧被公认为青年作家了。1928年新年的时候，北平晨报请他写文章，还登了他的照片，学校也请他发表谈话，他自己也觉得比以前高大的多了。

在塞上霄春风得意之时，一股冷风向他袭来了。在那一阵热乎劲儿过去之后，评论出来了。开始只是一两篇小文章，发表在晨报上，说塞上霄的作品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文字粗浅，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接着又出了几篇有分量的评论，说他那只是萌芽状态的文艺，在为人生的旗号下粗制滥造，劝他赶快提高。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的冷水从他头上浇下来，不但浇到他的头上，也溅到同学们的身上，有些人便对他摇起头来，甚至从前佩服他、捧他、替他吹嘘的人，也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他了。其实这些本是很正常的事儿，因为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哎呦，真俊呐！看这孩子这大眼睛。”等到会坐着、会走路、会说话，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不但应该习惯，还应该锻炼的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做斗争，有的应该顶回去反驳战斗，像鲁迅先生那样。但是塞上霄可不行，他又开始做噩梦了。在他眼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闪光的未来不见了，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觉评论说的有道理，自己写的那些玩意儿确实粗糙，确实艺术性很低，确实应该提高。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边，看着那书皮生气：为什么画了这么个破镜子呢？这简直就是不祥之兆。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的提高。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美的、技巧高的来读。读着读着，他对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他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为他那俏皮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他又读他的童话集《快乐的王子》，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射得叹为观止。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就加紧学英语。他的英语在中学就开始学，进大学后又接着学，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这时再一抓紧，勤奋加上他的聪慧，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了。于是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连同宣扬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塞上霄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了。1928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而塞上霄却真的两耳。

0: 而不闻天下事。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北平学生公寓住的95%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塞尚霄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对这些学生来说，念书就是混张文凭，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时候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边几乎都可以找到，赌、酒、女人，甚至抽大烟，在公寓里都很方便。当然，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拒赌的。如果你要想打麻将，只要告诉伙计一声，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上好的骨牌了，只要投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钱就好办，伙计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会给你领一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半夜12点过后，肚子发空了，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呢？那就先赊着40枚花生豆，2两腊肠，一壶烧酒，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甚至可以腾云驾雾。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这哪是念书的学生，这是书本里的蠹虫，是书桌里的蛀虫。他们很小很不显眼，但是天天在那里觅食，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当然，塞尚霄和这帮蛀虫一样的学生少爷还不大一样，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还想写东西。但是他和他们有时候就闹到一块儿去了，甚至还闹得很凶。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接下来请欣赏《夜幕下的哈尔滨》。
0: 就在塞尚霄和那帮学生少爷闹到一起的时候，李汉超入党了。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斗争非常紧张，但是李汉超并没有忘了塞尚霄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李汉超劝塞尚霄走出公寓，走出课堂，到斗争中去看一看，可塞尚霄紧摇着头，
2: 不，我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儿，那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
0: 李汉超一听这话，立刻就会激动起来，两个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关系却从未中断。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1931年918事变发生的时候。918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李汉超抛下妻女赶到抗日第一线参加东北义勇军去了。塞尚霄还是原地没动。他大学本来已经念完了，但是他不愿意离开那学生公寓，不愿意离开已经过惯了的北平生活。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回吉林那个老家。他的媳妇儿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随着他的心情在他

头顶上飘来飘去，有时候离得远些，有时候离得近些，有时候就顺着头顶压下来，压得他喘不过气了。他曾经给母亲和两位执掌家业的叔叔写过好多次信，要求离婚，结束他和他媳妇儿那痛苦的生活，还给他们婚姻上的自由。可是每封信都遭到言辞拒绝。他母亲甚至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为他办的亲事，要把媳妇儿休回娘家，除非让他父亲点头。哎呀，这是从何说起？父亲已经进入九泉之下，难道要到阎罗殿前去找他？而最后家中给他的一封来信更加厉害，竟附上他媳妇儿的一段誓言。那誓言是这样的：我幼读女儿经，长读闺中训，我明白德容言功与三从四德，我也知道好马不配双鞍鞯，烈女不嫁二夫郎。我进了萧家的门，活着是萧家人，死了是萧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把刀。接到这封信后，塞尚萧就再也不向家中提这件事了。也只有这时候，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这套封建礼法把人束缚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诚的宗教徒那样，一生就以身殉道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塞尚萧不愿意回吉林老家，不等于他不惦念东北家乡。尤其是918事变之后，他对家乡的沦陷、人民遭受的涂炭还是思念不已的。9月21日，他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大兵开进吉林省城的消息，塞尚萧痛苦的连王尔德都研究不下去了。过不几天，王一鸣给他来了信，信上说他准备马上就离开吉林，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去了。信中愤慨地述说了吉林被汉奸西洽出卖的情况。塞尚萧看完了信，气得咬牙切齿，他恨西洽这个民族的败类，祖国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几乎想拿起笔来写一篇声讨西洽的檄文，但是他没有，他不能这样做。他可以在心里恨，在嘴里骂，但不能诉之于笔墨。他认为他的笔墨是献身于艺术的工具，不能为任何政治目的去乱用。他从来就反对所谓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国防和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硬拉到一块儿去呢？用文学干国防，不但国防干不成，连文学也干没有了。就这样，塞尚萧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把文艺和政治完全隔离开了。这道长城的地基还是王尔德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自由的剧本。塞尚萧夜以继日地写上了。由于他有自己悲痛的经历、深刻的感受，所以写的时候竟冲破了那唯美主义理论的束缚，出现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其实王尔德也有过这种情形，写作中出现的现象有时候是特别复杂的。塞尚萧的四幕话剧《茫茫夜》终于写出来了，他叔叔领着他去找了卢运起，得到了这个老头的支持，剧本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了。对于塞尚萧这一系列的思想变化和近来的行动，王一民是了如指掌的。由于塞尚萧和卢运起很熟悉，所以

王一民打算约他一同去卢运起家，以完成李汉超代表上级党交给他争取卢运起这个特殊任务。今天王一民已和塞尚萧约好5点多钟一同到卢运起家里去，他4点多钟回到住所，胡乱地吃了口饭，就坐在写字台前，把几张薄薄的白纸铺在一张报纸上，开始起草一份传单，想一边写着一边等塞尚萧回来。这份传单是李汉超交给他的任务。入春以来，日寇出动了6个师团的日军和3万多人的伪军，对我通化、哈东、绥宁、汤原地区的游击队进行了一次所谓春季大讨伐。讨伐刚一开始，就被我游击队迎头痛击，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已以失败而告终。我们游击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反而更加壮大起来。满洲省委要把这胜利的消息传给城乡人民，号召一切反日力量都要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王一民正在激动地写着，忽然听着外边一阵笑语喧哗，人声脚步声冲着他的屋前响来，接着外屋的门打开了，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嬉笑声直达他的屋内。王一民急忙将传单藏好，接着他侧耳细听，认定塞尚萧领来的又是北方剧团的那帮男女演员。自从他把那本《茫茫夜》交给北方剧团排演以来，就和这个剧团分不开了。王一民知道他是迷上那位漂亮的女主角柳絮影了，因为塞尚萧曾经长吁短叹地向王一民表露过自己的苦闷。塞尚萧说，这个柳絮影简直像个谜一样在他眼前闪动着，那次后台一瞥中留下的印象一直深深地留在他的脑子里，但柳絮影好像对谁都那样，不冷不热，不急不离，真像他那名字一样，柳絮影，柳絮随风飘荡，这里站一站，那里停一停，对谁似有意，对谁又无情。可是也不尽如此，柳絮影对那些像苍蝇一样追逐他的权贵阔少之流就十分冷淡，他公开拒绝过大汉奸伪军政部大臣、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刚儿子的邀请，还曾经当着大家的面使滨江警备司令部李司令的大少爷下不来台，还敢从哈尔滨市长、日满协和会事务长吕荣环的宴席上退场，据说他还打过一个对他动手动脚的警佐的嘴巴子，致使一些警察特务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这柳絮影会巧妙地运用他在社会上的声誉以及那些权贵中间的矛盾，使自己从危急四伏的缝隙中钻出来。所有这一切塞尚萧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使他不断地生出一些幻想，这幻想有时眼看着要变成现实，有时又化为泡影，这就使塞尚萧更加难熬了。每逢柳絮影和剧团演员到塞尚萧宿舍来玩的时候，幻想就展开了翅膀，塞尚萧会变得像孩子在新玩具面前一样高兴，像百米运动员在起跑线上那样兴奋。今天这个柳絮影又来了，塞尚萧能从那起跑线上退下来吗？他能舍得撇下柳絮影陪王一民到卢运起家里去吗？王一民很了解塞尚萧，他知道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外屋地里有几个男女在吵嚷着，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王一民真怕他们闯进来，他知道只要他们一进来，
他就什么也

干不成了。这些演员因为来的次数多了，和王一民也熟悉了，有时候就跑到他屋子里闹一阵。那位名演员柳絮影还向王一民请教过有关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王一民给他讲的时候，柳絮影静静地听着，有时候忽闪几下眼睛，像是要提问题。王一民是有教学经验，他看出来这个柳絮影不是摆出一副好学的样子给人家看，而是真的听进去了。这又使王一民觉得有些奇怪，这朵柳絮还有研究学问的心思，他百思不得其解。此时外屋地里的吵嚷声音越来越大了，他们好像在做菜，一遇上这种事多半宿也别想消停。王一民紧锁双眉望着自己的屋门，屋门没有插上，他回来的时候整所房子都没人，所以没有插门。他这样做也是有意表示自己没有什么背人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却带来麻烦了。就在王一民想着心事的时候，突然外屋传了一声女人的尖叫，王一民惊得一抖，接着他的屋门被猛地一下撞开了，一个黄头发的女人扎撒着两只手，大瞪着两只惊恐的黑眼睛，一边尖叫着一边倒退着跑进了王一民的屋子。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国庆的风吹遍万家灯火，
1: 是旅途的欢笑，是团圆的温暖，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0: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山河，
2: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一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0: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3: 与您共庆华诞，共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秋天的大瓦棍最美了，没有夏天的酷暑，微风柔柔的，景色也格外好看。今天咱们好好放松一下。
1: 哇，爸爸，你们快看，一望无际的沙漠金灿灿的，旁边就是蓝蓝的湖水，也太壮观了吧！沙漠配湖水真的太神奇了。
0: 闺女，一望无际壮观是什么意思？
1: 大大，一望无际的言 ，köz yetkisiz 的言 gap， 壮观的言 ，heyvetlik 的言 gap。
0: 一望无际的言 ，köz yetkisiz 的言 gap， 壮观的言 ，heyvetlik 的言 gap。学会了。
2: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沙湖相连的景色，比网上看到的照片还要好看。远处还有游客在骑骆驼，慢悠悠的，也太惬意了。
3: 达瓦坤最特别的就是这片千亩天然湖泊，茫茫大漠藏着一汪碧水，也是咱们月浦湖最亮眼的风景，很多外地游客专门过来打卡呢。
0: 你看这边生态也特别好，hazır kan ketgen yeşil ösümlükler kumlukla orap durdu. İlgiri bu yerini serip kum kaplagan idi. Hazır kum tizginleş, kumni turaklaştırış arkalık güzel menzir rayonuna aylandı. Hakikaten asan emez diyen muşu gepni dönet ortak tılıdı. Ne mi deyimiz kızım?
1: Bu gepni, şen zey ce pin şamo bey lüyücü veyce. 以前这里黄沙遍地，现在通过治沙固沙变成了风景优美的景区，真的太不容易了。第三步了都，绿植的言，一些绿森林的言 gap， 沙漠的言，红绿的言 gap， 治沙固沙的言，红土子个来，红绿土拉拉土石的言 gap。
0: 现在这片沙漠被绿植围住，以前这里黄沙遍地。现在通过治沙固沙变成了风景优美的景区，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妈妈，你看湖上还有快艇和游艇，我好想坐游艇逛湖。

0: 이래 요띵 디겐 서얏 김씨 디겐 갭갭 쾌띵 디겐 자대 님 디겐 갭
1: 쾌띵 디겐 카터 디겐 갭
0: 쇼후이라 쾌띵 디겐 카터 디겐 갭갭
2: 하여 왕홍 부부 진신巧呢 横跨在湖面上看着又刺激又好玩等会儿我们也去试试
0: 不急 咱们慢慢玩 先去沙漠里面走走
3: 感受一下采沙子的感觉，再慢慢体验好玩的项目。沙子软软的，暖暖的，踩上去特别舒服。妈妈，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做沙疗呀？没错，达瓦坤的沙子富含矿物质，很多人专门过来做沙疗，放松身体，缓解疲倦。咱们忙了一整个国庆。 刚好也感受一下。我听说这里还有沙漠寻宝、骑骆驼、沙漠越野，好多项目，大人小孩都能玩。等会儿咱们一起骑骆驼逛沙海，慢慢欣赏大漠风光。太期待了！平时天天忙碌，难得一家人出来旅游，不用赶时间，不用忙事情，太轻松了。国庆期间天天接待游客。
0: 看着大家到处游玩，我都羡慕坏了。现在终于轮到我们一家人出来游玩，太幸福了。生活就是这样，有忙碌的收获，也有闲暇时间的意思。生活就是这样，有忙碌的收获。
3: 也有闲暇时间的美好，努力生活，空闲时间就好好陪伴家人，欣赏风景。我最喜欢和爸爸妈妈、哥哥一起出游了。达瓦坤真的太美了，我以后还会带更多朋友来这里打卡。咱们家乡的每一处风景都值得欣赏。忙碌过后走进自然，陪伴家人，就是最治愈的时光。
1: 是啊，劳逸结合，认真生活，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段美好时光。也欢迎所有来喀什旅游的朋友，有空来咱们喀什达瓦坤旅游景区，感受沙湖秘境的独特魅力。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收割作业，月起新疆丝路同行海外粤商新疆行经贸交流对接会在喀什举行，依托广东省人民医院十年组团式援疆帮扶，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连日来，喀什地区水稻陆续迎来成熟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收割作业，广袤田野里机械化收割有序推进，金色稻田奏响丰收乐章，喀什稻米进入集中收获季。
1: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连片稻田满目金黄，铺展成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卷。联合收割机陆续开进稻田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完成，粉碎后的秸秆就地回收，可加工为青苎饲料循环利用。帕哈泰克里乡水稻种植历史悠久，依靠天然泉水灌溉，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优质稻米。
2: 喀什金色昆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部副经理李翔：
4: 今年我们公司在帕乡总共种植7000亩水稻地，我们主打的品种就是羊脂紫米。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全程采用有机肥料和这个生物防治，力求达到这个米的有机、绿色、健康。
1: 好水土种出好稻米，独特的资源禀赋也让羊脂紫米形成了区别于普通大米的特色优势。企业立足当地水土资源优势，持续在品种培育、田间管护上下功夫，打响喀什稻米品牌。
2: 喀什金色昆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部副经理李翔：
4: 我们会在我们这个羊脂紫米的品质上和产量上进一步优化，争取在明年对一个产量和品质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1: 金秋十月，泽普县水稻也陆续成熟，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开镰抢收，田野间呈现一派水稻丰收的繁忙景象。水稻田里遍地金黄，一望无际，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稻杆，大型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作业，机器轰鸣声不断，收割、脱粒、秸秆、还田同步完成，金黄的稻谷顺着传送带装入运粮车辆。
2: 泽普县伊玛乡种植户阿伊木尼沙热兹克：
5: 今年我们家种了18亩的水稻，长势好得很，而且现在全是机器收，省心又省力，大米由村民会帮我们浇小路。
1: 近年来，伊玛乡托万喀拉尤勒滚村通过提升水稻标准化种植水平，引进水稻新技术、新品种，并在村里建成优质水稻选育种植示范基地，持续开展水稻新品种试验，推广育苗插秧、机插秧等种植技术，不断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
2: 泽普县伊玛乡托万喀拉尤勒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买和木提买买提：
6: 我们通过面对面讲经验，请技术专家一帮一培训，帮助群众解决种植难题。现在秧苗壮、长势齐，亩产平均能达到620公斤，优良的能达到750公斤，老百姓种粮的劲头也更足了。
1: 近年来，喀什地区持续加大水稻种植投入，改良水土条件，推广粮种粮法，推进机械化、标准化种植，不断挖掘粮食生产潜力，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水稻产业既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喀什沃土持续释放金色效益。目前，全地区水稻收割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10月底全部完成。
3: 10月13号，月起新疆丝路同行海外粤商新疆行经贸交流对接会在喀什举行， 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姚信敏，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党组成员、副会长何莹，喀什地委副书记、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曾小佳出席活动并致辞。
7: 尼加提尼亚兹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经贸对接活动是落实对口援疆部署，深化粤喀经贸联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长期以来，广东省扎实推进粤企新疆工程，为喀什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喀什正加快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叠加多重政策红利，与粤港澳大湾区海外粤商全球商贸网络优势高度互补，合作空间广阔。诚挚欢迎广大粤商走进喀什，找准产业契合点，落地更多务实合作项目，共享向西开放发展红利。姚信敏指出，党中央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喀什作为国家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具备广阔的经贸合作空间。广东省贸促会搭建起覆盖欧亚多国的海外粤商会与经贸代表处网络，此次组织海外粤商代表团赴喀对接交流，正是发挥广东贸促平台优势，助力企业开拓欧亚市场的重要举措。他强调，要用好喀什区位枢纽，打通双向经贸通道，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深耕中亚市场，凝聚各方合力，服务援疆大局，持续推动粤新经贸协作常态化开展，长效化提质。本次对接会设置产业推介、签约授牌、圆桌交流、自由洽谈等环节，活动特邀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企业代表、海外粤商会代表、粤港澳大湾区和新疆本地企业代表共150余人与喀什企业开展精准对接洽谈。此次活动由广东省贸促会、广东国际商会、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主办。
3: 依托广东省人民医院十年组团式援疆帮扶，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实现跨越式提升。近期，科室接连成功完成罕见新心病、重症梗阻性心肌病、复杂瓣膜畸形三项填补囊腔空白的高难度心脏手术。
7: 援疆帮扶从传统的输血式手术救治转向长效造血式人才培育，广东援疆专家袁海云创新实施分层导师制，一带二层层传帮带，为青年医生明确临床与科研方向，并设立智能筛查网点，搭建远程诊疗体系。
2: 广东援疆医生、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中心主任、科研科主任袁海云：
8: 我给每个年轻医生都布置了专业发展的方向和研究课题，这样他们也有自己的科研方向，有临床方向。
7: 十年深耕帮扶，让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实现从跟着学到自主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科室已建成完整的诊疗团队，可独立完成心外科常见病手术，年均开展心脏手术约270台，是南疆唯一独立开展心外科诊疗的专科。
2: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中心主任阿地利江阿布都热苏利：
9: 2017年起，依托广东省人民医院援保科苏团式援疆模式，每年派送不同亚专业的专家住院，手把手带教，可是实现重大技术突破。
3: 近年来，喀什地区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与基层治理，统筹援疆资源，补齐民生短板，优化治理，强化服务，提升品质，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7: 疏勒县依托东营援疆力量，在博望社区试点打造红石榴幸福家园，构建科学治理架构，积极解决群众诉求，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达 96%。
2: 东营援疆指挥部党委委员、干部人才组组长安亚杰：
10: 我们重点围绕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打造红石榴幸福家园一体化基层治理体系，以博望社区为示范样板，搭建党群阵地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文化交融平台三大板块，直接汇聚我们社区9000余名常住居民，同时呢，辐射周边商户、旅居游客等流动群体。
7: 沅江资源精准下沉，社区依托党群服务阵地打造特色驿站，配套建设爱心食堂、潘玉莲小课堂，梳理138项便民事项，办事时间平均缩短 70%。
2: 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永强：
11: 在东宁援交指挥部的大力包袱下，我们博望社区整体服务实现了祈祷升级，补齐了以往的服务短板。现在社区便民服务越来越完善，老人生活更舒心，家长负担更轻松，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7: 以政务服务小切口驱动行政效能大提升，沙车县秉持小而精、小而美理念，盘活城市存量空间，推进城市更新，利用闲置边角地块打造精致实用的口袋公园，配套建设健身设施和绿化步道，让闲置边角地块变身便民乐园，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
2: 沙车县居民迈尔哈巴努尔麦麦提：
12: 家门口的口袋公园建成以后，我们都特别的高兴，我们每天吃完晚饭之后都会出来散步，不用跑得很远，我们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便利。
3: 10月13号，2026年自治区残疾人文化建设区无障碍文化知识竞赛喀什分赛区开赛，来自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的六支代表队同台竞技，200余名社区群众参加活动。
1: 此次活动以法润天山、无碍同行为主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设置竞赛内容，以赛促学，以赛普法。活动评选出优秀个人3名，参赛代表队按积分决出第一、二、三名。赛事同步设置观众有奖问答环节。

0: 并举行图书捐赠仪式，为八个社区各捐赠价值2000元的无障碍图书资料。
1: 喀什地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副书记、理事长范小林：
2: 让更多人了解无障碍建设不只是硬件设施，更包含信息、文化服务等方方面面，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无障碍法律法规在喀什落地见效，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发展成果。
3: 尖秋时节，喀什各地特色林果陆续成熟，果香满园，农户抢抓农时，抓紧采收，丰收喜悦洋溢在乡村。
4: 舒富县木石乡2300亩盘枣、酸枣迎来丰收季，当地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多年，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果品受到市场认可。
1: 新疆酸枣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丰静：
5: 我们基地发展林果产业已经有6年时间，盘枣销往国内多地市场，酸枣定向供应制药企业，基地配套自建加工厂，就地进行清洗、分拣等初加工，延伸产业链。
4: 产业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就业，目前基地已稳定吸纳周边5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切实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巴楚县色利布亚镇依托科学管护培育优质苹果，果品口感上乘，广受好评。苹果产业持续带动农户增收，惠就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1: 巴楚县色利布亚镇喀拉艾肯博一村村民阿布都乃比玉山：
6: 我们家有45亩苹果，大概有800棵到1000棵的苹果树，现在采摘的是这个黄元帅，大概20来天左右就是那个全部采摘完。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10月12日，莎车县16子祖国行青少年交流活动在米夏镇中学开营，来自全县的260名青少年参加。活动由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莎车分指挥部主办，共青团莎车县委员会承办。未来10天，该批青少年将赴北京参观学习，与北京的学生结对交流，在实地探访与实践互动中增进相互了解，加深彼此情谊。
4: 10月13日，泰山专家服务团专项宋教培训班开班仪式在乐浦湖县举行。来自山东泰安的专家团队围绕纺织服装、林果、现代农业、畜牧养殖等领域开展技术帮扶，以精准智力援疆助力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7: 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提倡科学适度加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更加健康，珍惜每一寸粮源，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的力量，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间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还是和大家要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其实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水果和我们的人生其实特别的像。柠檬是酸的，像那些你咬着牙一个人扛过来的夜晚。苹果是甜的，像十几岁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跳砰砰的心情。葡萄要在藤上挂很久才会完全的成熟，就像那些你沉下心慢慢熬最后终于等到的好事儿。而山野里的红山果没有精致的包装，也没有昂贵的价格，就像爸爸妈妈塞给您的那袋儿热包子，朴素的不起眼，却暖得最长久。今天呢，我们的整期的歌单呢，每一首歌都藏着一种水果，从柠檬树一路听到陈粒的果实，有轻快到忍不住跟着晃的，有听完会忍不住笑出声的，也有安静下来让你想轻轻叹一口气的。所以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果。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慢慢的尝一口属于自己的人生。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给大家送出的是《柠檬树》，王若琳演唱的《柠檬树》。那这首歌最早是苏慧伦演唱的一首歌，那它也是当时翻唱的国外的乐队的同名作品，当年也是狂卖了70万张。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真的是听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轻松和惬意，是吗？就是一首老歌。你看，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心里总带着点酸溜溜的小情绪，可就算这样呢，你还是会像那棵站在阳光下的柠檬树，明明心里泛着酸，还是在认认真真的努力的长出属于自己的果实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前奏一响，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跟着打拍子的一首歌曲，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1989年的时候，三个半大的少年吴奇隆18岁，陈志鹏是17岁，最小的苏有朋呢才15岁。他们呢原本只是在电视节目里的助理主持，没想到一上屏幕就被那么多人的喜欢。公司呢抱着试试水的心态给他们写下了第一首歌，就是这首《青苹果乐园》。

0: 这首歌呢就是青苹果乐园。那写这首歌的丁晓文后来回忆说，说他的灵感呢来自当时舞厅里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青苹果说的就是这样敢闯敢闹的青年人，而乐园是藏在歌词里的专属于年轻人的自在的小天地。
1: 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
0: 这首歌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影响了整整3代人。现在呢，不管在那个场合听。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呢，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正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含有水果的，就是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果，所以呢，在今天的歌声当中呢，大家会慢慢的尝一口属于自己的人生的味道。大家有想要听的歌曲，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因为说到苹果，这首歌呢真的是火遍了几乎大街小巷，很多人说它很洗脑，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一想起来就带着满满的快乐。是吧，前奏一响，是不是你一下心情就好起来了？这首歌的诞生呢，其实是一次很勇敢的转型了。之前呢，筷子兄弟唱《老男孩》《父亲》，大家对他们的印象呢，总是带着点浓浓的怀旧和悲情。王太利呢，不想一直停在这个标签里面，他想写一首能让人听完将近40个版本，磨了无数个日夜，才最终定下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样子。将近40个版本磨了无数个日夜，才最终定下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样子。

对吧？这首歌，所有的朋友应该都会唱。刚才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跟着哼呢？因为这首歌当年火到登上了全美音乐奖，拿到了年度国际最佳流行音乐奖。你可以说它很简单，说它热闹，但它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复杂的大道理，只要旋律一响，就能把你从乱糟糟的烦心事里面拽出来，踏踏实实的笑上两分钟。

不过呢，说到水果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滋味呢都是甜的。接下来的这首陶喆的《黑色柳丁》就带着一点沉甸甸的情绪了，因为柳丁呢也是当地的一种特产水果。陶喆说自己对柳丁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结，因为那里是他音乐事业真正扎根的地方。他用黑色来形容柳丁，其实是在说那个时代里面很多人藏在心里的说不出口的沉重的情绪。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头上有橘色的加州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柳丁，哎，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和我们刚才聊到的快乐呢，真的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唱的是那种只想哭的无力感，但是我一直觉得能大大方方的承认我现在不快乐，本身呢就是一件特别勇敢的事情，对吗？不用逼着自己时时刻刻都笑着，允许自己有一段沉下去的时间，你才能再重新的浮上来，接住下一阵吹来的风。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陶喆的《黑色柳丁》啊，真的是一首不太快乐的歌曲，就是只想哭的这种无力感，在这首歌当中是不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是不快乐，你能看到自己的情绪，能看到我现在就是不快乐，那其实这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也是敢直面自己内心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刚才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这位听众朋友的网名叫追赶上你的脚步，他说丽梅想听那首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告五人的一首歌曲。我也看了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告五人乐队的一首代表作，而且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像是给大家送出过，对吗？这首歌呢收录于2017年发行的首张 EP《迷雾之子》当中，由主唱潘云安创作的歌曲。歌曲真的是非常独特的，我觉得它独特在哪里呢？旋律和歌词真的在这首歌当中呢表达了一种你不一样的一种人生的态度。那生活当中比如说你的虚伪装腔作势的现象，在这首歌当中呢都有体现，以及对真实简单生活的向往。歌曲当中的哈密瓜呢也成为告五人乐队的标志性的符号，粉丝们也常以哈瓜自称。

0: 刚刚也看了一下这一首歌的创作故事，源于主唱潘云安的一次看展的经历。那当时呢，他坐在朋友的机车后，坐返程途中呢，无意识的脱口而出了说：“哎，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呢？”这句话其实呢，是潘云安认为呢，艺术作品本身无需过多的解释，但许多人却喜欢对艺术品评头论足，强行的赋予意义，以此抬高身价，所以这首歌就这样被创作出来了。其实我也算是告五人的粉丝了，我也是哈瓜，所以这首歌送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点播的这首歌跟上你的脚步，这位粉丝非常的感谢你的参与。
1: 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3: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4: 拄杖芒鞋轻瘦马，神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5: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渡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6: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好听的歌曲。那这些歌曲呢，其实唱到的都是和水果有关的。我觉得人生有时候真的就像各种水果，有酸的、甜的、苦的，甚至呢有一些就是你无法去接受的一些味道，但是呢，它就是我们的人生，它就是水果的味道。那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尝过了青春的酸甜，也摸过了那些奇奇怪怪的小情绪。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来聊聊等待这件事情。先给大家说说我们接下来放的这首歌曲，这是一首改编的歌曲，它讲的是一位女生在失恋之后呢，慢慢的和自己和解的心事，用剩下的果实来比喻那些走到了尽头的情感。明明已经熟透了，马上就要从枝头掉下来，你就算攥得再紧，也留不住它原来的样子。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把手里的东西攥得越紧它就越不会走，可直到后来才明白，有些感情到了最浓烈的那一刻，恰恰就是该轻轻放手的时候。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安与骑兵红山谷》，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曲。在直播间在和大家一起来听的时候，就像身边那个陪了你很多年的人，就是那种没有太多的浪漫的花样，却能安安稳稳的陪你看一辈子的日出日落，就是那种踏实，那种安稳，哎，给了你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和一种可靠的肩膀。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听众朋友飞飞扬点播的一首歌曲。他说，如果说到水果的歌曲，怎么能少了这一首呢？橘子香水任贤齐的。他说，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年龄还小，现在呢再一次的听的时候，总觉得又回到了那时候。哎，确实的，我觉得感同身受。那接下来呢，就把任贤齐的这一首橘子香水送给你。

0: 很好听的一首橘子香水任贤齐的一首歌曲，是我们的粉丝飞飞扬点的一首歌曲。而我刚才了解到这首歌是2000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想一想2000年离我们好远好远啊。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也确实深深的被打动过了。我觉得任贤齐的嗓音真的是那种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声音，那种演唱风格非常的真挚，真的将孤独和思念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令人印象深刻。那今天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啊，也非常的感谢飞飞扬点播这首歌。
1: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
0: 今天呢，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听了和水果有关的歌曲，也感受到了那种水果般的人生滋味。柠檬是酸的，是你一个人熬过来的那些难挨的夜晚。苹果的甜，是青春里没心没肺的简单的快乐。还有呢，一些柳丁的苦，是大家最终呢不敢承认的，我现在不快乐的那种感觉，也是敢于承认的那份勇气。其实呢，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最好吃的水果，就像人生里呢，根本没有什么唯一正确的活法。柠檬酸的清爽，苹果甜的饱满，就算是味道淡淡的红山果，也有它独一份的香。每一种水果都值得被好好的品尝，每一种活法都值得被认真的唱成歌。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伴着郑源的这首水果情歌说再见，也希望大家在亲手种出来的果当中，不管是酸的甜的，每一口都是大家扎扎实实走过的路，认认真真的去品尝。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101，
3: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东方风云榜，
2: 东方风云榜，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嗨，大家晚上好呀，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来听这首《让你知道》。

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创作，也是和多年的好友邓紫棋进行了一个非常棒的情歌对唱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要与你共享一下了，因为它的松弛感呢，就是专门属于至少得是啊傍晚之后的时段，就一整天的忙碌呢告一段落了啊，明天有什么样的事情呢，可以暂时不用去思考，让自己啊喝点喜欢喝的小饮料啊，这就是来自易烊千玺的作品了，四度的河，对，跟你一起来干杯一下。

0: 非常生动的背景声的收录，让四步的河这首歌呢一下子啊就进入沉浸式的这种放松了，有碰杯的声音对吧，有喝一口饮料的声音，还有这个咕噜咕噜的声音，当然还有就嘣哎开一下这个易拉罐的声音。喜欢，非常生动鲜活的一首歌，来自易烊千玺。而接下来又听到这首歌呢，我记得我在上次放给大家听的时候真的是九月底，就是9月20几号，但是没有想到啊，时间呢就是嗖嗖嗖的一下子已经来到了10月9号了，而且过完明天啊就进入到10月中旬了啊，时光啊你慢些走吧，哎，让我再多一点点啊这个缓和的余地，让自己呢还没有完成的小目标呢能够得到一点空间啊，再去实现一把。那这首歌没错了，就是来自很会写也很会唱 R&B 的余佳运，来听这首也是代表作之一《九月底》。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

很浪漫的九月底，来自于佳韵啊。刚才说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时间过得快呢也好，为什么？因为期盼了很长时间的音乐盛世，终于就在明天要盛大上演了。没错，这就是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还记得在九月份的时候呢，跟大家哇有各种各样的期待，各种各样的预告。其实节目单呢，还有人没看到吗？赶紧到网上去搜一下啊，都有哪些阵容呢？赶紧为大家介绍一下，明天就在上海体育馆，哎，盛大上演啊！这一眨眼也是来到第十届了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这次呢会有。

这一次啊，也是因为十年了啊，最爱金曲榜用十年的时间来帮大家记录了这么多的经典的好歌，也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所以下面这首作品呢，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热血沸腾的，又会非常的感动。那我们就一起用这首歌期待明天晚上的盛大上演啦。这就是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这首歌来自刘宇宁的《昨日少年》，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正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话说这首歌，认真的回忆一下呢，还是一部动画大电影的 OST 作品来着，而且呢，也是2019年就发行了的，越听越有味道的歌曲啊。应该这么说，就经得起时间考验，对于我们流行音乐的这个作品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当然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就是当它是一首新歌的时候能不能够被大家听到并且留下印象。所以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明天啊，对，明天是星期六啊，明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呢就要揭晓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的榜单了。那最近都有哪些新歌在打榜呢？明天晚上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成绩如何。当然今天晚上呢还是要用回溯的方式带着大家熟悉熟悉，看看最近在打榜的歌都有哪些。我们先来听听上期榜单第20名到第11名。
1: 东方风云榜 Top 20，第20名安琪女字旁。
0: 第19名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
1: 第18名唐汉霄，后视镜。
2: 我自愿跟随你，数遍你的足迹。
0: 17名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
1: 第16名何雨，一片蓝。
2: 有一片蓝陪我远赴风浪，把普通一天变成不一样。
0: 第15名 Jinx 周君怡，吴克群，帽子反戴。
1: 第14名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2: 睁开眼看见这个世界快要腐烂。
0: 第13名苏醒，大小姐。
2: 我的大小姐，你别再作妖。
1: 第12名朱静熙，不怕不怕。
0: 第11名张悦，天生刺猬。
1: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好的，这是上期啊，也就是第1714期东方风云榜在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的赛段哈。在这个赛段当中，我发现啊，歌曲普遍呢偏轻快呀，包括还有非常适合用来蹦迪的歌，比方说第15名由 Jinx 周君怡和吴克群合作的《帽子反戴》，还有呢排在第12位的这首歌来自朱静熙，这次也带来了《不怕不怕》啊。希望大家如果说我想蹦个迪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的榜单上面找作品来切换到你自己的歌单当中。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溯一下上期榜单前10名。
1: 东方风云榜 Top 10。第10名张杰，破局者。
2: 我偏要做那个疯狂的破局者。
0: 第9名王傲南，少女心事。
1: 第8名王赫也， Rain to Fire。
0: 7名李霄云，还会心动啊。
1: 第6名许阳玉卓，一个人的情人节。
0: 第5名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1: 4名李云瑞，白日漫游。
0: 季军王小天，薄荷。
2: 你是薄荷的信号，是为了拉丁的心跳。
1: 亚军 Color Mix Hits。
0: 冠军单依纯 Lover。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盛夏》啊。虽说这两天的天气，这个最热的时候呢，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啊，这个夏末秋初的味道。但其实仔细来听听看，这首《盛夏》呢，唱的是一段，哎呀，应该要尘封起来的记忆了，带了那么一些淡淡伤感。但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伤感而 emo 啊，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歌呢，就是负责一个甜，而且是一家三口都很甜。这是当时啊，唱给家里的这个可爱的女儿 Lucky 的作品啊，让我们来听听戚薇李承铉 Lucky Lucky。

you and me， 就是这么甜甜的感觉就对了。 Lucky Lucky， 希望你会喜欢啊。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作品呢，其实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在虹口音乐谷啊，这个主持活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现场的主舞台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live 的呈现的部分啊。在这个 live 呈现的歌单当中呢，就收录下面这首歌。当然呢，我终于听到了一个女生重新演绎的版本，我发现跟这个原版啊，就是乐队版相比呢，唱的方式方法呢又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是会让人听着呢就想跟随着这个节奏啊一起蹦一个复古低。这就是来自马赛克乐队，我们来听听看了原汁原味的霓虹甜心。

0: 家好，我是黄霄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新杰。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房东的猫。
4: 我是张靓颖。
5: 东方风云榜。
1: 东方风云榜。
5: 东方风云榜。
4: 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6: 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季军阿令黄丽玲，删了一百。

不提。这首歌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其实唐汉霄呢发行自己的新歌呢，一直有一个很稳定的节奏啊，就是每当你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得有首新歌了？哎，这个新歌呢就会出现，不会让你呢等得太心焦虑。而接下来要听到这位老师呢，他呢又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节奏，就是你还没有想到说，哎，他是不是该出新歌了，他就噼里啪啦一大串的新歌呢呈现给你。与此同时，他却写了一首歌啊，《反其道而行之》。如此努力的人，却说能不能不努力啊？到底是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写下这首歌呢？

为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所以今天的烦恼一定要丢给明天的话呢，哈，你还得解决啊，这是一个理解的角度。还有一种理解的角度呢，就是任何事情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循环，这个循环呢并不是说从零开始归到零去结束，而是呢周而复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在不断的进阶着。所以啊，遇到一些偶尔让你烦恼的事情呢，只要不是说哎呀特别啊伤筋动骨的，哎呀触及到我们的这个非常非常底线的部分的话呢，其实都可以让自己稍微的松一小口气。但反过来，如果你说不行啊，我自己也实在是调整不好啊，这心里头啊就是很难受啊，就是有心事怎么办？那这样，再过几分钟呢，月夜悦动听聚会啊，终于哎咱们要办公，所以记得等会儿啊，带着你的纠结，带着你的烦恼啊，来准备向罗妈提问啊。当然也很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请记住就是62786262。我们来听简单对话，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呢，我们要给各位小宝贝们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欢乐广播之旅吧。

0: 喜欢思考的男孩。牛顿出生在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偏僻小村镇，他的父亲是个农场主，在他出生前三个月就因患流行性肺炎去世了。这样一来，生活的重担落到母亲身上，耕田种地、收获粮食等重活累活都只能靠母亲一人来完成。他咬紧牙关，默默忍受着这些，只盼望着小牛顿将来能有出息。但过了不久，他就开始忧虑起来，因为小牛顿已经四岁了，不仅不像个聪明的孩子，相反反应迟钝，做事拖拉。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改嫁了，从此牛顿就由外婆照看，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凄苦。在这样的环境中，牛顿只能一个人玩，因此他渐渐地形成了沉默寡言、腼腆孤僻的性格。牛顿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差，许多顽皮的同学经常欺负他，但是小牛顿心灵手巧，擅长手工制作。这时候他寄住在克拉克大叔家里，克拉克大叔教小牛顿制作手工，给他传授各种知识。有一次，克拉克大叔给了他一本书，叫《自然和记忆的奥秘》。这本书揭示了许多关于大自然和科学家的有趣的秘密，使小牛顿大开眼界。他照书中介绍的方法制作烟火，调色绘画，从而大大激发了他的动手能力和探索自然奥秘的欲望。有一天，牛顿把自己制作的小风车拿到学校给同学们看，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小朋友，他们一边看一边夸奖。也有一些同学不相信这是牛顿自己做的，正当同学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学习成绩好而又十分傲慢的学生跑了过来，他盛气凌人，一把夺过小风车，只看了两眼，然后嘴一撇，轻蔑地说：
1: 你的手还挺灵巧，当一个木匠还算可以，可是我问你，你的风车为什么能够转动？你能把这个道理给我讲一讲吗？
0: 这可真把牛顿给难住了，他羞得面红耳赤，答不上来。那个学生更神气了，竟把风车扔在地上，不停地用脚踢，把好好的风车给踢坏了。一向懦弱的小牛顿愤怒了，他握着小拳头，用尽全力朝那个不可一世的同学打去。这件事情之后，牛顿更加发奋读书，并试着多和同学们交往。不久，他的学习成绩便名列前茅。他还帮助许多同学做了提灯，让他们在黎明前上学的路上照明用。同学们也和牛顿亲密起来，再没有人欺负他了。当时，牛顿生活的格兰萨姆镇没有工厂，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用的计时工具非常简陋，是一种沙漏时钟。牛顿仔细观察后，发现沙量的多少和沙粒间的互相挤压都会影响沙流的速度，这样的时钟就不可能准确。

0: 雀，所以他制作了一个水漏时钟，在时钟上装了上下重叠的两个小槽，在上水槽底开了一个小洞，当水滴入下水槽时，就会带动数字圆盘装置，这样指示的时间能精确到分的程度。有一次，牛顿正背着书包上学，在去学校的路上，他看到阳光下自己的影子是朝西的，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这样。小牛顿感到很奇怪，当他下午放学回家时，却发现自己的影子不在西边，跑到东边去了。小牛顿看看就要落山的夕阳，脑筋一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回到家，他一头钻进了自己的小房间，不久他兴冲冲地提着个东西跑到外婆面前。外婆拿过来细看，原来是块木板，中间钉着钉子，并且以钉子为圆心画着数条等角的线条。外婆不禁联想到上次外孙给他做的计时漏钟，没想到他这次又做了一个太阳钟，外婆很高兴。可好景不长，牛顿的继父去世了，由于经济困难，母亲再也无力援助他，牛顿只好辍学了。他并不反感做个农民，可是除了做农活以外，他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牛顿16岁那年，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来，所有人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牛顿却在暴风雪中又是跑又是跳，还冒着风雪去量这一次跳和上一次跳的距离，想要计量风的力量有多大。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舅舅，舅舅说，
1: 这个孩子应该去上学，他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得到了舅舅的资助，牛顿拼命读书，努力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牛顿终于在166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剑桥大学。

0: 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海星为什么能用它的身体感知周围的一切？海星主要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浅海底沙地或礁石上，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研究发现，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它凹凸不平的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具有聚光性质的眼镜。这些眼镜使海星能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以便及时掌握周围情况。海星属于能迅速再生的动物之一，如果一只海星的一只触手被切断的话，过一段时间，海星便能长回触手。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3: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3: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5: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6: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

0: 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管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山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0: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8: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4: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8: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0: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

0: 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

0: 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 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
2: 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 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 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 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 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副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副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 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其他国际消息。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4: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4: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

0: 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百年
5: 恒源祥
4: 为您报时。
6: 咱们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啊。
7: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咱用不着讲排场，吃多少点多少。
6: 服务员买单。
7: 哎，还剩这么多菜呢，打包打包。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一律粮食包含滴滴汗水，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9: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0: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11: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0: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9: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行啊，这肖战唱歌还挺好听的
1: 啊，这是肖战唱的吗？
0: 肖战唱的歌怎么样？
1: 难怪丽美啊，终于颜值始于才华，听了半天肖战的歌，跟我说，哎，幸好我们还没有呼号呢。
0: 这不是听入迷了不是吗？这两天大家看到了吗？肖战要开演唱会了，出口我们巡回演唱会南京站，这个10月15号就是今天，哎，开票后被秒光了。我在想，这肖战。这幸好你会去抢吗门票
1: 啊？
0: 听说这个大麦网公布的最高票价是1960块钱，有黄牛将这张票炒到了25万一张
1: 啊。丽美，你要是说刘亮程要开场演唱会，那我可拿着去的。
0: 不是，刘亮程老师如果是这个签名售书会，你肯定也是挤破头要去的。
1: 对，我现在就特别期待啊，李娟、刘亮程他们这个有机会来我们喀什做客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到了，我就很纳闷啊，肖战唱歌很好听嘛，所以我刚才专门找了一首就是杨紫和肖战唱的这首歌《余生请多指教》，我就认认真真的听了一下。啊，还真的挺好听，很稳定。
1: 年轻啊，就是这个，年轻就是好啊。
0: 所以说此次肖战出口我们巡回演唱会，分别呢在南京、上海举行，其中的南京站时间是10月23号到10月25号，那上海站是11月6号到11月8号，所以今天呢，就是各大网站都说到了，说这个一开票就秒没了，而且目前有超过500万人想看。你这是什么情况？第一排的票价最高被喊到了25万元，并标注已售；第三排被喊到19万元一张，这是黄牛高价的截票图。那随之呢，肖战的工作室发布了紧急提醒，大麦启动高级别安全防御机制，南京上海两站演唱会想看人数已经超过220万，那场的票呢，就是炒至上万元，就要怎么去说呢，就是安全防御机制，就是黄牛炒的票有可能你进不去，就是他们卖的票可能会影响到你进去观看，所以说大家还是慎重再慎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热点，也是我们开场先要说，丽美你都忘了说我们的呼号了，来，先要现在来一次，
1: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0: 听众朋友，大家此刻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
0: 这个确实啊，因为今天开场曲专门找了一首，就是想让大家也来听一听，咱在这个线上听就可以嘛，也挺好听的嘛，也可以听得很完整嘛，是不是？那今天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就是特别的一天。为什么特别？因为今天周四。周四的下班在路上的时候，就明天再上一天班，我们就迎来了周末。
1: 啊，周末有的是活啊，
0: 哈，有的是活儿，继续工作。
1: 对。
0: 那其实为什么说是比较特别的呢？因为2026年的10月16号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就今天是15号嘛，明天就是世界粮食日。今年的世界粮食日的主题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那10月16号所在的这一周呢，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所以这周呢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
1: 它的主题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就是
0: 勿念勿力维艰。那恒念物力维艰。
1: 丽美，你在干嘛？
0: 没有，我晕了。
1: 其实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是世界粮食日啊，就是我们喀什的水稻。

0: 丰收开点了。
1: 对，一说到粮食，你看看，这都必须得说一说，是不是啊？这喀什的水稻是大家这个没成熟的时候就开始期盼了，是不是？什么时候开镰，我什么时候能吃上喀什的第一口新鲜的稻米呢？
0: 其实啊，10月13号我们的新闻，喀什新闻就已经发布了啊，在喀什市的帕哈泰克里乡1.53万亩的连片稻田已经就进入采收季了啊。咱们这个大型的这个收割机就已经驶入这个稻田，就是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那么秸秆也是同步粉碎回收。那么咱们这个帕乡也是有着悠久的水稻种植传统，那么所产的稻米是品质是得天独厚的啊。
1: 除了帕乡之外，泽普县的伊玛乡托万喀拉优勒滚村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也是压弯了禾杆。
0: 对，今年是丰收年的啊。
1: 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的装入运粮车。
0: 而那些丽梅你知道吗？昨天我看这个就是采访这个我们村民的时候，喜笑颜开，真的特别就是哎，我丰收了，
1: 就是、
0: 知道吗？丰收那种喜悦，溢于言表。
1: 就是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们，是因为丰收的喜悦，
0: 辛辛苦苦大半年。
1: 对，对于我们的所有的喀什的市民来说，喀什的这个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也是喜笑颜开的，因为我们笑的是什么呢？开心的是什么呢？这个水稻终于丰收了，我们能吃上最新鲜的水稻了，稻米了，而且呢，就是你能感同身受的粮食来之不易，是不是啊？那我们现在颗粒归仓的这种喜悦，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面。
0: 说到这儿就还得补一下啊，就是咱们就是这几年呢，咱们这个持续推进水稻的标准化种植啊，不断引进这个水稻的新品种新技术，建成优质水稻选育种植示范基地啊，常态化开展品种对比试验，大力推广这个育苗插秧机插秧等高效的种植技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高产丰产
0: 啊，除了上
1: 丰收，
0: 对，除了上面两地咱们的刹车线也是8400亩的水稻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啊。
1: 就是稍微的收获的时候可能稍微晚这么一点点。对，是的。那这一阶段也是水稻稳产提质的核心的管护期了。在伊盖尔奇镇的阔纳先拜巴扎村的水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也是压弯了稻杆，满目的皆是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种植户呢也正抢抓农时，加强田间管理，为水稻的稳产提质打好基础。
0: 看完刹车，我们再看一下叶城县。那么叶城县也是连片的稻田啊，就翻滚着这个金色稻浪。那么近日呢，叶城县的下河府乡3500亩水稻进入集中的成熟期，那么咱们的这个收割机也是在田间来回的穿梭，那么金黄的稻穗也是通过这个机械脱粒直接装车转运，全程机械化秋收作业。
1: 是的，记者拍摄的照片我不知道希望你看到了吗？满目金黄，哇，真的，我觉得这样的颜色和这样的一幅图景真的非常的治愈。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对，所以近年来呢，喀什地区也是持续的加大水稻种植投入，改良水土条件，推广两种粮法，推进机械化标准化的种植，不断的提升水稻综合的生产能力。你看，从抢收开镰到田间的管护，各地呢正有序的推进水稻的生产。
0: 是的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是的，粮食呢是安邦之本，民生之基，守护粮食安全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
0: 是的啊，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日常坚守。那么平时我们吃饭的时候，哎，我发现有些就是我们的同事的一个好习惯就非常好。其实我也就是以前我吃饭的时候，哎，碗里边可能就是吃不干净啊，就这儿就是和点米，这儿和点米。其实后来就在大家的影响下，就是碗吃得干干净净，就一厘米都不剩。
1: 所以我们家人呢，就是其实父辈和这个就是爷爷奶奶辈的人，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如果剩饭的话，
0: 是不是
1: 对，就会说从小就是这样会说。还有呢，就是长大之后条件就越来越好了。有时候确实有吃不完的时候，比如你在外面点餐，你点多了吃不完的时候，家人都会说啊，打包回去。
0: 我们今天就把话题引出来了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1: 在外吃饭的时候大家会打包剩饭吗？你对经常剩饭怎么看？反正我真的是从小家里的长辈就告诉我，不能浪费粮食，因为浪费粮食你会没有福。

0: 嗯，是的、啊，
1: 打包回去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我觉得安然这个就是这个小习惯非常非常值得点赞。
1: 嗯，他说打包的菜品也只能是主食类的和块状的肉食类的。嗯、对，因为蔬菜呢，有时候打包回去可能放上一晚上之后
0: 不及时吃的话，
1: 哎，它可能会变色，
0: 对，
1: 就吃起来不那么好吃。
0: 嗯，
1: 而且会快乐每一天，人家就很直白，打包打包，坚决打包，不能浪费。这个安然也说到经常剩饭是浪费、嗯、点菜不应该讲究面子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0: 嗯、
1: 依人数和菜的分量决定点多少、
0: 嗯、
1: 中途看着不够再加就行、
0: 哎、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久以来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请客吃饭的时候、嗯、总是想要表达自己的诚心、
0: 嗯、
1: 和实心实意的请你吃饭，对，就会多点，总觉得我多点了、嗯、我有面子、
0: 哎、
1: 我是诚心的，
0: 确实、啊、
1: 其实呢刚才安然说到的这个其实他不是，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能理解、
0: 嗯、
1: 我们呢本来吃不了那么多，我们就少点一些、不要讲面子，就是也不要浪费，那么就是中途不够我们再加就好，是吗？
0: 嗯，对，
1: 而且现在我觉得信号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宁可少吃一些、嗯、就吃到七分饱、啊、八分饱都不应该吃到那个十分饱浪费的程度、
0: 哎、
1: 可以少一口你不要多一口，
0: 对，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有一些 就是咱们的有些朋友他这个做法特别好啊，他是比如说就是只有咱们两个人的时候，他可能不去那种特别就是高档消费可能比较高的一些就是餐饮店，他可能直接去就是街巷的或者是街头那些
1: 苍蝇
0: 馆子、
1: 嗯、
0: 比如说我就吃一个凉皮，
1: 对，
0: 哎，我就吃一个羊蹄，那、啊、就完事儿了、嗯、
1: 对，是的是的、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
0: 平常
1: 自己自己家就是自己去吃东西的时候、嗯、我今天就想吃凉皮我就吃个凉皮，
0: 对，
1: 但是比如说你在外面家人吃饭朋友聚会的时候这个很多时候你看到浪费的时候、嗯、那种心痛的感觉，你就想还是把它打包回去，哪怕别人请客，如果浪费的时候我也会，要不我打回去吧。
0: 嗯，还有一点，
1: 其实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0: 还有一点就是，哎，不要有这种就是想法，比如说，哎，这个反正我付了钱了，就浪费浪费吧啊，不要这样。其实真的就是节约粮食，从我做起、嗯。我们作为，比如说我们可能已经有孩子了，或者是这个啥的，嗯、我们可以
1: 榜样。哎，是的，大人怎么做，孩子都在看着呢。
0: 嗯、对的。
1: 嗯，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一零一点二，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昂，
0: 我们是奥利，
1: 组合
0: 这么带劲儿，
1: 主要是这个，其实很难得我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就是下午的太阳照射在我们这个
0: 直播间里
1: 边，所以那种感觉你能想象到吗？
0: 暖暖的，
1: 就像某个下午你在家的时候，突然一抹阳光打在你家的这个就是墙上，你会感觉哎，时间突然就慵懒下来，然后窗外还微风徐徐。
0: 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走到哪里了呢？有没有出门呢？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路上的时候及时的那想起来和我们来分享，来说一说。所以刚才说到今天呢是其实就是10月16号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那今天也就是本周呢，它是粮食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所以今年的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那么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实施全谷物计划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
1: 是的，还是那句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是的，所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聊这个内容。那大家是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会打包剩饭吗？你对经常剩饭怎么看？其实说到对经常剩饭怎么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浪费可耻习惯续改。
1: 丽梅，我觉得这个还是还是得就是分情况而定啊。比如说有时候他可能是人多了，做的饭可能会比来的人还要多，那可能就真的会富余饭。但是有如果长期都是就富余饭的话，那可能如果说去外边吃那富余的话，那可能是点自己没有把握好量，
0: 你就一定要调整了。
1: 对，如果在家的话就长时间的就剩饭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没有规划好自己的煮米饭的时候煮多了。哎，长时间的话没有摸出经验出来吗？
0: 但是在家里的时候一般剩都会吃了，一般不会倒了。
1: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我自己自卖自夸一下，就是比如说中午做饭做，就可能就是为了特意做多，为什么呢？下午的时候做蛋炒饭。
0: 哎，是的，如果想吃蛋炒饭的朋友必然是要多做一些。
1: 对，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给大家说过，就是比如说我在做饭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胡萝卜削成小丁儿，放在米饭里面煮，或者是红薯，或者其他一些就是
0: 南瓜
1: 之类的，
0: 红薯、土豆。
1: 因为你不确定你这个米饭你自己能不能吃完，但是如果夹杂这个胡萝卜，就是或者是这个地瓜的话啊，你会发现这个饭特别好吃。
0: 对，是的，香甜香甜。
1: 而且我还跟我爱人学了一招煮饭的秘诀，就是你把米淘洗好之后，把水加好之后，比如说放了这东西放好之后呢，你在里边加点油，再放点盐。
0: 放点盐
1: 啊，你就原本就是这个无色无味的这个
0: 平平淡淡的米饭，
1: 瞬间就有了，又有一点
0: 油，颗颗晶莹，
1: 对，又有点这个就盐味儿啊。
0: 哦，是，这倒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有时候吃到的米饭，你就觉得那种有一颗一颗的亮亮的，然后就是晶莹剔透的，你不知道它怎么做出来的。
1: 对，
0: 其实它有一些小诀窍在里面。反正关于剩饭的看法呢，我是这样觉得。就是首先你要反对这个习惯性的剩饭，
1: 是的，
0: 警惕这种浪费和虚荣心。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量力而行，按需点餐。

0: 理解这个偶尔剩饭，因为我觉得好像人他很难做到就是你一直不剩饭。
1: 嗯，对，
0: 就你要偶尔剩饭的话，你就知道，下次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是不是？
1: 量，
0: 就是不要过度的纠结，坦然接受。但是呢，总体来说，打包剩饭，是咱们不应该去觉得很羞耻的事情
1: 啊，这是传统美德啊，
0: 对，
1: 珍惜粮食啊。
0: 那还有呢，在条件允许并且卫生安全前提下，一定要打包，并且呢，提倡节俭行为，减少剩饭。我觉得这个是对自己的钱包和粮食的双重的负责，是吗？所以我个人我真的觉得是，这个一粒粮食都不应该浪费。
1: 对啊，确实，尤其是如果说去外边吃饭的话，点餐的时候其实应该就是，比如说三个人一个点三个菜可能就够了啊。
0: 哎，对，
1: 对，
0: 对，是，就是不够再点。就安然说的，我就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好。
1: 对，我们先吃，哎，吃完之后觉得，哎，还觉得还差点意思，再点一个菜过来。
0: 哎，是的，是的，这说到这个吃，那不得不说一下咱们最近要怎么玩、怎么看了，是不是？
1: 哎，我的心已经飞向塔县了啊！
0: 金秋的咖是真的有很多的玩法，就是一定要走出去。哎，有人钻进古城看表演，有人开车去追胡杨，有人奔赴帕米尔高原，就星奥就属于那个心心念念就想到帕米尔高原去的。
1: 对，丽梅你知道吗，啊，这几天我们的比如说喀什零距离，喀什的这个地区融
0: 媒，
1: 这个
0: 视频号，
1: 视频号上发的这个短视频，尤其是哎，帕米尔高原上远处是雪山，近处是这个高山草甸，然后再往下来有几棵稀稀拉拉的树，然后有羊群经过，有牛群经过，那个感觉好惬意，想在那儿睡个午觉，
0: 睡个午觉。想记得拿个厚被子，
1: 感觉就那种状态会让你非常的惬意或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在这个秋天的时候。
0: 对，而且整个的秋天我觉得也是赛事也是满满当当的，比如说这个喀什杯，是不是喀超，那这个17号就要开始了，还有马拉松，是不是还有公路自行车赛，汽车拉力赛，骑类的公开赛，你想想有多少赛，有多少值得去看的。从高原到胡杨林，从城市赛到乡村公路，可以说是正式精彩纷呈。
1: 是的，如果你想彻底融进这片土地的秋日盛景，换种方式打开喀什，其实哎，这个赛事一定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四届金胡杨杯公路自行车赛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号在泽普县举行。
0: 就是整体的现在看到的就是赛道整体的平顺，视野开阔，串联了胡杨林海、伊尔羌河、碧水和乡村田园，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金色赛道。赛程的安排呢也是丰富多样。
1: 其实可以这么说啊，你不是在比赛，你是在画中游。
0: 对。10月31号，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车队打卡比赛，所有的车队进行骑行打卡活动。
1: 那么
0: 11月1号就是正赛日了。
1: 对，
0: 正赛日设置了哪些组别呢？
1: 男子精英组18到36岁的啊，还有男子大众组16到60岁的，女子组是18岁到55岁，三个公路赛就是组别啊，这三个啊就是18到36，男子是两组，女子是一组，然后另一设是乐骑组，就是14到60岁的，
0: 赛程
1: 呢
0: 是
1: 15公里，
0: 而且这个赛程是不限车型的，就是咱们乐骑嘛。是不是快乐骑行，这个不太限制。报名的方式呢，大家再来记一记，登录捷安特骑行 APP 报名，或者扫描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下的一条推文。那在这条推文底下呢，大家就能看到我们的二维码了。
1: 是的，
0: 除了这个赛事，其实我现在最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喀什杯
1: 啊，喀什杯嘛。
0: 对，最想给大家介绍的喀什杯，因为喀什杯17号就要开始了呀。
1: 对，也看今天也15号了。
0: 观赛门票的日前也是火热的开售当中，是不是？广大的球迷也是踊跃的抢购。票务市场持续升温，家门口的高水平足球盛世，哎，备受全城的期待。
1: 是的，也是同时为了满足不同群体观赛需求，赛事设置多档位的这个观赛门票，兼顾大众观赛体验。那么所有的门票实行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操作便捷，安全规范。那么球迷可以通过这个官方指定的渠道在线选购各场次的观赛门票。
0: 那本次的赛事开通线上。

0: 线下两种的官方购票渠道、线上的购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乐谱湖零距离，或在抖音搜索乐谱湖在线官方账号，扫描账号发布的赛事专属的购票二维码，进入购票小程序完成实名购票。那线下的购票点位呢，设置在乐谱湖县体育活动中心正门的售票窗口。
1: 是的啊，那无论是开幕式、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决赛，还是颁奖盛典等关键环节，那么门票的热度都是持续走高的啊！不少球迷也是提前抢占这个抢票站位，相约现场助威，那么近距离感受绿茵驰骋、呐喊沸腾的热烈氛围。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去现场感受一下这个足球氛围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因为我就是上回的一个就是盛会，我是现场去了之后，感觉那完全不一样，就是他这个。比如说这个演职人员和我们的所有观众一起去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比自豪、
0: 而且你在现场你随着人群去呐喊助威的时候、那种兴奋那种激动的心情是不是也是不太一样的、
1: 我在现场对
0: 是的，那大家其实也可以通过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那找到这个喀什杯门票火车开售中的这条推文、那推文底下也有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扫码购票。那无论是开幕式的还是小组赛、淘汰赛、半决赛还是决赛，还有颁奖盛典这些关键的环节，门票的热度呢都是持续走高的。
1: 所以大家要
0: 球迷是
1: 对提前
0: 抢票站位、
1: 大家如果是想去感受现场氛围的话，还是大建议大家不要赶着、我可能临时起意啊，感觉我就明天去吧，或者是改天去吧，提前预约啊、
0: 提前，而且可以相约，就是咱们的足球爱好者是不是一起到现场去、目前的赛事的票务销售、赛场的布置、安保服务还有后勤的保障等各项工作同步有序的推进。组委会呢也是提醒广大的球迷合理安排时间，错峰购票，文明观赛，有序入场，那共同的守护安全热烈文明的观赛环境。
1: 是的啊。
0: 那说到这，我们继续再来聊一聊其他的赛事，我们一次给大家说完吧。就是喀马、就是2026年第四届喀什马拉松，那也是将于11月8号的上午10点在喀什市人民广场鸣枪开赛。
1: 那么赛事设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还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总规模是6000人。
0: 今年的赛事对标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赛事标准提质升级了。而且呢，赛道串联了喀什地区博物馆、盘陀之恒遗址公园等城市人文地标，选手呢可以边奔跑边感受一步一景一步千年的丝路风情。
1: 还有一个重磅消息啊，全程马拉松最高奖金提升至20000元。
0: 新增了女子破330专项奖，全程的半程的破赛会记录奖，这些奖呢都会可以说让我们心动，是不是？
1: 我们心动一下，
0: 我们只心动，
1: 同时让我们的听众也一起心动、
0: 就是心动不如行动。大家赶紧可以爱好者可以直接报名了。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大家如果长时间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些体育训练或体育运动的话，突然之间报了一个就是半马的话，感觉大家还是
0: 报不了，好像应该报不了，你要有参赛的这个、
1: 资格，是不是？
0: 对，你要参赛资格。
1: 但是我们要平时要运动起来了啊。
0: 所以我们喀什的很多的跑团，你没看这两天在各个公园，比如说这个小雅郎
1: 开始热身了，是不是？
0: 人民公园，还有咱们南湖，是不是这个地方都在跑步？他们就在备战喀马。那11月1号到30号，参赛选手凭号码布或者报名凭证，可以免费游览全市所有的历史文化景区，还有呢，免费的乘坐市区的公交，还可以免费的观看遇见喀什沉浸式的演绎。
1: 我已经心动了，
0: 心动了。
1: 但是我比现在比这个更心动的是，我想去塔县去看秋天的帕米尔高原。
0: 这去，周六周天去。这个饱览美景、满载收获是这个秋天最美好的期待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多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3: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4: 我是新奥，
3: 我们是奥利
4: 奥组合。
3: 我们听众朋友本来下班的时候昏昏欲睡，突然清醒了，
4: 吓死了，
3: 一下清醒了，
4: 需要干啥呢？嗷嗷嗷嗷嗷傻。
3: 啊，此刻大家走到哪里了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我们路上的情况确实今天有几条路是比较堵的，但是有几条路还不错。最堵的路段今天竟然是在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深圳路出来之后一路堵，堵过了利民路的丁十字路口，然后再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非常非常的堵。那么其实双向的车流量大，那南向北的方向稍微的好一些，但是北向南的方向

0: 真的非常非常的堵。
1: 对。
0: 此刻呢，人民东路和世纪大道今天呢还不错，这时候还真的不错。
1: 那尤其是这个肺科医院附近啊，虽然车流量很大，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拥堵的局面。
0: 但是你没发现一会儿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堵，因为友谊路你看，双向的哦，友谊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汇聚到人民东路的时候，其实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已经很堵了。
1: 对，还有一个要给大家提醒的就是啊，就是接孩。这个点应该接满孩子了吧？
0: 差不多都在接孩子当中，就是回家当中。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接孩子也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工作。但是接到孩子之后啊，就是赶紧
0: 急停急走
1: 啊，对对对，不要长时间。
0: 跟孩子商量好，就我的车在哪里，孩子一出来就能看到你，立刻走。而且呢，
1: 对对对，
0: 就是在学校门口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排成两队，自觉的排到第一队的后面。你再急再急，你不能把路给堵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给他人造成麻烦，
1: 于己方便也与人方便啊。
0: 是的，是的，自己也是好心情，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此刻人民东路确实是不太堵，但是肺科医院的下面稍微的车流量有些大。
1: 刚说完，已经堵上了，
0: 堵上了，有些大，还不错。但是土曼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此刻是比较拥堵的情况。还有呢，人民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今天还好，但是西向东的方向是从天南路出来之后呢，稍微的路上的车流量就比较大了。和土曼路的这个堵拥堵的车流量汇聚在一起，那再过个5到10分钟，我觉得人民东路的就在喀什市人民政府的这条路上，
1: 交通压力会越大，
0: 东向西的方向就真的是非常的堵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解放北路很堵嘛，因为这个车流量呢，可能也会汇聚到人民西路和人民东路来。
1: 对。
0: 那人民西路呢，此刻是堵得比较早，从香榭大街的后门一直呢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方向。今天来宁路呢，此刻也是拥堵的情况了。从花园路的丁字路口开始堵到了环江的这个位置。西北路呢，今天是南向北的方向，还好，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你知道吗？就是往外分流。它不会分流到西域大道呀，分流到人民西路，这还好。
1: 对。
0: 西域大道此刻呢是一个畅通的情况。
1: 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可能这边西北路这一块应该这个有一个小型的一个红绿灯，可能是礼让行人的一个原因。这个时候可能是小孩下学了，可能是要从那儿经过，有小范围的这个拥堵。
0: 南向北的拥堵还好。新民路呢，此刻也堵上了石小的门口到。山路林时代广场的这个位置嘛，那此刻呢文化路也比较堵，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从小巷出来之后，就是从民主路这个位置呢就堵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的这个位置。好在团结路呢此刻是不堵的。还有呢健康路和慕士塔克东西路此刻不堵。但是奥姆斯塔克东西路还是有东路还是有一些堵的，从星辰大酒店的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喀什市卫健委的这个位置。
1: 是的，
0: 所以这里呢是稍微的有些堵。但是此刻呢我给大家说，星辰南路堵了，今天星辰南路总体来说非常的堵。北向南的方向在新宁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丁字路口呢就已经堵了，一直呢堵到了慕士塔克东路的这个路口，又堵下来，堵到了建设路的这个地方，所以北向南的方向是非常的堵。南向北的方向此刻还不错，青年南路也还不错，班超路呢此刻稍微的有些堵，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个是哪里呢？是地质队的这个地方的对向的车道，稍微的有些堵，堵到了湖畔路的这个位置。那确实是，我想滨河南路的这个位置，不是湖畔路啊，就是班超路堵到了滨河南路的这个路口，但是车流量一直呢延续到了南湖路的丁字路口这个位置。所以相较来说，一会儿我觉得班超路应该是比较堵的情况。建国路呢此刻从丽笙酒店呢一直堵到了乐活广场的位置，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同时呢今天青年南路就奇了怪了，青年南路不是南向北的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拥堵。其他的路此刻还好啊，就是没有造成大范围的一个拥堵的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方便的情况下，来说说路况。如果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此刻我们要不要给大家来说说我们的天

0: 气情况，因为很多的朋友已经在路上了。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要给大家说。预计10月15号的午后至夜间，喀什市呢有6级的偏北风，兰干镇帕哈泰格里乡、百什克然木等风口地带的风力呢是8到9级，局地阵风呢是10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所以刚才新浩说今天下午这时候的阳光啊特别的好，不是因为它热，是因为它的光线好。暖暖的橘色的，你可以看看橘子海，是不是？在东湖的这个看看水面上的橘子色的这个水面，还有呢，看看远处的山峰，是不是啊？但是呢，是有风的。16号的夜间到17号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是7级左右，同时呢伴有扬沙和沙尘暴，最小的能见度呢降至1000米以下，气温下降3到5度。做好沙尘的天气的准备。
1: 是的啊，
0: 出门记得关窗户。
1: 哎，
0: 那希望要不要给大家再说说疏勒县？其实离我们比较近，所以疏勒县呢，其实10月15号午后至夜间，疏勒县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16号的夜间至17号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是7级左右，同时呢伴有扬沙和沙尘暴。最小的能见度呢和喀什市区差不多，是1000米以下，气温下降3到5度。那疏勒县呢也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局地的阵风会达到10级左右。
1: 同时也是伴有这个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啊。
0: 其实还是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对交通运输、旅游、城市运行、电力、通信还有光伏的设施呢有不利的影响。那风沙天气对棉花和林果采摘呢也有不利的影响，就是大家要做好的是已成熟林果采摘工作。那各棉区呢要及时的抢收棉花，做好棉垛防火措施。还大风时段要及时的关闭门窗，加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的物品。公众呢应该避免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附近滞留。那室外高空施工人员呢应该停止作业，森林草原呢做好防火工作。而且在沙尘天气的时候，咱们有些鼻炎的朋友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容易过敏的朋友，一定要这个戴好口罩，减少户外的活动的情况，减轻和避免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什么？降温的幅度大，气温低，我们需要添衣保暖。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李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
0: 快乐下班路，一路陪着大家，用到遇到一些拥堵的路况的时候，大家也不着急了，是不是？听我们的节目，其实，会在路上觉得很时间很短。
1: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有听众朋友想听这个新奥跟他嗷嗷叫的吗？
0: 举手。一大片，我看到了。
1: 对，其实都是想，就是新奥和李美都想着如何在下班的高峰期给大家增添一点生活中的乐趣啊。
0: 就是不着急，因为晚高峰的时候势必真的是非常的堵了。
1: 对，尤其是在路上的时候，那种心，哎，我想马上回到家吃我老婆做的饭，吃我老公做的饭，或者说什么什么之类的，吃我妈妈做的饭，就那时候你堵在路上，你没办法，
0: 尤其肚子饿了的时候。那必然是没有好心情的，
1: 对，就感觉
0: 必然是谁要是不打转向灯，要是加塞，那我必须飞过去。
1: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疯狂的去按那个喇叭啊。
0: 对，这是
1: 禁民区啊。
0: 对，我们整个喀什市区其实都是禁民区。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收到罚单的时候，不要觉得吃惊，那肯定是你打了喇叭。
1: 对，而且在我们上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和大家无数次的进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科普了。
0: 对，还有呢，最近也是我们的专项行动，是不是？比如说违停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路边停车的行为，就小区路边呀，或者哪些路边停车，我们都是现在在一个严查的阶段，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啊，有些路这个总停车说贴条。这个我们的交警其实它是有限的，就警力有限，有些地方呢我们会就是
1: 电子
0: 眼会抓拍到，有些地方呢可能需要我们的警力去亲自到现场
1: 去进行勘察，
0: 去看一看。
1: 对，
0: 有朋友也说了，说啊，我们小区跟前这个车流量比较少，你看我们停车了也会开罚单。这个呢是严查，其实所有的不让你停车的路段都是不可以停的。
1: 对，
0: 还有呢夜间停车，比如说到了早上9点的时候你要开走，你不开走你停上一天，那肯定也是不行的。
1: 是的啊，就是停车一定要停到该停的地方啊。就是即使是在小区门口的车道上，其实它不是这个停车的位置的话，你就真的不能停。
0: 哎，是的，就是我们也想一想，就有些朋友也受到路上的困扰，不该停车的地方停了之后，你必然要占道。占道之后呢，你就少了这个通行的这个车道，那势必会造成一些拥堵，就给别人造成很大的麻烦，给道路造成很多的压力，给我们的交警带来了很多的额外的工作。
1: 对，同时还要提醒一点啊，就是如果车进小区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停在自己的车位上，不要停，就是不要阻挡这个消防通道。
0: 对，消防通道不可以停车哦。哎，说到这儿，这个有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昨天下午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跟大家说我们的油价可能下调了，每升下调0.19元。我还给大家说了一定要以这个当时加油的这个具体的上调还是下调来这个为准。果真今天就看到了这样一条，今晚油价不做调整哦。9月24

0: 正好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区的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的回落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那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本次的汽柴油价格呢不做调整。
1: 是的，那么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那么也是根据相关的一些就是报道，我们也看到了确保市场的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的价格政策。
0: 对，就是所以不太敢给大家报这个油价，就是因为这样。昨天我想今天就要调整了嘛，就给大家报一报，因为预测的油价是下调的，但是今天呢就看到了最新的，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的汽柴油价格呢不做调整，就是和原来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大家看到有这个扰乱市场的行为，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本月还是敬老月。
1: 对的啊，
0: 就本来想考考行，我说不考了，万一答不上来呢。
1: 哎，99重阳快到了、啊、
0: 对，18号就是重阳节哦，所以本月的是第17个全国敬老月。那喀什地区2026年敬老月活动倡议书，我们也全文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那我们时间够吗？
0: 够，快速的。农历9月初9重阳节是我国法定的老年节，九九与九九谐音，寓意健康长久、福寿绵长，寄托着各族人民尊老启寿的美好愿望。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那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地区各族老年群体曾经在丝路古道、绿洲沃野挥洒汗水，为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金秋十月第17个全国敬老月如期而至，今年敬老月的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重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社会营造敬老爱老的浓厚氛围，喀什地区民政局向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发出如下倡议：
1: 一、崇德向善，争当孝老爱亲的带头人，家和万事兴，孝为百行先，让我们立足喀什多民族聚居的实际，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孝亲敬老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从一声问候、一次搀扶、一顿团圆饭做起啊，常怀敬老之心，常谋为老之策，常办助老之事，主动扛起家庭养老责任，既照料好老人的衣食冷暖，更抚慰好老人的精神世界，让千千万个家庭成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幸福港湾，以更好的家风带动民风，促进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0: 情暖桑榆，争当助老帮扶的贴心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让我们汇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广大志愿者的力量，广泛开展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重点帮助独居、空巢、失能、残疾、高龄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纾困解难，组织志愿者走进养老机构和老年人家中，提供家政照料、护理、心理疏导等暖心服务，把关心关爱送到老人床边炕头，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1: 护航引领，争当维权健康的守护人，以法的温度啊守护夕阳，让我们深入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推动各项惠老优待政策落地见效，为老年人乘车、就医、维权等提供便利，常态化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和涉老普法宣传，把法律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依法严厉打击侵害老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积极开展老年健康促进活动，普及健康知识，推进医养结合，守护老年人身心安康。
0: 是乐享金秋，正当文体助老的引路人，最美不过香红，让我们依托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和老年群体组织，广泛开展歌舞、书画、健身等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深入推进智慧助老行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倡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鼓励社老社会组织发挥专业优势，组织校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支持广大老年人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再立新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哎呀，咱们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啊！
4: 菜是。

0: 点的太多了，咱用不着讲排场，吃多少点多少。
1: 服务员，买单。
0: 哎，还剩这么多菜呢，打包打包。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一律粮食包含滴滴汗水，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们是奥利
1: 二组合。
0: 有点粗犷呀，
1: 我想那个
0: 怎么了？这是饿了？
1: 菠菜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大力水手是不是？
0: 对，这个吃菠菜，吃菠菜能有力量是不是？
1: 其实里面我跟你说实话，现在我的心已经飞出去了，
0: 饿了，
1: 真饿了。
0: 不是，这脂肪应该挺能储存的呀，应该新奥这样子就不太怕饿的呀。
1: 其实还是有点儿，
0: 有点就是抵不住。
1: 对，感觉就是一整天，就是像个陀螺一样在旋转一样。
0: 不是，希望你这样合适吗？这个点了，你看路上这么堵，我们听众朋友有些在路上，然后你说自己饿了，其实大家还能忍一忍。
1: 是不是
0: 你这样一说，
1: 都饿了。
0: 来，听到肚子叫了吗？咕咕叫。
1: 来，跟着希望一起来嗷一下。
0: 对，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解放北路依然非常的堵，北向南的方向没有得到缓解，但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但是还是不错的。那此刻呢，其实今天人民东路还可以，世纪大道也还可以，但是呢人民西路就今天是比较堵的一个情况。
1: 对，而且是双向的，就是分节点的堵。
0: 就天盛大厦的，就是香榭大厦的门口这里，一个是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这个西域大道的这里，还有一个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大十字。同时呢，大家知道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的大，
1: 也是汇聚过来，
0: 那一般都汇聚到，对，要不就是解放南路，要不人民西路、人民东路，是不是？这一个区域之中呢，就是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那人民东路呢，今天为什么说它还可以呢？因为它堵的呢，就是湖畔路的这个地方，就是摩天轮底下的东向西的方向，整体的车流量非常的大。但是西向东还不错，天南路出来之后呢，就是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在桥面上还有飞科医院的这里，今天一点不堵。
1: 哎，很难得啊，这个点
0: 很难得，所以我说为什么还好呢？但是有一路今天特别的堵。
1: 就是
0: 有一路特别的堵，是北向南的方向。
1: 对，有路欢喜有路忧啊。
0: 这个汇集到人民东路的时候，它就这个分流了，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堵。但是有一路整体的来说比较堵。世纪大道今天世纪大道堵的是哪里呢？是西向东的方向。
1: 会展中心门口。
0: 对，
1: 啊，
0: 平常是东向西，对不对？非常的堵。今天是西向东，从会展中心一路堵过了新城南路，一路堵到了喀麦大道。
1: 跨越这个新城南路之后，这个世纪大道又是在这个。由东向西道路和部分的由西向东也是一个就部分堵，就两个双向车道。
0: 但是世纪大道现在最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
1: 对，
0: 东向西的方向比平时都好一些，稍微的就是和新城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些堵。两个红绿灯随随便便过去。那此刻穆什塔格东西路其实比较堵，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还不错。哎，西向东的方向可以一路畅通，对不对？但是东向西的方向确实非常的堵啦。
1: 对，
0: 堵到了健康路。健康路呢，今天还可以。西向东的方向从天南路出来到湖畔路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堵。那总体来说健康路今天比前两天好一些，但是穆什塔格东西路东向西的方向不太建议大家走。
1: 因为已经堵通了啊。
0: 有半超路今天也是非常的堵。堵的是哪里呢？从格林豪泰酒店的这个位置。有半超路今天也是非常的堵。堵的是哪里呢？从格林豪泰酒店的这个位置就一直的堵过了。这个也湖畔就是滨河南路的这个位置，就是在汇城的这个角桥这个位置，就是公园，大家知道公园的这个位置，那堵过了公园的桥面上，然后堵到了蓝湾路。这里是比较堵的一个情况。
1: 而且丽萍你发现没有，就围绕这个，这是哪儿？这是汇城小区是不是？这整个一大块就是
0: 都非常，因为滨河南路的北向南也非常的堵。那它汇集到了班超路的时候，班超路势必就非常的堵。
1: 对，就是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
0: 整个班超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就很堵。那西向东的方向是湖畔路出来，就是全气酒店的这个位置呢，堵到了蓝湾路的这里。同时呢，今天南湖路非常的堵，南湖路直接从乐湖广场的北向南，就是北向南的方向，从蓝湾路出来的丁字路口一直堵到了乐湖广场这里。然后呢，东向南向北的方向， 从十六小学的这个位置开始有点堵，一直堵到了乐湖广场的这里。
1: 嗯，
0: 总体的来说，这里的车流量就都比较大。那丽笙酒店的门口从桥底下就开始堵，堵到了乐湖广场的这个位置。
1: 嗯，
0: 那建国路其他的路段还是不错的。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东向西的方向在五洲医院这里，大家知道要拐到青年南路。青年南路呢，此刻整体的来说，整体的从建国路到建设路的这一段路都是堵通的。
1: 嗯，是的。
0: 所以汇聚到班超路的时候，车流量就非常的大。新城南路大家现在可以选择那南向北的方向。
1: 嗯，
0: 大家从深康大道过来之后，提前的在新城南路右转，然后呢进入建设路，这时候可能稍微的要快那么一点点。
1: 哎，
0: 那新城南路的整体的北向南的方向都特别的堵，所以南向北虽然是畅通的，但是北向南堵。嗯，同时深康大道依然是真心北路出来之后就一路堵到了世纪大道快速路的底下。那这里呢，我发现红绿灯绿灯的时间还是稍微的有些短了。
1: 嗯，
0: 同时今天真心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也比较堵。那世纪大道南路，很多的朋友说建国路这里走不通，就转到了世纪大道南路。那世纪大道南路今天呢也是非常的堵，从青年南路的一直下来的这个走到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位置，那双向的拥堵，尤其是东向西堵的特别的长，堵到了昆仑大道的交汇处。那今天呢还有在咱们的汽车城的这个地方堵得特别的长。
1: 嗯，
0: 从喀什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大队出来之后，就一直一直的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昆仑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还有呢，昆仑大道今天北向南的方向也比较堵，堵的是就是咱们的汽车检修站的这个位置，那一直呢堵到了昆仑大道的，就是世纪大道南路的交汇处。还有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从中西亚机电市场的这个对向的车道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交汇处。总体来说，这一个片区呢今天也是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说实话，没有太好的路段给大家来推荐。嗯，总体来说建设路还是不错的，但是班超路不好走，所以大家要考虑一下建国路和建设路大家怎么来选择。说完了路况，我们还是来听几个好消息吧。首先呢，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公布第九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那喀什是有两处的文物列入了。
1: 嗯，
0: 就列入了什么呢？第九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1: 嗯，是的。
0: 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大家来猜一猜是哪两处。
1: 嗯，
0: 在心里猜一猜，希望你猜的话，你会觉得是哪一处？有一处你肯定能猜到。
1: 嗯。莱宁那个，
0: 对，莱宁城遗址。
1: 对，
0: 嗯，之前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它什么的时候才能列入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不是？
1: 真的很震撼。第一次看到这个就是夯土层的时候，就感觉太。
0: 哎，说的，所以说这次莱宁城遗址是不是也列入了第九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1: 嗯，
0: 还有一处呢，就是这处是我们远方到了喀什的朋友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嗯，对，
0: 就喀什市人民广场毛泽东塑像的这里。
1: 嗯，是的啊。
0: 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建的吗？
1: 是69年吗？
0: 69年，对，1969年。看来你看新浩的记忆力真的非常的好了。特别的好，因为之前我们其实跟大家科普过这个内容，新浩就记住了。1969年建的喀什市人民广场毛泽东塑像，很多外地来的朋友都会到这里来打卡。
1: 嗯，
0: 听完了这个好消息，我们也来看看今年报名2027年国考有哪些新变化。其实这个呢，之前收到了计划招录是3.57万人，报名者呢可以于14号的8点至23点的18点呢完成注册认证。那并于15号的，就是今天的8点到24点的18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
1: 嗯，那有哪些变化呢？哪些关键时间不能错过呢？我们给大家
0: 赶紧来说一说。
1: 嗯，是的。
0: 那为了打击防范公考违岗，报名增加了实名实人认证的要求。
1: 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等舞弊行为，维护招录公平，报考者需先在招考专题网站完成注册，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认证之后呢，才能提交申请。
0: 对，还有呢，考场入场的时间要求调整了。
1: 是的，
0: 就是上年度的规定呢，考试开始30分钟后呢不得入场，今年明确了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呢，考生一律禁止进行考场。
1: 是的啊，考生需提前安排出行，为身份核验和入场留出充足的时间。
0: 今年计划招录的是3.57万人，比上年度呢减少了2400人，招录。

0: 惩处。
1: 嗯，报考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呢，要分清注册认证和报名截止的时间。我们刚才说到了注册的认证呢，是10月23号的18点截止。
0: 嗯，
1: 那报名及提交申请报，报名截止之后呢，尚未审查或者没有通过审查的，也不能再改报。
0: 嗯，
1: 对专业学历、学位、工作经历等要求存在疑问的，应该直接向招录机关咨询。
0: 嗯，是啊，年龄方面是今年一般要求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我们2027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这是上年度政策的延续，并非今年首次放宽，具体还需符合所报职务的要求。
1: 嗯，考生呢可以于10月28号的8点后查询报名序号，并于11月1号至6号呢完成网上报名确认和缴费，逾期呢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呢想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曲，易烊千玺的九里庄人才中心。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吃惊了，这首歌的名字和它的歌词其实有很大的就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哎，
0: 嗯，
1: 特别的好听。

0: 生动我们的心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已经被惊艳到了，
0: 惊艳到了，对吧？
1: 虽然这个名字很土，但是唱的真是调调非常优美啊！
0: 哎，是的，是的，刚才也是说到了，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大家会非常的惊喜，是不是？当然了，今天大家有想要听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
1: 请抓住时间的尾巴。
0: 时间的尾巴，对，此刻来到了20:56。那今天的路上真的是非常的堵，
1: 是的，
0: 太堵了。人民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是就是大家可能要走个10分钟左右。解放北路呢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北向南的方向依然车流量非常的大，此刻土曼路呢堵的是更长了。
1: 是的，
0: 北向南的方向堵的更长了，世纪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也越堵越长了，还有呢穆什塔格西路和穆什塔格东西路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堵的越来越长了，同时呢穆什塔格西路的和健康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越来越堵。青年南路，今天青年南路也有点奇怪了，此刻南向北的方向不堵，北向南的方向堵了，是和建设路交汇的这个地方，那是堵的是北向南的方向。那班超路是一路堵，班超路就没有得到缓解，一直在湖畔路，从建设路的这个交接处一直到了湖畔路的这个位置。那西向东的方向呢，从解放南路的交汇处就一直堵过了湖畔路，堵到了这个南湖公园的这个位置，就昆仑银行的这个位置，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青年南路的下半段，就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知道也是一个日常堵的情况。
1: 是的。
0: 还有青年南路，青年南路此刻也不建议大家走了，南北向南的方向完全堵通了。南向北的方向建国路的建设路这个位置也完全堵通了。这个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堵了。昆仑大道像世纪大道南路，还有呢这个国际汽车城的这个前面这条车道，包括北向南的方向，总体的来说这个区域也是非常非常的堵的情况。
1: 是的，
0: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吧，此刻真的没有太好的路段给大家推荐。怎么说呢，幸好有没有让大家开心起来的办法。
1: 我觉得我们就找一点这个，
0: 好好玩的事儿跟大家来聊一聊，是不是？
1: 对，比如说，
0: 先看看 Kim 吧，他发了一个，他说他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下雪了。对，在刚才就是，我看看我是几点接到的视频，我看看这里应该就是今天的，我们刚上节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雪了。那 King 发的就是现在呢，就是他正在乌鲁木齐给我们发了一个
1: 实时的
0: 对
1: 下雪的视频。
0: 我这个感性，你感性。而且是挺大的一雪。
1: 对。
0: 那还有呢，他说北疆的天气已经完全的黑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堵说明这个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好了，也期待着东向西的方向的快速路尽快的修好。这好像也是我们在期待的，是吗？
1: 啊，对。
0: 就是好玩的好吃的，那只能我们现在想一想了。比如说到了下午，大家回家能吃到什么好吃的呢？有计划要吃什么吗？也可以大家一起在听友群分享分享。
1: 我觉得对，就是街头巷尾啊，这就是苍蝇餐馆，其实也还非常不错的。就比如说鸡排
0: 啊，
1: 还有这个凉面，
0: 就是听
1: 黄面，
0: 听仙我天天给我说这些好吃，
1: 还有羊蹄
0: 哦，这
1: 还有甜点，再来点这个，比如说这个杨枝甘露，
0: 杨枝甘露
1: 柠檬水，
0: 你看，这
1: 本来
0: 丽
1: 没想
0: 不要推荐了，
1: 本来丽没想算了，今天晚上还是就是不吃了吧，
0: 吃点，
1: 结果听我一说啊，结果听我一说，
0: 吃点清淡的，没想到有了杨枝甘露，还有这个
1: 羊
0: 蹄儿之类的，
1: 对，杨枝甘露真的很好喝，鸡排也真的很好吃，
0: 对，就是吃了之后让人能短暂的得到。快乐的食物，是不是
1: 吃完之后立马觉得我为什么吃了那么多。
0: 啊，想一想，很开心的事情。
1: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如果说现在在路上的话，就是可能如果还没有就是动起来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窗外啊，其实这时候的天空特别像宝石蓝一样，
0: 就是又是青色青绿色是吗？
1: 风就是天青色的烟雨我在等你，
0: 天青色烟雨谁在等？家人在等、
1: 啊、对
0: 确实的，就是把注意力关注一下我们的车窗外、是吗？就是不要太放在我堵在路上的这个交心的这一刻。
1: 对，
0: 那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我信号刚才就在说呢，此刻路上比较堵，其实我们想要陪伴大家更长的时间，让大家更加的能觉得这段路还是很快乐的，不是那么长。对，但是呢时间有限、
1: 对
0: 吗？
1: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
0: 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0: 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菲尔乐队的《你的微笑》。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巴州南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东部、和田地区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山区局地有暴雪。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加雪转多云，最低气温一度，最高气温六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江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0: 陈小江会见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新疆行代表；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冰地同心融合共进；
0: 新疆持续建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1: 秋收期间，我区各地做好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守护耕地质量。
0: 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迁徙候鸟，秋日湿地尽显勃勃生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10月12号至14号，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新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10月13号，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山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山东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突出组团式嵌入、造血式培育、品牌化打造，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疆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先进经验，加强新鲁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希望双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加强文旅合作，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以产业合作为着力点，支持新疆发展设施农业、中医药、化工等产业，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目标，强化陆海互联互通，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增进民生福祉为落脚点，发挥山东科教文卫资源富集等优势，不断提升民生援疆质效。
1: 林武表示，近年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天山南北呈现团结稳定、蓬勃发展的新气象，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山东认真学习借鉴。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脚下，山东和新疆虽远隔千里，但两地人民手足相亲，情谊深长。山东对口援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结出累累硕果。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科学指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决策30周年。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扛牢对口支援责任担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新疆所需、山东所能，创新思路，扎实工作，携手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我们将着力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着力促进产业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推进文化润疆，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我们将深化优势产业、消费升级、文化旅游、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压实工作责任，完善支援方式，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对口援疆和鲁新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东交流合作情况，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到喀什地区和兵团第十二师草湖项目区，深入学校、医院、产业园区、文博场馆等，实地考察援疆项目进展，谋划推动两地深化合作，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山东省领导张海波、单毅，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聂壮、哈增友、李永红参加有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十月十四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驻华女外交官侃中国新疆行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各位代表来疆参访。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当前，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在全国妇联指导支持下，新疆妇女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广大妇女的政治权利及人身和人格、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各项权益得到更好维护，在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经济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了半边天的重要作用。中国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各位来宾走进新疆，了解新疆，亲身感受大美新疆的无限魅力和蓬勃发展势头，全面客观介绍新疆真实情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了解，促进各国与新疆加强地方间各领域交流合作，共享开放机遇，实现共赢发展，搭建妇女领域对话交流平台，积极分享经验，开展合作，为推进妇女事业发展贡献力量。林怡表示，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是全国妇联对外交往的品牌活动，女外交官走进全国各地，见证中国赋能妇女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感知中国各地飞速发展的蓬勃生机。此行是全国妇联首次组织驻华女外交官到新疆参访，来自40个国家、10个国际组织的69位驻华外交官、外交官夫人和代表参加，人数规模为历次最大。几天来，代表们走进阿克苏、乌鲁木齐两地，亲身感受新疆各族妇女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深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疆妇女工作领域的生动实践，留下了珍贵美好的回忆，为落实全球妇女峰会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塞尔维亚驻华大使斯特法诺维奇发言表示，此次参访中国新疆，领略了新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魅力，感受到各国与新疆深化地方间合作的巨大潜力。新疆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荒漠化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妇女在各项事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的独特区位优势和关键作用更加凸显，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塞尔维亚地方间加

0: 强与新疆交流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艾尼瓦尔·图尔逊、艾泽兹穆沙、全国妇联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牢记殷殷嘱托，新疆打破地域壁垒，统筹资源要素，在产业协同、文旅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持续发力，书写兵地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2: 眼下正是玉米收获的季节，走进巴楚县下马勒乡铁热克村村民如先古利阿布利兹家的倾注玉米地，大型收割机正忙着作业。收割后的饲草将直接运往几公里外的巴楚天润牧业奶牛养殖场。如先古利阿布利兹告诉记者，
3: 种了五十亩，拿到了7万块钱，我们是定点式种植，根本不用抄小路。
2: 稳定订单的背后是冰地共建乳业全产业链的创新探索。天润乳业与巴楚县合作建设5000头奶牛规模的养殖场，企业以租赁方式使用巴楚县投资建设的场地设施，并派驻团队负责管理运营，构建起从饲草种植、奶牛养殖到乳品加工、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在距离巴楚牧场不远的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天润唐王城乳品有限公司已建成15条生产线，成为南疆最大的乳制品加工基地。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吴小春，
4: 种植养殖在地方，加工科研在兵团的兵地融合发展产业链模式，今年以来产量累计达成了3.35万吨，产值2.61亿元。
2: 实现兵地产业融合，既要做强特色农业，也要壮大工业集群。在落户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一批利用江内高流石油胶生产的铝用预备阳极正在下线。铝用预备阳极是电解铝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消耗材料，过去原材料50%以上依赖江外采购，企业瞄准这一瓶颈，攻关阶段式控温煅烧脱硫技术最新申报的发明专利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周军，
5: 将低品质的石油胶煅烧合格，使它能够成为铝用预备阳极的合格原材料，把江内石油胶的使用量呢，从原来的不到50%提升到90%以上，甚至100%的替代。
2: 如今，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南疆首个国家级高新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6家，高新技术企业72家。今年1至8月，园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59亿元，同比增长26%。在产业兴旺的同时，冰地还携手打造文旅融合样板。金秋时节，新疆昆仑山昆冈景区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近距离欣赏雪山草原风光。河南游客蔡玉光，
6: 这个景区太大了，一张门票通用，一路自驾体验感非常不错。
2: 昆仑山昆冈景区有兵团第14师一牧场、昆仑山大峡谷景区与和田地区策勒县昆仑胜境板蓝阁景区共同组成。围绕一座昆仑山，冰地双方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推广，打造出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红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景区。今年以来，游客数量达到20多万人次。新疆昆仑山文化旅游投资运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宁，
7: 客源互通，渠道共享，门票共用，两边互相推送游客资源，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天延长至2天半。
2: 坚持兵地一盘棋，五年来自治区和兵团携手推动战略规划一体布局，总体规划一体制定，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区域规划统筹协调，联合建设哈密、准东、环塔里木3个1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平台高质量发展，一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五年来，冰地持续推进资源共享、服务共融，10对高校、20对中职学校、500

0: 在90所中小学、幼儿园建立手拉手结对互助关系，成功组建各类医联体196个。今天的新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完善兵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持续放大一加一大于二的融合效应，共同谱写团结互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1: 五年成绩单。五年来，新疆公路路网持续加密提质，铁路辐射范围持续扩大，机场集群规模位居全国首位，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持续改写新疆时空格局。截至2025年末，新疆公路总里程达 23.7 万公里，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年新增 2.8 万公里，高速一级公路突破 1.3 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8000公里，实现所有地州市通高速，107个县市通达高速一级公路。五年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 3.96 万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具备条件建制村通硬化路。五年来，新疆和若铁路顺利通车，世界首条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全线闭合，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中欧班列开行量占全国总量50%以上。截至2025年，全疆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通达全部地州市，覆盖80%以上县级行政区。五年来，全疆运输机场增至28座，配套建成3个 A1 类通用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65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升级为3跑道枢纽，向西航空枢纽能级显著提升。
2: 我们这五年，五年来，新疆持续开展农机实操、无人机飞防技能培训，一大批新农人掌握了新农具。玉里县塔里木乡的希尔伊利买买提就和乡亲们乘着智慧农业的东风，在棉田上空飞出了致富新赛道。请听报道。
3: 我是希尔伊利买买提，今年42岁，玉里县本地农民。以前我们打油就喷雾剂或者是拖拉机打油，一天达不到多少亩地，就看到无人机打油比较好一些，我报名了无人机培训，扎扎实实学习了10天，我的技术慢慢熟练了。培训通过以后，我现在是直进上岗，现在我操作稳，技术扎实，我一天能作业400-500亩地，旺季一个月的收入就能低到一线的，辛苦大半年的，现在我家里生活越来越好，这都是自治区各项助农、惠农、兴农政策带给我们的红利。自治区一直大力推广智慧农业，棉花全程机械化，持续开展智能培训，身边不少的乡镇也主动学习，农忙的时候我们组队在周边乡镇开展飞放作业，大家都有稳定的增收渠道。从农机补贴、免费智能培训到智慧农业推广，让新国的农户变成了体面职业。我相信跟着党好政策走，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1: 今年一至九月，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累计生产杭煤同比增长11.86%，实现杭煤产销平衡，为市场提供了充足优质的资源支撑。请听报道。
4: 针对夏秋两季旺盛的杭煤需求，乌石化抢抓市场窗口期，聚焦杭煤稳产提质，开展专项技术攻关，通过科学优化生产计划，精准调整装置操作参数，强化设备全周期运行管控，保障杭煤加氢装置持续高负荷长周期稳定运行。市场需求持续升温，带来杭煤装车外运任务增加。对此，乌石化通过流程迭代优化，单日杭煤装车能力从600吨提升至1700吨，全力保障杭煤外运通道高效畅通。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工艺技术员王成浩介绍，
5: 推行预约装车、错峰进场的机制，持续提升装车作业效率。
4: 立足区域市场需求变化，乌石化统筹公路管输双渠道协同发力，科学匹配装置产能与机场用油需求，针对南疆及支线机场供油特点，重点攻坚公路装车运力，补齐管输覆盖短板，将公路航煤发运占比提升至 56%， 大幅增强区域保供灵活性。乌鲁木齐石化公司营销调运部销售管理组组长李峰：
5: 高效的产销储用联动机制推动航煤销量持续突破，连续两月刷新月度历史记录。
2: 10月13号，总投资105亿元的俄闽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请听塔城台记者张晓彤的报道。
6: 俄闽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俄闽县喇嘛昭乡，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年设计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年抽水耗电量26.44亿千瓦时，计划建设工期72个月。俄闽抽水蓄能电站已纳入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重点规划、新疆电力系统重点布局项目，建成后将与当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形成互补。新疆水利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同军介绍，
7: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0.5万吨，能够有效减少二氧化碳、硫化物、氮氧化物及烟尘排放量，承担电力系统调分、填补、储能、调频、调效、紧急事故备用的任务，提升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可带动本地就业，助推区域产业发展，持续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清洁、稳定、可靠的绿色电力支撑。
1: 10月14号，以同心赴山海、携手创未来为主题的浙阿产业合作对接大会在阿克苏举行，以产业为桥、以项目为纽带，推动浙江省与阿克苏地区资源对接、优势互补。请听阿克苏台记者李小波、马热斯、赵霞的报道。
8: 会上，企业代表围绕海铁联运、跨境电商等领域做交流发言，充分展示浙江在商贸物流和对外开放方面的产业优势，为阿克苏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集中签约25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海铁联运、国际陆港、跨境电商、纺织服装、特色林果加工、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温宿县人民政府与义乌市跨境电商协会签约，计划在温宿县智慧物流园内打造集运营办公、跨境直播、培训路演等于一体的南疆跨境电商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
9: 我们把义乌成熟的跨境电商生态、平台资源和运营经验落地温宿，扎根阿克苏，依托本地口岸通道和特色产业，打通中亚、俄罗斯出海新通道，真正实现义乌经验加阿克苏资源双向融合，打造南疆跨境电商示范样板，助力产业远江富民兴江，真正打造南疆跨境电商产业新高地。
8: 本次签约的科平县全域旅游景区综合开发运营项目总投资6亿元，由新疆浙安文化旅游投资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出资建设，项目将完善红沙漠景区基础设施，新建游客服务中心、景区栈道、观景平台、智慧旅游平台及酒店等配套设施。
2: 秋收期间，新疆各地做好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守护耕地质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的一处棉田里，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残膜回收和秸秆还田一体机穿梭在田间，不仅能将棉秆快速粉碎，农田残膜也被机器的卷筒快速卷起，集中回收到后置的仓储箱里。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黄公村村民和平山告诉记者，
11: 他们的回收率基本上都达到85%到90%了。秸秆还田以后嘛，可以输送土壤，补贴完了以后，再加上我们大秆子一亩地，我们直接去掏几块钱。
10: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每年棉秆可收集量超过1000万吨。目前，玛纳斯县共投入210台残膜回收机具，对全县105万亩覆膜农田开展残膜清理工作，预计在11月上旬全部完成。结合县、玉明县的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一些种植户提前购买残膜回收机械，既保障了自家农田，还承接周边地块残膜回收作业，加快片区秋收清膜进度。 金河县大河沿子镇别斯村棉花种植户严伟。
12: 一天可以收200多亩地残膜，验收合格后我们再进行秋番工作，保证明年春播顺利进行。
10: 自治区

0: 农业科学院农业装备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春。
1: 打瓜地的残留回收率可以达到85%以上，对地的这种损伤一年比一年好。
2: 昨天，新疆公安典型事迹巡回宣讲活动走进新疆大学，以真实故事诠释忠诚担当，以先进典型传递榜样力量。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策划组织，联合自治区教育工委、国资委统筹推进，依托前期16同心新疆公安机关典型事迹宣讲大赛决赛成果，组建宣讲团。宣讲人员立足基层一线视角，通过情景讲述、事迹分享、案例解读等方式，生动再现了新疆公安民辅警扎根一线、守护平安、无私奉献的动人画面。乌苏市公安局民警马一宁为现场师生讲述了塔城市新城街道辖区公安机关守护百姓安宁的故事。
3: 这些扎根一线、守护各族群众的战友事迹，是忠诚履职的生动缩影，更是民族团结的鲜活注脚。作为讲述人，我会把这份力量传递下去，讲好公安为民故事，践行十六同心理念，全力守护好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0: 新疆大学学生阿曼古丽买买提，
4: 在危难面前，他们义无反顾，用生命守护群众的安全。今后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将这份榜样的力量化为实际，学好我们的专业知识，勇担青年的责任。
0: 宣讲团还将走进全区高校、企业、基层公安机关，开展26场宣讲。系列宣讲活动将持续至11月17号。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眼下正值候鸟迁徙高峰期，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作为重要迁飞驿站，迎来大批候鸟在此停歇补给，成群水鸟翱翔湖面，秋日湿地尽显勃勃生机。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哈纳提的报道。
7: 这两天，在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大天鹅、赤麻鸭等候鸟在湖面觅食嬉戏，灵动身影状点着湖畔秋色。湖区芦苇茂密，水域广阔，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环境为候鸟休整提供了良好条件。不少摄影爱好者、游客前来观鸟采风。杭州游客王晨晨被眼前的生态美景深深打动。
8: 乌伦古湖看到很多水鸟，我们也都保持距离，没有去过度的打扰它们，感觉这边还挺漂亮的，感觉当地对这个保护做得很到位。
7: 近年来，福海县持续开展湿地植被修复、管控人为干扰等生态保护工作，乌伦古湖候鸟种群数量逐年增长，白头鹰尾鸭、卷羽鹈鹕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为护航候鸟迁徙，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加密湖区巡护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查鸟类核心栖息区，同时向游客普及文明观鸟知识，引导群众共同守护候鸟栖息地。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阿伊穆拉提·达乌列提别克告诉记者，
9: 候鸟过境这段时间，我们增加湖区的巡查频次，倡导大家远距离观看，保障它们安稳的休整，顺利完成迁徙的行程。
2: 下面请听全疆十六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雨夹雪转多云，1到6度。
2: 阿勒泰多云，-4度到5度。
6: 塔城多云，-2度到7度。
2: 伊宁晴转多云，3到16度。
6: 伯乐多云，-3度到1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4到11度。
6: 奎屯小雨转晴，2到13度。
2: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到11度。
6: 昌吉小雨转多云，1到9度。
2: 哈密小雨，3到18度。
6: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
2: 库尔勒多云，6到16度。
6: 阿克苏多云转晴，9到20度。
2: 阿图什晴，9到23度。
6: 喀什晴，11到24度。
2: 和田多云，10到23度。
6: 乌鲁木齐雨夹雪转多云，1到6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小林、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 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欢迎收听小说联播。动荡岁月里的哈尔滨，暗夜笼罩，危机四伏，爱国志士潜伏周旋，书写热血不屈的抗争篇章。接下来欣赏夜幕下的哈尔滨，演播王刚。
1: 塞尚霄当然没有疯，不过他更内向了，更沉默寡言了。像往常一样，他还在看文艺书籍。在念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他在无意中读到了一篇介绍歌德和他写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文章。塞尚霄发现歌德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只有25岁，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书中的维特几乎就是写他自己，是他自己对封建社会的呐喊。这些情况的发现使塞尚霄忽然萌发一个大胆的想法：年轻的歌德能把自己的烦恼写成小说，我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经历也写成一本书呢？这个念头一经出现，万千思绪便一齐兜上心头，人物在眼前闪动，情节在脑海中翻腾，闹得塞尚霄吃不饱睡不好。于是他便毅然地拿起笔来，悄悄地写上小说了。他怕被同学们发现，多半是半夜爬起来写，一个人跑到教室里，有时候一写就写到大天亮。写的时候他激动的手发颤，眼泪流在纸上。他写呀写呀，把几年来咽到肚子里的眼泪又倾洒在纸上，把多少年对谁都不能说的话又用笔说出来了。真是悲愤出诗人。塞尚霄的小说文字虽然不讲究，技巧虽然不熟练，但是这是一个人发自肺腑的声音。他的小说初稿写完了，有15万多字，书名为《人生》啊。小说不算太长，但塞尚霄却累出了泪膜炎，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这一来可把他的父母吓坏了，把他送进了最好的医院，包了一间最好的病房，让他一个人住着。这一下可倒好了，塞尚霄反倒因病而得到了最好的写作环境，他又悄悄地把小说修改了一遍。当李汉超和王一民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把小说稿偷偷地交给他们，请他们做第一个读者。李汉超和王一民

念大学就余愿足矣。他的两个叔叔满口应承，一表示要奉养老嫂以终天年，二表示要把侄儿媳妇儿当成儿媳妇儿一样看待，三表示对塞上霄念书完全赞成，慢说上北平念大学就是出国留洋他们也同意，花多少钱那都不成问题。这样塞上霄就上了北平。北京大学在他去的时候早已开学进不去了，他和李汉超一商量就进了私立的朝阳大学。私立大学学费比较高，但是对塞上霄当然不成问题，能学习就行。从此塞上霄开始了新的生活。塞上霄在朝阳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小说《人生》啊，不但在报纸上连载完了，而且由哈尔滨时代书店出版了。这书的封面画了一只枯树，树下边是一面打碎的镜子。书名《人生》啊，是用小型书体写的，惊叹号画得很大。塞上霄三个字是作者自己的签名，写得很潇洒。15万多字的小说，有一个不算窄的脊梁骨了，摆在书架上还蛮好看。塞上霄喜欢的晚上睡不着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真正的欢乐。从前他觉得人生是灰色的、暗淡的，甚至相信生活就是一系列惩罚的说法，觉得人生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只有死亡才能解脱，所以他才让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上吊了。可现在他觉得人生是光明的，前途是灿烂的，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他招手，只要肯努力去奋斗就能获得幸福。塞上霄高兴的晚上做的梦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他经常做噩梦，不是死爹就是死妈，可现在呢，他一闭上眼睛就是鲜花和笑脸。他梦见一群姑娘给他献花，梦见他写的一大部长篇小说出版了，那本书布面精装，名画家插的图，书名从中国字变成各种外国字。他梦见全世界都在争着看他的书，外国的报纸上登着他的大照片。他梦见他在一座大学的操场上发表演说，他站在高处，周围围得人山人海。醒来的时候，他总觉得这个场面在哪儿见过。后来他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前几天自己在北师大操场上听鲁迅先生演讲时的情景吗？哎呀，我，哎呦，鲁迅竟变成了自己。想到这儿，塞上霄不由得脸上直发烧，这要叫同学们知道多不好啊。可是一年来同学们对他是越来越敬重了。他这班同学虽然都是学文学的，但是多数都是才练习着写作品，有几个能在报屁股上发表个1800字的短篇，已经像在一片幼苗中长出的几棵高草一样自视甚高了。稿费虽然只有几块钱，也炫耀着请几个同学上东来顺吃顿涮羊肉，哪怕再赔上几块钱，精神上却得到了满足。塞上霄可和这样的同学不同，他接连着用塞上霄的笔名在北平晨报和创作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两种报刊当时在学生中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一下子便传开了，全校学生几乎都认识他了。好多人想知道这个眉清目秀细高挑的同学是哪儿的人，从哪儿来的，
从前

写过什么作品没有。关于这些，大家都弄不清楚。正在大家窃窃私议的时候，人生啊单行本传到了北平，传到朝大了。这一下一传十，十传百，同学们都议论开了。哎呦，这是塞尚萧的书啊，塞尚萧在中学时候就写书了，天才，嗯，天才，天才就在我们朝大呢。由此塞尚萧被公认为青年作家了。1928年新年的时候，北平晨报请他写文章，还登了他的照片，学校也请他发表谈话，他自己也觉得比以前高大的多了。正在塞尚萧春风得意之时，一股冷风向他袭来了。在那一阵热乎劲儿过去之后，评论出来了。开始只是一两篇小文章，发表在晨报上，说塞尚萧的作品是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文字粗浅，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接着又出了几篇有分量的评论，说他那只是萌芽状态的文艺，在为人生的旗号下粗制滥造，劝他赶快提高。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的冷水从他头上浇下来，不但浇到他的头上，也溅到同学们的身上，有些人便对他摇起头来。甚至从前佩服他、捧他、替他吹嘘的人，也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他了。其实这些本是很正常的事儿，因为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哎呦，真俊呐！看这孩子这大眼睛。”等到会坐着、会走路、会说话，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不但应该习惯，还应该锻炼的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做斗争，有的应该顶回去反驳战斗，像鲁迅先生那样。但是塞尚萧可不行，他又开始做噩梦了。在他眼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闪光的未来不见了，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觉评论说的有道理，自己写的那些玩意儿确实粗糙，确实艺术性很低，确实应该提高。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边，看着那书皮生气：为什么画了这么个破镜子呢？这简直就是不祥之兆。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的提高。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美的、技巧高的来读。读着读着，他对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读他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为他那俏皮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他又读他的童话集《快乐的王子》，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射得叹为观止。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就加紧学英语。他的英语在中学就开始学，进大学后又接着学，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这时再一抓紧，勤奋加上他的聪慧，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了。
于是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连同宣扬

0: 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塞尚萧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了。1928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革命人民进行着血腥的屠杀。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而塞尚萧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荡生活中。北平学生公寓住的95%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塞尚萧住的这个公寓就更多一些，因为都是朝阳大学的学生。对这些学生来说，念书就是混张文凭，闹个大学毕业的资格，所以念书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乐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时候北平学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社会享乐的一些玩意儿在那里面几乎都可以找到，赌、酒、女人，甚至抽大烟，在公寓里都很方便。当然没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赌的，又没有一家不是公开拒赌的。如果你要想打麻将，只要告诉伙计一声，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上好的骨牌了，只要投钱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钱就好办，伙计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会给你领一个女学生打扮的姑娘来。半夜12点过后，肚子发空了，要吃什么几乎是一呼就到，钱多的伙计给你用提盒到饭店去提，钱少的门外就有馄饨、硬面饽饽。你又没钱又要喝酒怎么办呢？那就先赊着40枚花生豆、2两腊肠、一壶烧酒，就可以让你有半仙之体，甚至可以腾云驾雾。公寓周围有不少靠着这帮学生少爷吃饭的，坐在屋子里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办到。这哪是念书的学生，这是书本里的蠹虫，是书桌里的蛀虫。他们很小很不显眼，但是天天在那里觅食，天长日久把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蛀空了。这是腐朽的旧中国的产物，你到这样的公寓里转一圈，真会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当然塞尚萧和这帮蛀虫一样的学生少爷还不大一样，他还要研究他的王尔德，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还想写东西。但是他和他们有时候就闹到一块儿去了，甚至还闹得很凶。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您正在收听到的二兵。二兵，
0: 就在塞尚萧和那帮学生少爷闹到一起的时候，李汉超入党了。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斗争非常紧张，但是李汉超并没有忘了塞尚萧这位颇有才华的老同学。李汉超劝塞尚萧走出公寓，走出课堂，到斗争中去看一看，可塞尚萧紧摇着头，
2: 不，我是搞艺术的，不是搞政治的。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沾政治的边儿，

那就会把艺术上的美破坏得体无完肤。李汉超一听这话，立刻就会激动起来，两个人就会争得面红耳赤。虽然如此，关系却从未中断。他们的关系一直继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响后不久，李汉超抛下妻女，赶到抗日第一线参加东北义勇军去了。塞尚萧还是原地没动。他大学本来已经念完了，但是他不愿意离开那学生公寓，不愿意离开已经过惯了的北平生活，而且北平的图书馆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回吉林那个老家。他的媳妇儿对他就像一块永远不散的黑云一样，随着他的心情在他头顶上飘来飘去。有时候离得远些，有时候离得近些，有时候就顺着头顶压下来，压得他喘不过气了。他曾经给母亲和两位执掌家业的叔叔写过好多次信，要求离婚，结束他和他媳妇儿那痛苦的生活，还给他们婚姻上的自由。可是每封信都遭到言辞拒绝。他母亲甚至告诉他，这是他父亲为他办的亲事，要把媳妇儿休回娘家，除非让他父亲点头。哎呀，这是从何说起？父亲已经进入九泉之下，难道要到阎罗殿前去找他？而最后家中给他的一封来信更加厉害，竟附上他媳妇儿的一段誓言。那誓言是这样的：我幼读女儿经，长读闺中训，我明白德容言功与三从四德，我也知道好马不配双鞍鞯，烈女不嫁二夫郎。我进了萧家的门，活着是萧家人，死了是萧家鬼，今生今世不和你打罢刀。接到这封信后，塞尚萧就再也不向家中提这件事了。也只有这时候，他才真正感受到中国这套封建礼法把人束缚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就像最虔诚的宗教徒那样，一生就以身殉道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塞尚萧不愿意回吉林老家，不等于他不惦念东北家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对家乡的沦陷，人民遭受的涂炭，还是思念不已的。9月21日，他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大兵开进吉林省城的消息，塞尚萧痛苦的连王尔德都研究不下去了。过不几天，王一鸣给他来了信，信上说他准备马上就离开吉林，投笔从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去了。信中愤慨地述说了吉林被汉奸西呛出卖的情况。塞尚萧看完了信，气得咬牙切齿，他恨西呛这个民族的败类，祖国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几乎想拿起笔来写一篇声讨西呛的檄文，但是他没有，他不能这样做。他可以在心里恨，在嘴里骂，但不能诉之于笔墨。他认为他的笔墨是献身于艺术的工具，不能为任何政治目的去乱用。他从来就反对所谓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国防和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硬拉到一块儿去呢？用文学干国防，不但国防干不成，连文学也干没有了。就这样，塞尚萧在心里筑起一道长城，把文艺和政治完全隔离开了。这道

0: 长城的地基还是王尔德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塞尚肖思念东北，又不愿回吉林老家，怎么办呢？北平学生公寓终究不是长居久安之地。这时候他就想起了哈尔滨，那里是他的发迹之地，他的处女作《人生》啊，就是在那儿出版的。他觉得这个塞外的城市是可亲的，而且自己的名字正叫塞尚肖，命里注定要过塞上的生活了。于是他就给在哈尔滨北方日报当主笔的叔叔写了一封信，叔叔回信要他立刻前往，一切都不成问题，工作也已安排好，就在日报编文艺副刊。叔叔说他已经是有名望的青年作家，又在文科大学里深造了数年，日报能得到这样的人才，真要以手加额，高呼天助我也。塞尚肖非常高兴的来到了哈尔滨，以他叔叔为首的日报全体同仁热烈地欢迎了他，叔叔特意领他去拜见了日报董事长社会名流卢运起。第二天，日报就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塞尚肖抵达哈尔滨的消息。拥有大量读者的哈尔滨五日画报也刊登了塞尚肖的大幅照片。几天热闹过去，塞尚肖到日报去上班了。可是没到一个星期，一样繁琐的工作呢。在他坚决要求之下，他首先从报馆退出来，接着又从叔叔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花园街现在的住处。从此塞尚肖就当上了职业作家。日报上开始发表塞尚肖的新作品，熟悉他的读者一看都感到文字确实比以前美了，构思比以前巧妙了，只是内容空虚了，有的甚至是无病呻吟，玩弄辞藻。在一首题名《夜空》的诗里，竟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没了光芒，月去星藏，深夜呀，怅惘凄凉，斜风细雨，凭窗仰望，夜空啊，迷迷茫茫。下边还有好几段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内容，就像一位老人要与世长辞时发出的痛苦哀鸣一样。诗发表不久，就收到日报转来的一首诗，诗的作者叫南方迪，简直和他这塞尚肖是对着干的。南方迪的那首诗曰：塞尚肖啊，不要颤妄，不要凄凉，天在头上，地在脚下，不会迷茫，夜空就是夜空，何必劳神仰望，奉劝君莫学那犬儿汪汪叫，莫学那乌鸦把脖扬，赶快缩回去，俯身桌上写些有益的篇章。下边落款是南方迪敬献塞尚肖。塞尚肖看完，急把扯得粉碎，用力摔进痰桶里。刚一摔完，又觉得诗上的字迹有些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他急忙又走到痰桶前，往里一看，已经完全进到脏水里去。塞尚肖当时是没有想到，
1: 业务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办。
2: 未来一周，全疆各地人社部门将深入社区、乡村、企业、校园、巴扎集市和新业态站点，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牧民、高校毕业生、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群体， 开展政策宣讲、参保动员、

0: 待遇测算、资格认证等便民服务。
1: 巴楚县社会保险中心三级主任科员吕红梅：
2: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下沉一线，讲政策、解难题，引导群众主动参保。
1: 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李宁：
3: 我们将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水平，让各族群众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今年前三季度，卡拉苏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4.4 万辆次，出入境人员 4.8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7%、10%， 通关人数与交通运输工具通行量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5: 卡拉苏口岸是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陆路通道，是新疆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口岸商贸跨境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口岸车流人流稳步攀升。口岸联检部门紧盯通关高峰，优化查验流程，灵活调配警力，动态开启查验通道，货运车辆、出入境旅客有序办理通关手续。
1: 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副队长李亮：
6: 今年口岸出入境流量持续增长，我们不断优化勤务查验流程，动态增开查验通道，在严守国门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力保障出入境人员及交通运输工具快速通关，持续擦亮高原国门名片，服务中塔经贸合作，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4: 10月13号，喀什地区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示范性集体入队仪式在月浦湖县第一小学举行，
0: 仪式在庄严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仪式上宣布98名学生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进行了三旗传递环节，党旗、团旗、队旗依次传递，象征着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1: 月浦湖县第一小学学生纳扎开提艾兹提艾利：
7: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的内心无比激动和自豪，今后我一定会牢记誓词，严格要求自己，尊敬师长，勤奋学习，团结同学，积极向上，努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0: 此次示范性集体入队仪式不仅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进一步增强了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
1: 月浦湖县少工委干部王俊梅：
8: 持续聚焦为党育人主责主业，常态化抓实少先队思想政治引领，丰富主题教育与实践活动载体，引领全县广大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4: 今年的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喀什各地多部门联动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风险防范和应急能力。
5: 喀什各地多部门联动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切实提升全社会抵御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泽浦县泽浦镇居民李连军：
9: 今天在家门口就能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收获特别大。
5: 下一步，各地将持续推动防灾减灾宣传常态化，引导群众树立防灾在前、减灾在先意识，全力筑牢安全韧性家园防线。
1: 疏勒县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张浩杰：
10: 希望通过科普宣传，让防灾减灾理念深入人心，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共同守护平安家园。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10月14日，喀什地区妇幼保健院深圳援疆医疗专家一行来到月浦湖县妇幼保健院开展义诊活动。
5: 10月14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宋文化下基层慰问演出在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精彩上演，为基层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暖意融融的视听文化盛宴。
11: 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严守粮食品质标准，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普及全谷物健康饮食，

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夜色温柔，褪去了白日的喧嚣与匆忙，也抚平了我们一整天的疲惫与慌张。此时此刻，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奔赴前路，只需要静下心来，和自己好好相处。生活里，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默默坚持，埋头努力，却迟迟看不到想要的结果。付出了很多，却好像没有回响，坚持了许久，依旧看不到曙光，于是心里忍不住疑惑。

生活里，很多人习惯小心翼翼地活着，害怕失败，畏惧非议，担心前路的风雨，于是慢慢收起心底的热爱，收敛眼中的光芒，选择安稳地原地停留。我们常常以为，平淡就等于安全，不冒险就不会受伤，却忘了生命本该拥有滚烫的模样。人生短短一程，不该一直畏缩观望。真正鲜活的生活，从来不是一路无风无浪，而是纵使知道前路有坎坷，依然愿意心怀热忱向前走。今晚想和大家聊聊炽热的人生，要勇敢地活。这份勇敢，不是莽撞的奔赴，而是忠于内心的选择。敢于追随热爱，敢于接纳缺憾，敢于在平凡日子里保留一份滚烫的初心。不必被世俗的声音束缚，不必压抑心中所想，大胆去体验，去感受，去奔赴属于自己。

己的风景，不必等到万事无忧再出发，心怀热爱，勇敢向前，生命才能绽放独有的光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放下内心的胆怯与顾虑，在温柔的夜色里，静静聆听文字的力量，守住心中热忱，勇敢活出炽热的人生。

友们晚上好，我是麦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炽热的人生要勇敢地活。有位作家曾说，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诚然，生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与挑战，等待着我们勇敢地去探索与体验。而生活的真谛不仅在于简单的生存，更在于勇敢的生活，去深切地感受并品尝生活的各种滋味，无论是甘甜还是苦涩，都无畏前行，提升容错的大气。有位心理学家说过，我们的容错空间远比想象的大。确实，没有谁的人生是不犯错的，不完美才是生活的本质与常态。成长就是一个在受伤与痊愈之间不断循环，最终使自己变得更加坚韧和强大的过程。最好的成长就是不断的试错，从每一次的经历中汲取养分，继续前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与不确定性，我们要允许自己犯错，有勇气去接受失败。这不仅是对自我的一种善待，更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智慧和勇气。拥有应变的底气，面对生活的起伏和不确定性时，拥有应变能力，保持灵活和从容，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听过一句话，生活不会因我们的恐惧和犹豫而停顿，唯有适应变化，才能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站稳脚跟。也许有人向往稳定与安宁，期盼生活能如春水般波澜不惊，然而人生之路从无坦途，没有谁的生活一帆风顺。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盲目追求稳定，而在于学会拥抱变化，拥有应对世间万变的底气与从容。这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更能让我们在变幻莫测的生活中依然保持内心的坚定和平和。修炼说不的勇气，害怕拒绝是许多现代人的通病，然而一个人的不幸往往源自于这种缺乏拒绝的能力。有位作家曾说，如果我们始终不拒绝，我们可能不会伤害别人，但是我们伤害了一个跟自己最亲密的人，那就是我们自己。害怕拒绝往往让我们的生活陷入更糟糕的境地，与其以牺牲自我为代价去讨好他人，不如努力修炼说不的勇气。面对不喜欢或不合理的人与事，请勇敢表达拒绝。唯有学会拒绝，明确自己的界限，生活才能变得更加轻松自在。愿你经历生活的风雨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理解，用一颗温暖而坚韧的心，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晚安。

0: 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1: 有时我失去方向，就上天说你。
0: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艾和麦体江一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你听过古诗唱出来的声音吗？
5: 不是朗诵，不是唱歌，

0: 千年前，古人就是这样读诗
1: 表达，靠近文学性了，我们把它叫吟诵。如果它的音乐性过强了，就把吟诵的一些基础的要求如果甩开了，我们就把它叫吟唱。如果离的文学性再远一些，我们就变成歌唱了。
2: 哦，那还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比如说吟唱，刚才说吟诵，吟唱的话常听老师来两句。比如说什么叫唱，其实我之前呢在喜马拉雅这些平台是听过常听老师给我们来吟唱的，而且呢我在就是我们之前也在做了一期节目，我也听过，就是那种唱，就吟唱和吟诵其实它稍微有些区别，很多的朋友可能分不清楚，但是通过常婷老师来给大家试列，大家就一下就能分清楚啊、哦，原来是吟唱吟诵。
1: 我举两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吟唱，吟唱呢在古代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些更贴近于音乐性的，比如说情歌，或者说江南女子拿着琵琶或者拿着什么其他的乐器在伴奏，尤其是古琴，琴歌里面。

我的带有传统风格的歌曲，它又有吟诵的味儿，又有歌唱的味儿，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入到吟唱。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按照吟诵的，吟诵有个规矩叫一本九法，用一本九法来雕琢一下它的特点，它会回到吟诵。比如说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啊，叫《鹊桥仙》，那是陆游的一首词。当时我在小的时候看着连续剧呢，年幼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诗。其实当时不知道是谁的词，太小了，上小学，我就觉得好听。我给大家读一下，唱一下吧。《钗头凤》陆游。

0: 哇，太好听了。这个好像我们在有些就是连续剧和电影当中的就是古人也是这样在吟唱，其实当时我们还真的觉得就是觉得好听，但是我们对不上，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吟唱。
1: 是，它是吟唱，但是呢，它和我们的吟诵是有区别的。
0: 对，有点区别。
1: 区别在哪儿呢？刚才这个吟唱呢，它更靠近于歌曲，所以我们在连续剧最后的字幕可以看到作曲某某某，
0: 对，是的，是的，
1: 演唱某某某，并没有说是吟诵谁谁谁，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歌唱。在这里呢，我们就得说一说吟诵和歌唱的区别了，是吧，丽梅老师？
0: 对，是的，是的。吟诵，因为你看吟唱和吟诵，它如果你刚才长亭老师没有说吟诵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吟诵这是还有个吟唱。但是现在呢，说了大家对吟诵，你看刚才有一点认知，然后对吟唱啊也有点认知，但是呢，它和歌唱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1: 第一呢，这个歌唱呢是定性定量定谱定调定曲的，就是作曲家给你做好，你不能越雷池一步，四三拍就是四三拍，每一小节让你唱两拍唱一拍，你不能突破，不能自由发挥，
0: 你要突破了就是这个唱跑调了，
1: 或者像现在有些跑调大王他是故意的，他要重唱。那么吟诵呢，他表现出来的是自由，千人千调这种自由度，因为它首先它是读书方法，它是为了读书，不是为了表演，是为了读书，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是为了通过读古人的诗词文赋与古人共情，是为了表达古人传统文人中的他的这种儒士精神，道德情怀。
0: 对，他要去感悟，要去体会，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深入，去走近。
1: 所以呢，他强调的是个性化的解读。那么，我们就是定性不定量了。这个量，我指的就是音的高低、长短、节奏。那么，因为他的这种自由度，让读书，让这种用吟诵来读书，就变成一种可行。

0: 人的行为了，不然的话都给你把曲子做好，你都成了音乐系的学生了，你不可能把全本的这个万首唐人绝句你都按照作曲家来做的来读下来，没有一个作曲家能够把万首唐人绝句读下来作曲，但是我们可以，就不说万首唐人绝句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甚至诗经，我们就可以拿着它一首一首的根据吟诵的规矩来读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得说说这个规矩了，李明老师？
1: 哎，是的，就是说我感觉到是什么呢，我现在眼前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古人在吟唱的过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对这个诗的理解，包括他现在的意境，包括他现在心里的想法，他所吟唱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他今天和明天吟唱同一首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就真的我现在真的脑子里就是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心中他是自由流淌自由流泻出来的。
0: 对，首先呢，因为每个人他的体质不一样，就像我和您，我们俩男女生，我们俩体质不一样，我的气息可能会比你强，对吧，我的音长同样，我的一小节，如果我们定性不定量，我的一小节也许会顶你的三小节，如果你的这个气息比我好，也许你的一个小节反倒是我的三个小节。另外呢，我们音高也不同，女生天然比我们男生要高一个八度，对吧。另外呢，此时彼时，今天我年轻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好，身体状态好，我这个气息会很长，精力会很充沛，读得非常好，也许我会读更多的豪放派的，那我老了以后呢，我可能越来越婉约了，气息拉不了那么长了。这首先就是第一区别，在于我每个人的个体的差异，身体状态的差异。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家庭出生的背景，我们所阅读的，我们的学
1: 认知水平呀
0: 、学养呀，这个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我们对同一首诗的理解也甚至会截然不同，甚至会相反，这就是第二个差异性。另外呢，吟诵和歌唱在这里表现出的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差异在哪儿呢，我刚才说的是这个吟诵者的差异，而吟诵和歌唱的差异呢，在于歌唱是定性定量，有作曲家作曲，你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如果你去参加声乐比赛，你故意拖长两拍，你肯定要，这肯定是要败下阵来
1: 的。是
0: 的，
1: 就是你这合规的动作，你没有让他这个唱的完整，或者甚至是你表达的不完整，那这时候可能是扣分项。
0: 对呀，你就不是合法经营了呀。那么吟诵呢？我们说吟诵它有个规矩叫什么呢，一本九法。一本呢就是以声韵为本，声韵和韵就是你押什么韵，
1: 声和韵，
0: 声韵为本。九法呢，第一个就是一字行腔。这个字儿，你是阴阳上去入声，是哪个音你就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个音来读，你不能像唱歌一样的，唱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把一个音唱的不是这个音了，我们吟诵界把它叫倒字。就比如说床前明月光，我们唱的时候床前明月光，如果你唱成床前明月光，窗前那和床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就像原来我们有首歌那个春天在哪里，它就出现这个严重的倒字，因为它是歌唱嘛，倒字是在歌唱中它可能是被允许的。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那么我们理解小朋友，他就这么唱的小朋友。那么如果是个外国的留学生，他来了刚来，他说，哎，朋友，小朋友是什么？ 你给他解释，小朋友就是小朋友，那你为什么要按照小朋友来唱呢？对吧？
1: 对，这已经

0: 要倒刺
1: 哦，对，它因为根据歌曲的这个就是呈现形式和呈现的这种他想要的这种意境和感觉，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0: 歌曲创作的时候呢，他经常会为了旋律，为了这个旋律线，牺牲了每一个字自身的音腔线。比如说音频，它就是骚，对吧？按照我们学朗诵的那个，学播音主持那个，借用音乐的那个标记，音频就是骚，阳频是咪到骚，上升衰倒发，去声呢骚到刀，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天然的规定性走向，
1: 有它的规律在。
0: 你这个音，床前明月光，它就是阳阳阳入平，哎，这是它的声音走向。那你唱歌的时候可能会牺牲掉吟诵，因为它是读书，不是为了展演，它不能，它要求你不能为了你的旋律美把字给读错了。
1: 所以说刚才常听麦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有些它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吟唱的时候或者吟诵的时候可以变化，每个人它不同，但是呢它其中又有一些规律在里面，就刚才说一本九法，其实我们要遵循的。
0: 对，是规律，但是前提是规矩，一本九法就是规矩。当我们遵循这个规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规律的。就像一本九法，我们第一个一字行腔，第二个一意行调。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它是豪放的快乐的，你就得读成豪放的快乐的。如果是它是一个内在的忧郁的，就比如说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你看这个凄凄惨惨，凄凄凄凄凄凄，它是入声词，就要的就是凄凄惨惨，凄凄，就是一种凄凄切切的感觉。所以你要一意行调，它是什么感情，你要按照这个感情去唱。另外呢，就是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还有就是腔音唱法呀，还有文读语音这些要求。但是基本的就是要最基本的就是一字行腔，一意行调，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韵脚一定要拖长，因为韵脚，比如说一首诗，它押韵了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句的最后一个字，第四个句的最后一个字，它押韵了，那么它押的这个韵呢，这三句都是要拖长的，因为韵就是共同的韵母，就比如说白日依山尽不押韵，黄河入海流，流押韵，更上一层楼，那么这个流楼是押韵的，它就被拖长了。它被拖长的时候，我们体会到那这个流被拖长的时候，似乎作者在注视着
1: 水，
0: 黄河的水在往前
1: 流，
0: 逝者如斯啊，不舍昼夜。那么更上一层楼，它就从一种客观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主观的思考了，对吧？就成了一种人生的思考了，更上一层楼，对吧？
1: 对，那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大家觉得吟诵非常的难，你看刚才这个离我们其实也刚才说其实不远，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多的朋友没有接触过，然后就觉得哎挺难的。但是我们常听麦老师说到了，就是一字行腔，一意
0: 行调，
1: 行调，那这样子说来，平常仄短那也挺简单，是吗？
0: 是啊，
1: 用这样的方式你又觉得哎这也不太难呀，这也挺简单的。
0: 你说的非常的对，就因为它简单，所以古人能够把它作为教学方法、读书方法。如果特别难，像唱歌一样的，那古代的谁愿意读书啊，谁愿意去考功名，因为古人就是要读万卷书啊。
1: 对，用这样的方法大家都能掌握的时候，大家觉得很快乐的去读书。对，那常听麦老师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拿上一首诗，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跟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难是难，但是大家又听了这样子一些规律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哎不太难。好像一下就能进去。
0: 那现在呢，我就请丽梅老师，我们俩 您代表观众，
1: 嗯，
0: 下面的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
1: 哦，我一起来读，
0: 您一句，哎，
1: 嗨，好。
0: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最简单的《登鹳雀楼》为例。嗯，
1: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来读，来听一听，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吟诵之美，同时呢，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到底它难不难。
0: 好，那么，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规矩的。
1: 嗯，
0: 我把规矩再重申一遍，我们要按照这个规矩读。好，第一，一字行腔。
1: 嗯，
0: 登鹳雀楼必须按照我们是普通话吟诵，就要按照标准的普通话这个发音。第二，平长仄短，平低仄高。
1: 嗯，
0: 入短韵长，平声就是啊叫平声，就是一声二声叫平声，三声四声呢，包括入声就是上去入，这是仄声，入声就是最短的。这首诗里面呢有几个入声字，入声字现在呢在南方和北方个别地区存在，比如说这首诗里面白日它是入声，很短。入，入海流的入，欲穷欲，更上意意，这几个入声字一定要读得短，
1: 短
0: 短是指时长，速促是指的节奏。哎，另外呢平时我们要拖长，白日依山，山要拖长，因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把这个连绵的群山，黄河入海流，那么河也很长啊，黄河入海流，那么河也很长啊，我们要把河拖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吟诵不仅有艺术性，而且有科学性。汉语四声它在定调的时候，和本身它是个动态的，所以它是二声，而且是这种动态二声阳平音，它就有了动态的这种指向性，往前呀，河流明，是不是都有指向性？
1: 创造这个制字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就已经就是把它这个动向已经都考虑进去了？
0: 四声有意义啊，所以河流都要读长。我说的不读长的，那就是读短的。欲穷千里目，穷，欲穷千里目，可不是说像猛抬头猛回头那样的，对吧？穷，穷尽呀，需要你长期的探索和思考。
1: 随着它的山势走，随着它的河流的走势走。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更多的是思考，更上一层楼，这是带着思考的。所以层和楼，层是因为是阳平音，楼是因为是韵脚，韵脚拖长。好，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吟诵的过程当中，可能自己就能找到这个规律，
0: 是吧？这种规律呢，就是它的这个定性不定量的规矩，就是刚才我说的那
1: 定性不定量的不定量
0: 手法。而对我们原来呢，大家做这个，有些人学习了，很多朋友在学习这个格律诗词的创作，他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比如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你只要注重每一首诗五绝或者七绝五律七律中间的第二第四个字和韵脚，让它该用平该用仄，注重这个规律就行了，然后按照这个规律读。一般的按照规律的我们都说和律，没按照格律的我们就说这首诗出律了。
1: 出律是
0: 出律就有问题了、
1: 啊、
0: 对吧？
1: 那就说太随意了。
0: 是，那么就像黄河入海流，河我要长，结果呢你这儿没有写个黄，没有写个河字，你写了一个比如说黄河，你写成黄，用了一个去声的字儿，不是河，海吧，你用了黄海入海流啊，你看第一不合逻辑，也不合科学。第二，你这个音都不对，我要个长音，我不要短音。
1: 说一字行腔，它这个一字行腔的美感没了。
0: 对，没有这种，第一没有吟诵的，第一没有吟诵的这个规矩了，把吟诵的这个音乐性表达不出来了。第二，不合逻辑，不合章法，又不合科学道理。
1: 就是你自己在吟诵的过程当中，你都觉得有点别扭。 所以现在常听老师、常听外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吟诵这首诗。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跟着来吟诵，你们才能感受到哦，原来它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就按照普通话的要求，或者说就叫见字就唱这种矿泉水调啊，来吟诵一下。
1: 矿泉水调。
0: 对，因为没有加糖，没有加酒精，没有加
1: 就是纯原味的
0: 原生态
1: 原生 的。嗯。
0: 白日依山尽。

0: 非常好
1: 哇、
0: 啊！您的学习能力非常
1: 好哇，太棒了！我都觉得我自己挺棒的。
0: 是
1: 就是刚才其实说了很多的内容，我没有完全记住，但是我觉得当一字行腔的时候，我自己开口来这个吟诵的时候，我就能找到这个感觉。因为每一首诗，就像刚才常听外老师说到了，每一首诗，咱们作者写的时候已经把他的这个韵律写出来了。
0: 把它的长短高低都给你，
1: 对，都给大家了。只要大家就是标准的去这个把它每一个，比如说读全了，读对了，它就自然是好听的。所以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其实它的魅力所在。
0: 对，它的特点，它的规定性，反倒成了它的在吟诵上的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这个前提。
1: 太美了。
0: 我们刚才在吟诵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因为这种长短高低每一句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1: 所以说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普通话的学习过程当中，在吟诵或者朗诵的学习过程当中，只要我们是把它读到位了，吟诵到位了，它自然的就是有美，自带美感。
0: 是的，
1: 嗯，
0: 就所以古人说吟诵呢，就是，就像杜甫说“兴师作罢，自长吟”，长吟。那么我们对吟诵还有一个叫法叫吟咏，不管带不带口字旁这个咏，那么就像英语所说的 forever 一样，咏就是拖长了读，对吧？那歌剧有咏叹调也是被拖长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吟诵，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咏叹，对吧？所以在吟诵古代还有一种称呼也被称作叹，
1: 也被称作叹，
0: 就是吟咏唱念，甚至是说叹哼哼，这些带口字旁或者带言字旁的都是它的表达。所以呢古人说凡读书必有三道，为心道、眼道、口道，读书必须读出声音来。所以顾炎武写的对联就是风声与声，
1: 读书声声声入耳。
0: 对，
1: 真的，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来了解了咱们的吟诵之美。那常廷外老师其实他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吟诵的推广，其实做了很久了，
0: 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平常会做哪些就是推广呢？
0: 前提就是我必须坚持自己每天诵读，是吧？我们必须像这个顾炎武说的这个日之路啊，必须每一天苟日新日日新呀，每一天都有自己心得，都有自己提高，这样才能推动我们去和人交流的时候我们是常伴常新的。
1: 就是大家说吟诵，你看我们可能需要短时间就能入门，但是你要学好它，你要把它作为一个传承推广下去，那自己首先得过硬。
0: 对，自己得过硬，而且自己呢，我们经常做一首吟诵调，说磨调，徐老说如琢如磨呀，就说每天都要打磨，让你的吟诵调变得更加的好听。
1: 那不是你是有规律的吗？为什么还要每天打磨呢？
0: 但是有规律是出来的是基础调、矿泉水调，但是我们要把它变得更加的美听、更好听，大家才能接受，对吧？
1: 那这个更好听，会有一个什

0: 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呈现呢？
1: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0: 嗯，
1: 静夜思，如果我用矿泉水基础调来读，大家听，我见字就唱，啊，静夜思，嗯，第一句是
0: 窗前明月光，
1: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就是矿泉水调，缺少美感，
0: 嗯、就是见字
1: 见字
0: 就
1: 我只是把它
0: 嗯。
1: 只是把它读出来了，没读错罢了。那么我把它再优化一下呢，拖长，长的更长，短的更短，把它的这个音乐性加强。嗯，

0: 光，是不是比刚才就好听
1: 啊？是啊，
0: 这
1: 其实是真的是
0: 磨掉啊，
1: 就是要不停的去琢，不停的去磨它。
0: 而且呢，我磨掉的过程并不在于我只是为了让它的音乐性更好听，而是想要表达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心情，我的思乡之情啊。
1: 那我们教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去推广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吗？
0: 我们也要，因为吟诵是一种活态的交流，它讲的是一对一，千人千调就必须一对一的教学，古人就是一对一的教学，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那么我对三五岁的孩子，对小学生，对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和成年人、老年人，不同的阶层，我要用不同的方法。
1: 哦，就是，比如说小孩子，他们接受的能力应该很强。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我可能直接教他唱，我不去讲理论，他没有必要去学那些理论，理论多了让他裹足不前，他害怕了。那么对于成年人呢，成年人善于思考，我就要告诉他，为什么我要拖长，为什么这句我要唱得很短，速度为什么要这么快，为什么这句我这首诗我要用悲伤的旋律，那首诗我要用快乐的旋律，我要讲更多的道理。但是小朋友呢，我不用讲，
1: 直接带着他们，
0: 直接带入就行了，
1: 带着他们去，
0: 让他学唱歌一样，
1: 去吟诵就可以了，带着他们吟，
0: 对，让他们学会了以后，几十年之后他一直按，因为肌肉记忆他还会唱，当他在今后他长大了以后，特定的场景他一定会触景生情，想到他曾经读的那首诗，
1: 就是给他种了一颗种子，
0: 种子
1: 就吟诵的种子，
0: 不论是今后他遇到的是风花雪月还是喜怒哀乐，他立刻会想到这首诗，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曾经都被古人写遍了呀。
1: 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种下一颗种子之后，那哪一天这个种子就生根了，他才会发现原来这个就是我曾经吟诵过的，那这种方式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那在未来的接受的程度方面，包括他在学习古诗的方面，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想法了。
0: 对，所以呢，吟诵教学它是活态的，是因人而异的，因材施教的，就是为了激活孩子自身的能动性。我们不是死记硬背的给他硬灌，而是启发他的智能，让他自己去思考，从小学会独立思考，自我的表达，启发他的个性，让他成为一个有个性的、有性格的、有思想、有头脑、有独立人格的人。
1: 对，那就是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廷外老师致力的就是因材施教。而且我知道你这次来到喀什呢，也是把这个咱们的诗词文化来这个推广，
0: 对，
1: 推广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这个应该是还有大
0: 朋友
1: 啊，大朋友们。
0: 比如说这回呢，我们去了疏勒县，去村里、镇上，到几个村里呢去宣讲，也传播这个古典文化。我也用了这个，就是《登鹳雀楼》这首诗，和我们的乡亲们进行交流。那么，在前几场呢，我用了矿泉水调，就是一字行腔，用的白日依山尽。到后来呢，我就想到我可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啊，入乡随俗，因材施教。因为我们当地的群众啊，他本身是能歌善舞的，他有自己的旋律性，如果我能够，我是做国统语言的推广，但是语言文字不变的情况下，我动一下旋律，我用他们的旋律，
1: 就是
0: 是不是更能贴近、更亲民啊？
1: 哎，
0: 所以
1: 还真的是，
0: 我就带着他们用这样的调来读，也是即兴发挥，
1: 就是有新疆味儿的。
0: 哎，就比如说，还是这一首《登鹳雀楼》。

0: 我没有违背一本九法，
1: 对，
0: 该长的还长，该短的还短，对吧？但是我用他们的旋律了，
1: 哎，旋律变了，
0: 用我们当地的新疆风格，
1: 对，你真的能听出来有新疆的味道在里面。
0: 所以呢，群众就非常喜欢呀，大家跟着我读，有些人我感觉要坐起来，要站起来，要跳了。
1: 哦，就是开跳开唱，在张大嘴唱的同时也可以开跳，
0: 这就是吟诵的这种寓教于乐呀，它的表达的多样性、个性化，让每个人都觉得我行，我愿意，哎，我乐意去接受，我乐意去表达。
1: 啊，确实，这个你看，在为什么要不停的去学习，就是不停的去琢和磨，
0: 对，
1: 就是因为在这个特定的一些时候，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我们更加易于接受的一些这个想法的这个当下，我能立刻的把它拽出来，我就能拿起来就来利用。
0: 是，就是看着是随意性，但是它是在有规矩有章法之下的自由度。
1: 嗯，还有自己的个性在里面，
0: 自
1: 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0: 而且呢，它让每个人都能读出来自己的风格。
1: 嗯，
0: 千人千调，此时一时彼一时，你今天唱的现在唱的和等一会儿你都可以有差异，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充分表达你此时此刻随时随地的不同的感受。
1: 哎，所以就是这个积淀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积淀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其实你可以信手拈来了。
0: 对，
1: 这个事情它就变成了什么，就是你的DNA 的一部分。别人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传承的还有在推广的过程当中，致力于把它一直做下去的这么一个信念。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它非常的适合中国人，尤其是在读古诗词读古文的时候适合中国人。第二，它有严谨的逻辑性、科学性，又有大众的激发大众的娱乐性。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到了，你看吟诵之美，而且吟诵来推广的这么一个意义，其实它就在其中。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听了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也来更多的了解吟诵，也更多的来跟着一起去学一学，一起去走进吟诵。那就是我带来的改变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反正我是想象不到。我其实在听了就是常廷外老师的吟诵之后，我也爱上了吟诵。我虽然没有深入的去学习，但是我非常的喜欢，甚至有些诗歌呢我也会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去跟着去唱，我会很快的把它记住，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受益者。
0: 是的，吟诵呢就像我们丽梅老师就是一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天然去雕饰的美女。不用化妆，大家见到她我们就愿意和她推心置腹的进行表达。
1: 不是常听万老师在夸我，这是
0: 我是在夸吟诵。
1: 听众朋友你们听出来了吗？哎，那此刻呢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请常廷老师给我们对吟诵产生兴趣还有呢就打算迈出第一步的听众朋友们给一些建议，然后呢给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最想说到的话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好的，吟诵呢是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我们要做好任何一件事必须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首先我们要学好国通语言，因为吟诵是用国通语言来吟诵的，是用普通话，学好普通话。第二，自古以来吟诵就是我们的读书方法，那么如果我们想按照习主席党中央的要求，我们要学习传统文化，传承
1: 优秀的
0: 中
1: 华
0: 传
1: 统
0: 文化精神，我们必须学这些传统的诗词文赋，道德文章，
1: 包括读的方式，
0: 警示自己。所以呢，吟诵是我们最好的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第三呢，因为它是一字形腔一行调，见字就唱的，它是定性不定量的，没有作曲的，它对你没有太多的要求，你别把字读错。注意长短高低就可以，它是简单易行的。 寓教于乐的。你在唱的过程中就像你唱歌一样的，就像您唱歌一样，您会感受到快乐呀。因为我们平时哪怕就是瞎哼哼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呀。而吟诵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古诗把我们甚至当今的，除了到月球没有给说过，毛主席说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对吧？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古人都说到了。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心中想要表达，我们都可以用吟诵这种唱歌的形式来表达。人只有表达出来才会得到内心的快乐，才能有快乐的交流，才能够众乐乐。
1: 对，所以说说到了，就是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五音不全，你也不用担心你说我唱歌不好，张大嘴大声的吟诵出来就可以。
0: 对，你只要不倒字不唱错，你尊重这个作者，表达正确的表达他的意思，最后你能够和作者达到一种内心的交流
1: 和共鸣，
0: 一种对。
1: 非常感谢常廷外老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确实今天还真的是没有聊够，而且我也知道常廷外老师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常廷外老师再次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吟诵之美、吟诵的快乐和吟诵的推广。我们也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也能更多的来关注吟诵。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的感谢常廷外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0: 感谢亲爱的各位听众。

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还是和大家要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其实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水果和我们的人生其实特别的像。柠檬是酸的，像那些你咬着牙一个人扛过来的夜晚。苹果是甜的，像十几岁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跳砰砰的心情。葡萄要在藤上挂很久才会完全的成熟，就像那些你沉下心慢慢熬最后终于等到的好事儿。而山野里的红山果没有精致的包装，也没有昂贵的价格，就像爸爸妈妈塞给您的那袋热包子，朴素的不起眼却暖得最长。

酒。今天呢，我们的整期的歌单呢，每一首歌都藏着一种水果，从柠檬树一路听到陈粒的果实，有轻快到忍不住跟着晃的，有听完会忍不住笑出声的，也有安静下来让你想轻轻叹一口气的。所以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果。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慢慢的尝一口属于自己的人生。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给大家送出的是《柠檬树》，王若琳演唱的《柠檬树》。那这首歌最早是苏慧伦演唱的一首歌，那它也是当时翻唱的国外的乐队的同名作品，当年也是狂卖了70万张。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真的是听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轻松和惬意，是吗？就是一首老歌。你看，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心里总带着点酸溜溜的小情绪，可就算这样呢，你还是会像那棵站在阳光下的柠檬树，明明心里泛着酸，还是在认认真真的努力的长出属于自己的果实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前奏一响，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跟着打拍子的一首歌曲，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1989年的时候，三个半大的少年吴奇隆18岁，陈志鹏是17岁，最小的苏有朋呢才15岁。他们呢原本只是在电视节目里的助理主持，没想到一上屏幕就被那么多人的喜欢。公司呢抱着试试水的心态，给他们写下了第一首歌，就是这首《青苹果乐园》。

这首歌呢就是青苹果乐园。那写这首歌的丁晓文后来回忆说，说他的灵感呢来自当时舞厅里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青苹果说的就是这样敢闯敢闹的青年人，而乐园是藏在歌词里的专属于年轻人的自在的小天地。烦恼忧愁都与我关，这是我们的舞台。这首歌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影响了整整3代人。现在呢，不管在那个场合听到，还是会忍不住跟着旋律轻轻的晃起来，是不是？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永远热热闹闹、永远有期待的青春的时代。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呢，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正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丽梅。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含有水果的，就是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果，所以呢，在今天的歌声当中呢，大家会慢慢的尝一口属于自己的人生的味道。大家有想要听的歌曲，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因为说到苹果，这首歌呢真的是火遍了几乎大街小巷，很多人说它很洗脑，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一想起来就带着满

满的快乐。是吧，前头一响，是不是你一下心情就好起来了？这首歌的诞生呢，其实是一次很勇敢的转型了。之前呢，筷子兄弟唱老男孩父亲，大家对他们的印象呢，总是带着点浓浓的怀旧和悲情。王太利呢，不想一直停在这个标签里面，他想写一首能让人听完就笑出来的歌，向年轻时喜欢的复古 disco 致敬。他带着团队前前后后改了将近40个版本，磨了无数个日夜，才最终定下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样子。

对吧？这首歌，所有的朋友应该都会唱。刚才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跟着哼呢？因为这首歌当年火到登上了全美音乐奖，拿到了年度国际最佳流行音乐奖。你可以说它很简单，说它热闹，但它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复杂的大道理，只要旋律一响，就能把你从乱糟糟的烦心事里面拽出来，踏踏实实的笑上两分钟。

不过呢，说到水果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滋味呢都是甜的。接下来的这首陶喆的《黑色柳丁》就带着一点沉甸甸的情绪了，因为柳丁呢也是当地的一种特产水果。陶喆说自己对柳丁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结，因为那里是他音乐事业真正扎根的地方。他用黑色来形容柳丁，其实是在说那个时代里面很多人藏在心里的说不出口的沉重的情绪。

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头上有橘色的加州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柳丁，哎，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和我们刚才聊到的快乐呢，真的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唱的是那种只想哭的无力感，但是我一直觉得能大大方方的承认我现在不快乐，本身呢就是一件特别勇敢的事情，对吗？不用逼着自己时时刻刻都笑着，允许自己有一段沉下去的时间，你才能再重新的浮上来，接住下一阵吹来的风。

陶喆的黑色柳丁啊，真的是一首不太快乐的歌曲，就是只想哭的这种无力感在这首歌当中是不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是不快乐，你能看到自己的情绪，能看到我现在就是不快乐，那其实这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也是敢直面自己内心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刚才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这位听众朋友的网名叫追赶上你的脚步，他说丽梅想听那首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告五人的一首歌曲。我也看了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告五人乐队的一首代表作，而且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像是给大家送出过，对吗？这首歌呢收录于2017年发行的首张 EP《迷雾之子》当中，由主唱潘云安创作的歌曲。歌曲真的是非常独特的，我觉得它独特在哪里呢？旋律和歌词真的在这首歌当中呢表达了一种你不一样的一种人生的态度。那生活当中比如说你的虚伪装腔作势的现象，在这首歌当中呢都有体现，以及对真实简单生活的向往。歌曲当中的哈密瓜呢也成为告五人乐队的标志性的符号，粉丝们也常以哈瓜自称。

0: 刚才也看了一下这一首歌的创作故事，源于主唱潘云安的一次看展的经历。那当时呢，他坐在朋友的机车后，坐返程途中呢，无意识的脱口而出了说：“哎，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呢？”这句话其实呢，是潘云安认为呢，艺术作品本身无需过多的解释，但许多人却喜欢对艺术品评头论足，强行的赋予意义，以此抬高身价。所以这首歌就这样被创作出来了。其实我也算是告五人的粉丝了，我也是哈瓜。所以这首歌送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点播的这首歌，跟上你的脚步，这位粉丝非常的感谢你的参与。
1: 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2: 拄着芒鞋轻瘦马，神话一蓑烟雨任平生。
1: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3: 丈夫当朝避海而暮苍梧，渡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越见更广阔的世界，越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好听的歌曲。那这些歌曲呢，其实唱到的都是和水果有关的。我觉得人生有时候真的就像各种水果，有酸的、甜的、苦的，甚至呢有一些就是你无法去接受的一些味道。但是呢，它就是我们的人生，它就是

水果的味道。那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尝过了青春的酸甜，也摸过了那些奇奇怪怪的小情绪。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来聊聊等待这件事情。先给大家说说我们接下来放的这首歌曲，这是一首改编的歌曲，它讲的是一位女生在失恋之后呢，慢慢的和自己和解的心事，用剩下的果实来比喻那些走到了尽头的情感。明明已经熟透了，马上就要从枝头掉下来，你就算攥得再紧，也留不住它原来的样子。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把手里的东西攥得越紧它就越不会走，可直到后来才明白，有些感情到了最浓烈的那一刻，恰恰就是该轻轻放手的时候。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真的就是这首歌唱到了那种用情至深的时候，哎，突然之间什么又握不住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感情到了最浓烈的那一刻，就是该轻轻放手的时候，那些留在回忆里的香气，就算再也碰不到，也曾经实实在在的甜过你。非常好听，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呢，用了把葡萄酿成酒的比喻。你看，一株葡萄从种子发芽到开花结果，要等一两年才能完全的成熟，而要把新鲜的葡萄酿成能入口的红酒，要等的时间呢就更久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根本控制不了很多的事情，突如其来的风暴，连续几十天的干旱，藏在叶子背面的小虫，随便哪一样都可以让大家之前所有的辛苦白费。可就算这样，大家也只能站在葡萄园里静候再静候。歌词当中唱到，日后尽量别叫今天的泪白流，流滴啊，击伤你的石头从错误里吸收。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了。很多的广东人说呢，每年冬至一定要把这首歌翻出来听一听，还把它叫做电子汤圆儿，因为它讲的道理和冬至吃的汤圆是一样暖的。讲的是什么呢？你现在等的那个人，等的那件事儿，可能还没有来，但你要相信，你在日子里攒下的每一点耐心，最后都会让那串葡萄慢慢的成熟。

接下来这首歌曲啊，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安宇起兵的《红山谷》。这首歌听的时候呢，有那种感觉，觉得等了很久之后，最后落在大家手里的不一定是什么稀罕的物件，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这首歌呢是齐兵写给安静的定情之作。所以当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脑子里想的画面特别的简单。50年之后，他们两个都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了，还能坐在院子里的夕阳底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慢悠悠地唱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歌吗？所以呢，才有了那句特别朴素、特别打动人心的100年也要陪着我。歌词当中唱到的，你又摘来红山果，一颗一颗送给我，日出日落都快乐，100年也要陪着我。其实红山果根本不是什么名贵的水果，大家知道吗？它就是山野里随手能摘到的最普通的那一颗。可恰恰呢，就是这种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朴素，最能戳中我们的心。

0: 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